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吸毒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

0: 怎么了，翠儿？
1: 啊，没事儿，睡不着觉。
0: 那，要不我俩聊聊？
2: 嗨，啥好聊的？我这一小老百姓，我就想跟小翠儿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
3: 这谁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那小鬼子，他能让你安稳吗？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
2: 啊，
4: 方家姐，你们太看得起我家金宇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0: 是吗？那也许是我们看错了。小翠儿，现在国难当头，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只有我们团结了，才能打跑小鬼子。你说呢？
4: 金宇，他不爱打仗。
3: 谁愿意打仗啊？啊？那过去有句老话，叫什么？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来着？
2: 好铁不打
5: 不打钉。
3: 哎，对，就这句。哎，你也知道啊？对了，过去当兵。说实话，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当兵为啥？为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4: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金宇实在是没那个能耐。
0: 小翠，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李庄村的树林里边，暗处干掉很多鬼子的那个人是谁吗？
4: 金宇说是你们武工队的人。
0: 不是，是薛金宇。
2: 方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3: 我没误会。你今天在山上开枪的时候，肯定把我当成伪军了。多亏我命大，躲过了这劫。我今天特意捂着这只没受伤的胳膊，就是为了看你反应。我一看你反应，我就知道，你肯定就是那个狙击手。
2: 方大哥，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没有食指的狙击手啊？
3: 你咋知道这开枪得用食指？
2: 啊，酒馆听说书的说的。
0: 翠儿，我想听真话。
4: 金宇他以前当过兵。
0: 当过兵？什么兵啊？
2: 哎呀，就是一小兵，一炊事兵，没当几天就不干了。
3: 为什么不干了？
4: 他说是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习气，加上自己爱喝酒，所以就跑了出来。
0: 小翠儿，我一直想问你，你爱他吗？
4: 爱他，我很爱他。
0: 你爱他什么呢？懦弱、逃避，还是无能？
4: 他以前不是这样。
0: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以后是什么样子，小翠儿，你真的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一个只会逃避现实的男人吗？我知道你很爱他，你爱他甚至超过了你自己。你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心甘情愿地为他放弃你自己。但是你仔细想想，你们这个样子

0: 真的能过一辈子吗？
1: 喝酒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啊。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故事，来，说说为什么。女人、仕途还是兄弟？
2: 我没有兄弟。
1: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兄弟在你眼前战死沙场，你厌倦战争的残酷。
2: 不是残酷，

0: 我们要坚持到下午三点！
1: 连长，不行了，真的顶不住了！
2: 童耀军先生，
1: 上！连长，燕尾蛇那边着响了。

0: 凯翠儿，我们的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
1: 凤家姐，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0: 翠儿，你相信我，去说服金羽，让他留下来参加武功队，和我们一起。

0: 鬼子，这样才能够证明他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1: 方家姐，我答应你，我劝劝金宇。
0: 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燃烧着一团火，真的，我相信他能答应的。
1: 方家姐，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真好听。
2: 我也想，可是我真的不想打赏了。
3: 你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明白吗？别老想着过去，想着那些烂事儿，没用。
2: 王大哥，我想我是喝多了，不该睡了，我回去了。
3: 你先别走了，行吧？在伤好之前，就住这儿。

0: 队长。
1: 哎呀，走走走走走，
0: 这天天咋就指着睡呢？
2: 队长，回来了。
1: 哎，
2: 队长。
1: 耶，
0: 干嘛去了？
1: 耶，咋跑这边睡起来了？
3: 我跟你说，队长比你都能睡，全是让你传染的。队长，队长，
0: 睡。
3: 你谁啊？
0: 在这干嘛呀？
4: 我叫薛金宇。
3: 哦，你是哪儿的
4: 呀？阳城镇的。
3: 阳城镇的。你是阳城？不是，我们都是武工队的，我们是武工队三队的队员。嗨，我叫傅杰，原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他叫程义坤，呵呵，外号呢叫睡罗汉。您是？
4: 薛金宇。
3: 哦，薛金宇。哎，哎，来，幸会幸会啊！您这到底是哪个部队的？
4: 啊？啊，阳城镇的百姓。
3: 啥？百姓？
4: 百姓。
5: 师傅，师傅，师傅，
3: 咋样啊？想我了吧？
5: 想了，想了。哎，师傅，队长在方政委那里让我过来接你们，说是你们一回来就直接过去。
3: 这儿啊是长城镇，这儿呢就是曲阳，沙口镇就在这儿，这条公路就是咱们这回任务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渔阳谷公路，同时呢又是从长生镇到曲阳的必经之路。
6: 哎呀，闹了半天俺当以为多大事呢，不就炸公路吗？队长，你说这炸哪段？
7: 这段路上鬼子哪段的防守最薄弱？
3: 这条路啊，沿途全有哨卡，不过你要说防守最薄弱的，那也就是说沙口镇前面这个，这儿只有一个哨卡，而且呢加上沙口镇里边伪军和鬼子加一块也就30多个人，所以的基本情况也就这些了，汇报完毕。
4: 队长，你有啥看法？
6: 有啥看法呀？那肯定炸沙口镇那段啊，是不是队长？
8: 沙口镇这儿的兵力部署确实是薄弱，但是以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

0: 能力来说，就算我们把它炸开了，它很快也会修复了呀。
1: 哎，那个
2: 付杰，
1: 那儿怎么那么窄啊？那点路
3: 啥呀？哪儿啊？
1: 你就那儿嘛，就那儿嘛，看不见你。
3: 这儿啊，
1: 嗯，
3: 哦，这儿啊，不是，它这两边啊全是高山，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窄谷，最后因为这个高山时间长了就形成了，
4: 这特别窄。
5: 这个谷口它最窄，如果在这个口上放上足够的炸药，把这个谷口给它封死，怎么样？
0: 对，你就算是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很厉害，但是想清理这儿，最少也需要2天的时间。等他们疏通了道路，我们的伏击战早就打完了。
1: 嗯，队长到底是队长，哎，高明，
3: 你啥呀你？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1: 咋了？咋就又没戏了呢？
3: 那这，人家鬼子就为了保证这段渔阳谷公路的畅通，在这条公路上那是设置了重兵把守啊。你看，就这个窄谷开口的北端，就这曲阳这边一个哨卡，那里边配备的那是三个班的鬼子。另外啊，就窄谷这两边100米处各个高点配备的那是什么呀？轻机枪火力点。
1: 还行啊，还是
2: 付杰，
1: 这咋侦查出来的？
3: 别分，这没啥，这在我来讲，这都不叫事儿。
6: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我们需要用爆破来引石堵路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在这个伏击战打响之后，要端掉北面哨卡的这个鬼子，然后呢，再消灭掉两个南侧高山上的火力点，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炸药运进去，埋在这个峡谷的底端，在渡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其引爆。
3: 嗯，是啊，那你说的轻轻，就窄谷这一大块全部暴露在这两个火力点底下，你说如果想端掉这俩火力点，那是极其困难的。
1: 这副爹，我觉着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两边是不是啊？各有机枪在那，这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再加上下边，这三个小队是不是？队长，这不好弄。
3: 队长，而且啊，咱还得赶在那个渡边大队来之前。你说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样，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难怪总队长对我们这次任务忧心忡忡，看来真是块难啃的骨头。
7: 啥难啃的骨头啊？咋着了？啊，就这点事都怂了？哎呀，不就是这炸这公路吗？炸呗，是不是？
8: 啊，是啊，是啊，
5: 炸。
3: 啊？
5: 就炸这个最窄的窄谷。
3: 不是，队长，我刚才没说明白啊。
5: 我说的不明白吗？我说就炸这个窄谷。大家回去准备，明早出发。
3: 是啥？
6: 散会了。好了，散会了，走。散会，走了。让队长好好想想，来。
3: 哎呀，走了，你这，走了，回去睡吧。饿死了，快！
0: 你的决定有点草率了。
5: 那还有啥好办法？小翠怎么说？
0: 他已经答应尽量去劝说薛景宇了。
5: 不是尽量，是必须劝动，因为有了薛景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1: 翠儿，你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再当兵了。
9: 景宇，你有事瞒着我。

0: 没有。
1: 他们说，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就是你。
0: 那不瞎说吗？我就是为了不想打仗才把手指给砍断的，这事儿你知道的。我拿什么在打枪呢？啊？
1: 金宇，方政委和王队长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和你以前的队伍都不一样。哎呦，
0: 没啥不一样的，都是打仗。翠儿，太天真了。
1: 他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0: 翠儿，不说了，咱回家好吗？
1: 杨真真的先满刘九家，就是武工队救了我们。
0: 我知道。
1: 还有吕庄村的村西树林，也是武工队帮助了我们。
0: 我会谢谢他们的。
1: 你用什么谢？
2: 大虎，就差你，我正说的精彩劲儿，过来听。呆子。

0: 翠儿，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1: 今日
0: 留下来帮助韩队长。
1: 金宇，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0: 石头，
1: 哎，小孙姑娘
0: 出来干啥呀？
2: 向大哥，石大哥，玉宇已经答应加入工队了。
1: 哎呦，欢迎！
2: 哎，石大哥，以后咱们成为一家人。
0: 老姑娘，
3: 老哥告诉你，没啥事儿。
0: 小子，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啊！说实话，我不打你。你到底是不是那个神枪手？如果不是的话，赶快给我滚蛋！如果是的话，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给我证明一下。啊！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

0: 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

0: 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9: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0: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1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1: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2: 宋将军，我们想回阳城镇。
3: 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样，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有了薛金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5: 留下来，帮助王队长。
2: 哎，石大哥，以后咱们成为一家人。
6: 老姑娘，你往后靠，没你啥事儿。

0: 今天跟我说实话啊，说实话我不打你，你到底是不是那个神枪手？如果不是的话赶快给我滚蛋，如果是的话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给我证明一下，来啊。
1: 石大哥，
0: 你俩敢动手是吧？
1: 啊啊！
0: 今天老子没跟你比着比着不行？
2: 干啥呢，大伙儿？
0: 你给我起来！
2: 来
0: 你忘了？别动！行，你站住！站住！
2: 起来！
0: 你站住啥？你站住啥？站住啥？你
2: 起来！
3: 没事啊。这家伙就这怂脾气，
0: 你站！
2: 你站啥？
0: 站！你站啥？家伙！
4: 我跟你说啊，人家队长都说了，他是神枪手，那他肯定他就是神枪手、啊。
0: 狗屁神枪手！
4: 啥狗屁神枪手啊？我跟你说，人家马上就要成为咱的同志了。
0: 啥？夫君，他跟你是同志，俺是大，我不认。
4: 你瞧你这德行！你啥意思啊你？你啥意思啊？你还非得让人给你试试？
0: 要不然试试？
4: 试啥试？你试你行啊你试，你说你看你这样吧你，同志，你说说，你说他这人他非得想给你试试，那你跟他试试，你跟他试试，你看你这德行，试试。
0: 不会是枪？
4: 啥玩意？
0: 别说。
1: 靳宇，他们跟你开玩笑的啊，跟你闹着玩的，你别当真。
0: 来，没事，咱孙孙孙。
4: 来
0: ，不是，这是。
3: 听我的，
4: 三爷。
3: 那个父亲，你这小玩意儿已经玩大了吧？
4: 哎呀，没事啊，人队长不都说了吗？说这位薛同志他是神枪手，那肯定就没事啊。
3: 啥意思？哎，没事，你放心，打不着这个吧。
4: 三爷。
3: 哦，没事儿。
4: 哎，来，
5: 打开。哎，好，看看
4: 。薛同志，看好啊，就打这儿啊。
0: 好。不对呀，我打不着萝卜，不就打着
4: 我身上？你个窝囊废呀！你得让人家薛同志见识见识咱武工队的勇气，不是？
0: 等，
4: 你这
0: 大伙加油，
2: 加油！
4: 咱跟咱武工队救人啊！薛同志，
0: 没事，
4: 打。
1: 靳宇，可不能冲动啊！啊，靳宇，
0: 完了！啊，队长，你总算来了，队长。队长们，跟我没关系，别把这个萝卜扔，拿咬着，让这个酒鬼练枪法。
4: 嘿，我一个，
0: 老哥，队长，
6: 小翠儿，怎么回事？方家姐，金玉已经答应加入工队了。
7: 金玉，别介意啊。
0: 别，打！
4: 你枪里边没子弹，你个傻子！你这傻子，
0: 锤死！

0: 翠儿，我不当什么八路了，咱们回家。家在哪儿？
1: 阳城镇。
0: 阳城镇都是鬼子，那不是咱们的家。金宇，咱要想安安稳稳有个家，那就得先打走了鬼子。
1: 怎么打？就凭那些人？啊？
0: 金宇，方正伟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
1: 对呀。 一个油嘴滑舌的，一个头脑简单的，一个睡罗汉，一个和事佬，这真是身怀绝技。打谁呀？

0: 不用了，王队长，我们就是想回家。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但是别回阳城镇了，带着小翠儿，找个安生的地方过日子。
1: 王队长，我们
0: 没事，来，就这几块钱，拿着。 小翠儿呢？拿着，拿着吧啊！金宇他没说错，他想保护你，这一点错都没有。况且他有这个能力。至于说打鬼子，我向你保证，就我们这几块料，也一样把这小鬼子打出中国。
2: 马队长，我刚才的话。
0: 没有别的意思，我没怪你，因为你说的都对，他们就那样，油嘴滑舌，嬉皮笑脸，没脑子。但是就这几块料，他们也不会在鬼子的枪口下苟且偷生。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句，金宇。 你当过兵，而且还是一个不一般的兵，所以说，就打鬼子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那几块料比你爷们儿。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3: 可以加入虎队，但我有一个条件，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领导。那当然，我是队长，就听我的。
0: 行了，不说了。收拾东西，明天早晨出发执行任务。

不懂就不要在这里拍马屁。你的任务，在我们精锐部队经过。

0: 队长，嚯，加兰德
1: M
0: 一啊，你认识？那当然了，我看看。不错，这么大伙家伙，你藏哪儿去了？哎，
1: 受伤的时候藏在小溪边的乱石堆里，刚刚出去给拿回来了。嗯，有了这东西，鬼子那俩火力点，这肯定不在话下呀。
2: 王队长，你们怎么来了？我找你有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出去说吧。
0: 这金宇同志已经不是外人了，有事儿说，没事儿。哎呀，
2: 金宇，你怎么了？
0: 嗯，没怎么，翠儿。
2: 你怎么还没睡？
0: 金宇，你看我把军装给你带过来了。什么时候找到的？就在你
2: 找枪的时候，我和方家姐一说，她就派人去了趟阳春镇，就把她带过来了。快，快穿上，我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0: 翠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你说吧。
0: 那个。
2: 我想，咱们又要反悔了。金宇，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
0: 好了好了，翠儿，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看得很明白。 八路啊，国军都一样。金宇，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土八路。可是，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翠儿，在这里我看到了你过得比以前要快乐得多，就是因为这些我才留下的，你知道吗？金宇。
2: 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至少我们都得到了尊重。
0: 翠儿，你开心就好啊，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0: 明天就要出发了。不想说点什么呀？
1: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就这个呀？
1: 还有就是那个钢笔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我将来给你买只新的。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跟你，咱俩是不是？
0: 哎，王队长，这次任务可十分重要啊。
1: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咱俩。
0: 你可答应我了啊，你可要赔我一支新的钢笔，说话算数。
1: 是我答应你了，我是说咱俩的事儿。
0: 哎，那我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我师傅让我出去，咱俩。

0: 接着说呀。没听见。
1: 没事，看见不怕。还有。
0: 还有什么呀？
1: 我是想说，还有没有人这儿？
0: 快说吧，还有什么？
1: 出来不少时间了，该回去。

0: 干什么？爸，
1: 放开！
2: 叫人！
0: 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不走！走！
2: 快点！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督导齐了吗？

0: 哎，这是瞎摸啥了在那儿？
1: 这衣服是啥料的？
0: 能有点出息不？
1: 问你啥料的，给说一声呗。
2: 这干嘛呢？哎呀妈呀，站得多直！
0: 他这身衣服咋这么好看呢？
3: 这不就是白狗子的衣服吗？这
0: 什么？白狗子？
3: 对呀、啊，就白狗子的衣服。那队长都说以前当过白狗子。
0: 你瞧，你瞧，俺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4: 你说个屁！王队长，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说一下任务啊，所有人出了赵庄以后，分散行动，五人一组。任务结束后，在沙口镇村西头的树林集合，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4: 出发。
6: 报告。
4: 说。说。
7: 俺们队伍里边有白狗子。
4: 给我闭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薛金宇，前国军。金宇，介绍一下自己。
8: 报告，薛金宇，原国民更编军十五师警备营特勤连连长、少尉狙击手，现八路军晋中军分区敌后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报告完毕。
4: 都听见了啊？又憋什么尿呢？又？
3: 不是队长，他啥玩意儿？他就成了武工队三小队的队员了？
2: 不是，你真想让他加入武工队啊？你忘了？
3: 不是，当年那五四围剿，你这
7: 就是
4: 你就是什么就是？这薛金宇同志是个军人，这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前是身不由己，可以原谅。还想说啥？
3: 不是，这咋就又可以原谅了？你不是
4: 因为这现在的形势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你给他们分析分析。
9: 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外敌入侵。

0: 河山代父。身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摒弃前嫌，同心抗日啊！连国民革命军的正规军也成为我们的友军了嘛！啊，何况这位神枪手他已经脱掉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了嘛？
1: 就是，还有啥说的？
2: 那脱了国军军服，他也是白狗子呀！
1: 是啊，你再给他分析分析。
0: 只要他啊有心报效民族，有勇气上阵杀敌，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
1: 哎，真是兄弟，还想说啥啊？
2: 挡不住。
3: 没有了就明白了。全体加油转，同志们起步走，
4: 退，
3: 跟上。
0: 这位还是个少尉军衔，
5: 来武中队好像没点故事。

0: 啊？我问你什么情况？咋了，队长？我问你呢，怎么了？
1: 找路标呢？
2: 什么路标？哎呦，我前两天跟老程我俩来过这条路，然后做了路标了，又近啊又安全。
1: 风大吧，刮没了。
0: 你赶紧带路。
1: 队长那边，
0: 告诉你啊，最后一次了。哎呦，看呀，走。
2: 我说老陈，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哎，我问你话，你怎么不吭声呢？我说你整天除了吃了睡了，你还能干啥啊？我早知道我跟傅杰他们那一组去了。你看你说句话行不行？

0: 了，老程？
1: 哎，没事。队长他们可能走错路了。
0: 你咋知道的？
1: 这是我和傅杰侦查的时候留在树上的标记，估计被风给
0: 刮下来了。
2: 对呀，那队长他们要是走错路的话，那咱这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1: 没事，他们可能走咱们前面。走，
2: 好，行。那咱俩走吧，走。

0: 鬼子宅谷内火力。
1: 你咋给他带这儿来了？
0: 哎呀，说错了，正好来了，顺便的侦查一下地形呗。
2: 队长，我有个想法，既然来了，把他给断了。
0: 不行，这大部队的伏击还没打响，你现在断了他，这不等于打草惊蛇呀？
2: 倒也是，那你说现在咋办？

0: 那就是小鬼子的金镶狐狸铁。
1: 哎，老程，你说队长他们是不是跟小鬼子交上火了？
0: 不可能，那是小鬼子看向咱吓唬人呢。哦，
1: 吓唬谁呀？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刚才说小鬼子吓唬人呢？吓唬谁啊？到底吓唬谁呢？
2: 臭小子还不回来。
3: 哎，队长，
4: 怎么回事？拿大枪？
3: 好像是翟谷那边。
4: 翟谷那边打谁呢？
3: 不知道啊。哎，是不是皇军他们打猎呢？
4: 信口雌黄！皇军哪有时间打猎的？走，跟我看看去。
5: 哎，刘三，不用过去了，以免暴露我们。即便是有几个八路，要么逃了，要么被打死。
4: 哎，全阳太君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5: 翟谷那边有我们大量的火力点，即便是有大批的阿奇洛克，那枪声一定会响个不停。
4: 哦，我明白了。全阳太君，你可真是个军事奇才呀！啊，
5: 库诺乌埃纳克，既然有人上去了，那我们就要另行安排。
4: 哦，好，好，来，全阳太君，喝水。

0: 行了行了，别咋呼了，就这警惕性，要是鬼子你早死了你。哎，
1: 队长，俺刚才听见有枪声，俺还以为你们跟那个鬼子交上火了呢。
0: 就是那白狗子呀，他那梆当一枪就打上了，那鬼子那是要不然那
2: 行了吧。
1: 王队长人呢？
3: 哦，还没到呢。队长。
1: 俺问你啊，是你们先到的，还是我？你问他去。哎，夫君，
0: 哎，是你，教导员。
1: 教导员来了。你们早到了，刚到一会儿。吴记广人呢？他们绕得路远，可能还得一会儿。
0: 哎，我刚才听到枪声，怎么回事？没事。
1: 走错路了，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0: 啥？
1: 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0: 对呀，
1: 你这就是因为那白狗子给鬼子通风报信儿。
0: 你还好意思说？你带错路了，你还好意思说？
1: 队长，我就是带错路了。那咱车只要不开枪，那鬼子也那什么，咱们就消停的撤回来了。
0: 你要不带错路，好了好了好了，
1: 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怎么对付？
0: 你通知其他队员什么时候到？
4: 就今天晚上。
1: 你跟老常，赶紧去探探情况。
4: 哦。
1: 哎，队长。

0: 等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1: 什么不对？
0: 来来来，你们过来看，队长，你看。

0: 是这全村就一家有烟，是不对啊。
1: 这一个灶做饭给全村吃
2: 呀，是鬼子，全村全是鬼子啊。
3: 鬼子啊，
1: 有这种可能？
0: 没可能。
4: 不是，那村子里边加上伪军一共也就20多个人，我是看得准准的。
3: 你一直在这呢？
4: 我呀，这下麻烦大了呀。你看翟谷那边是打草惊蛇了，现在村子里边又全是鬼子。队长，这次咱计划是不是要泡汤了呀？
5: 哎呀，那咋整啊？队长，那个白狗子呢？
6: 哎，对呀，队长，什么情况？
7: 傅杰带着我们瞎转，进了敌人的火力点，薛靖宇开枪打死了个鬼子。
6: 他为什么开枪？
7: 不知道，有他的原因。
4: 啥原因呢？不，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
3: 还好意思说啊？
5: 谁让你开枪的？
7: 有点没地儿使啊，坐信儿。

0: 刚才没我命令，你为什么开枪？
1: 鬼子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挡了他。
0: 那我谢谢你。
2: 队长，我说的话你都相信？
0: 信。我要连自己的同志都不信，我还能信谁？
3: 咋还握上手了？

0: 这帮家伙连山上都安了探照灯，看来鬼子也意识到这条渔阳谷公路的重要性。哼，这小鬼子就是鬼啊，一点都不傻。走，咱先回去。
1: 其他同事都回来了吗？没
2: 呀，就差他们了，跟他们都约好的，这咋回事？这是。
1: 看来这沙口镇里头确实有情况。算了，不等了，来，我们改变计划，商量一下。
2: 商量商量。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2: 在沙口镇里，
1: 基本可以肯定，驻扎的
2: 是渡边的鬼兵。

0: 们的目的是鬼子的精锐部队
1: 在渡边的防区里，一旦遇到情况，
0: 他们可以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同时呢守住这个窄谷这段要塞，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可就太大了啊。你们看，在这个渔阳谷公路的峡谷路段，很明显敌人在南北两端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所以一旦等我们大部队这个伏击打响，我们再去炸毁这个峡谷，势必遭到南北两端敌人的夹击。
2: 最要命的是我们刚刚惊动了制高点的两个火力点，我想敌人一定会在这两个火力点上增派兵力的。
3: 对呀，情况是这样，现在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说说吧，都说说。
4: 那个我说两句，我认
3: 为你别说了，我反对。
4: 没说完呢，
3: 下一个。
2: 我倒有一个办法，既然
1: 渡边调了大批的鬼子兵
2: 埋伏在这个沙口镇，长生镇的防守势必脆弱，咱们来个釜底抽薪，兵分两路，一队去长生镇
1: 骚扰渡边的司令部，
2: 制造成大规模的袭击阵势，逼他把这个沙口镇的兵力调回来。当这个沙口镇的兵力撤离以后，咱们再在这个地方下手。
3: 你看啊，咱们收到的任务是会议结束五天之内在这里集结，等候时机。可是这鬼子的精锐部队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你说万一那面咱没拿下人家的地方，这边伏击打响了，咱不功亏一篑了。
0: 是啊，啊，就算我们去打了长生镇，可是沙口镇的敌人他就是不退，怎么办呢？我们躲不起啊。
5: 不，那个，
4: 哎，我有一个想法，你们看啊。不行，不对，
6: 队长，实在不行就强攻吧。
7: 你说细文呐，啊？咱们总共就这三十几个人，咋强攻啊？
3: 要我说呀，也只有强攻了。
0: 强攻？你们这说什么呢？啊，胡说呀！哎，敌人现在情况我们不明，而我们呢，就这三十多口子人，
3: 那谁有好办法啊？就说呀，
0: 这不是。所以大家得好好想一想啊。
3: 哎呀，再想估计那伏击明天就要打响了，哪还有时间想啊。
0: 所以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强攻，但是我们的计划呢要周密一点，把时间给他卡死，说不定我们有胜算的把握。
3: 哎，
0: 老王啊，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啊？哎，快说说，快说说
3: 计划吧。我是有一个，这样我说说你们也听听，看看有什么纰漏没。
0: 来来来来来，都过来，
3: 来来来，
4: 进去。
3: 这样我先摆个图，这儿就是窄谷，这儿沙口镇，这个是最北边的哨卡。这鬼子既然悄悄地进入了这个沙口镇，那他就是不想让咱知道他进去了，所以他的巡逻肯定不会太严密。他有这主意，咱也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分三个组，第一叫地雷组，由老方和傅杰带领
0: 啊。
3: 你们呢，提前埋伏在这个沙口镇和窄谷的中间这段路上，在这里来布雷，带上十个兄弟，记住一定要带上最好的武器装备。埋雷的时候啊，别埋了太密，稀疏一点啊，十步左右一个就行。埋完雷以后分别撤到东西两端啊。老方，你跟你的队员只要战斗一打响，负责用枪和手榴弹来阻击敌人就够了。你给我听好了啊，只要一打响，你给我有节奏的拉雷，听明白没有？
4: 节奏。
3: 第二组，手榴弹组，老吴，你按照原计划带领有几个员提前到北部哨卡埋伏，只要战斗一打响，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

0: 始记住，第一次攻击是假装攻击，明白吗？
1: 好。
0: 第三组狙击组，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
2: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

0: 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
4: 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小队长找不到什么八路了，咱们回家。
2: 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
3: 可以加入国队，
2: 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领导。
4: 咱们队伍里边有白狗子。
3: 队长，他啥玩意儿？他就成了武工队三小队的队员了。
1: 我闭嘴。
2: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
1: 你带错路了，你还好意思说？
4: 全村全是鬼子。
5: 第三组狙击组，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长生和老程一组，埋伏在西侧的火力点附近。因为窄谷比较窄，所以我们两个组可以相互配合。金宇，你到我的后方跟我保持一段距离，用狙击枪来掩护我们，并且配合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我现在开始说过程了，只要这个战斗一打响，我刚才说过了，老吴，你就对少将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啊，一定不是真正的攻击，别让他看出你的实力。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火力点肯定会向你们开火，那我们呢就同时向他开火。如果情况有变，这两个火力点增加了人手，金宇，你负责帮助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在这个过程中呢，会给你造成一些空隙，你用这个空隙来发动你的第二次进攻，这次是真正的进攻。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
6: 沙口镇里的鬼子
5: 会前来支援，那么你以尽量长的时间进行阻击，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如果到最后一个地雷都拉完了，他们还没撤，你就向北撤1公里，进行二次伏击。我们尽量给老吴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在给你争取的这些时间里，你必须给我炸毁这个窄谷，能行吗？
7: 没问题。
5: 明白了没有？
7: 明白了。

没说有伏兵啊，这不还是这几个鬼子吗？可能这鬼子这脑子跟你有一拼，跟耿寒有一拼，让俺拼啥？都不太够用。队长，把执行任务严肃点。

0: 情况。
1: 俩情况。
0: 你说那小屋子里边会不会有伏兵啊？
1: 你脑子开始好使点。
0: 哎，没事儿，就是有伏兵啊，他也撑不了几个人，就那么点儿的屋子。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1: 好，行。
0: 为啥？
1: 别问为什么，盯着就是。
0: 哦，行。那咱啥时候到？
1: 等信号。
0: 啥时候发信号？

0: 服他了。
1: 畜生，咱们被包围了。
0: 成儿，
1: 别动，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0: 咱到底打不打呀？吴政委那边可撑不了多长时间。
1: 我这不想办法了吗？
0: 那你着急。

0: 有事没事？
1: 哎，没事，
0: 进去冲去。
1: 哎，好。

0: 出来了。
1: 牛子，马加六，全速过山。
0: 我马上过去。
2: 老婆，长点脑子，告诉弟兄们，见机行事，听到没有？
1: 是。
0: 哎，走，快点。

了。

0: 睛太大了，
1: 去你的！
2: 队长，咱这样也不行啊，不行，那边盯住了，咱们让别人包饺子了。

0: 是干什么？快！动！哎呀！你炸哪儿呢？你瞎炸啥呢你？还有几个雷啊？
1: 这不就这俩了？嗯。
0: 一身上英明啊！我
2: 拉呀，没雷了啊！没了，就俩了。
0: 撤！啊，我急枪。拿着。拉雷

0: 北浜の周辺スミッシュまだ勝ち残る。前走するだけ。
1: 同志们，我迅速拿下少侠，炸毁山谷，打！

0: 洋洋的烂醉鬼，不就这张命了？老子活一天收拾你！
1: 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铃铛。鬼子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你就先开枪打了他。
0: 队长，你别这么撤了。

我都买好了，一定要把敌人拖在这儿，准备手榴弹。弟兄们，一会儿可劲儿招呼啊！

哈哈哈哈。

0: 해주세요여사예지아이
1: 쿠기야太君咱们遇上八路的大部队了，我看还是撤吧。
0: 你放羊了，
1: 你什么你？太君明明是你指挥不力，你跟谁把

0: 我得指着他，是不是？可你算什么东西？我整死你，绰绰有余。你以为我们中国人就是好欺负的，是不是？嗯？弟兄们，咱俩太君已经阵亡了，我们遇上八路的主力了，撤！
1: 撤！
2: 撤！
3: 东北太君，你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子啊！
4: 牛太君，你知道这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是谁吗？
3: 属下还真不知道。
4: 他是坂本大佐的哥哥。由于我们的失误，这支精锐部队全体阵亡了。
3: 不过渡边太君，你也不用自责。据我所知，这回不单单是咱们防区失利，其他的防区也遭到重创，都没及时赶到。我觉得这次啊跟你毫无关系，全是他妈全养太君指挥不力，我早就提醒过你。
4: 全养太君已经阵亡了，不要说了。
3: 太君您真是仗义仁义，全养太君有您这样的指挥官，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4: 刘太君，你也辛苦了啊，回去休息吧。
3: 我多陪你一会儿，不怕你身体。
4: 我弟没有事，你弟回去。

0: 这两个烂酒鬼，老子饶不了你！你是这样的，老子这他娘伤你不知道？啊，狗娘养的烂酒鬼，站着还不服从命，你给老子出来！
1: 哎呀，行了行了，大伙计，你就别再骂了。我跟你说，你一会儿这队长就回来了，队长就回来了。这
0: 啥玩意儿啊？队长来了咋了？啊，他说站长还不服从命了，他有理了咋的？你要不然你给老子出来，出来！
1: 来，你一个去。这么大气干嘛？再喝一口，来来来，
0: 够了够了。
2: 好，一会儿再拿，一会儿再拿。
1: 来，喝一口，喝一口。
3: 刚才骂到哪儿了？
2: 你又想唬啥？
0: 不是人家。
1: 哎，阿茂呢？哎，你还这个，
3: 你有皮痒啊？
0: 不是，对，队长，这个烂酒鬼他擅自抗命，害得俺跟长征都受了伤，这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吧？要再这么纵容下去，那咱五姑娘以后咋整？
3: 你说，
1: 哎，到
4: 队长。
5: 你还要说啥？

0: 暂时没了。
1: 真没了？
0: 没了。他就俺说这些，是吧？你咋了？
2: 我说啥了？哎呀，我说
3: 你娘啊，这是病
2: 疼，
3: 这是。
2: 这都滚蛋！那队长，这是。
0: 哦。
2: 那，
0: 嗯，不对，还有一句呢，也是那个。革命队伍当中的败类，对，就是这句。俺刚才骂没骂这句啊？
3: 胡爷爷，你这不是咋听这么清楚？走吧你！
2: 罢了，败类，那太败了。
0: 队伍当中的败类，
2: 队长去，败
0: 了，
2: 这走。
4: 哎，你得协调一下他们的关系，把这个结给打开吧，要不然以后这关系麻烦大了。
5: 王队长，方政委，王队长，金宇知道错了。
1: 没错啊，金宇这次表现不错，立了大功了，哪有错呀？这仗多亏了他这把枪，要没有金宇这把枪，咱就得败。队长，
6: 行，
1: 今天来找你，主要是通知你一声，这二位方领导为了给咱这仗庆功，晚上备了一桌酒席，去喝两杯。
6: 我不喝酒了。
4: 金宇同志，
1: 方家同志主要是想让你尝尝他的手艺，他今天晚上亲自下厨。
5: 方政委做菜可好吃了，金宇。
6: 队长，那个长生大哥没事吧？
1: 没事，你别担心。那小鬼子那枪法比你差远了，没打中要害啊。再说了。咱武工队的同志，这个个都命大，在没打走小鬼子之前，这阎王爷啊，不收咱。早点来，喝两杯。

0: 不拿好啊！哎，哎，你到后窗户给我守着去。
1: 是啊，是。
0: 不管是谁，只要出来就给我撞死了他。
1: 好，好，好。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快去！奶奶的，个臭婊子，大白天插着门，准他娘的没好事。你个臭娘们，大白天你过来干什么？老头给我来呀。
2: 哎，来来来来来。哎，等等等等等等，你这是干什么呢？吓死人了。你不是今天有事儿回来晚吗？不是
0: 有事儿，老子是有事儿，可是老子闻着这家里有一股子臊味儿，老子得回来看看。
2: 什么臊不臊味儿的？大白天的你干什么呀？
0: 那你大白天插门干啥？
2: 我怕八路。
0: 放屁，八路来我家干啥？来，

0: 哎呀，人家家的水缸都养鱼是吧？我家的水缸里竟然养了只王八。
1: 哎，牛哥，牛哥，
2: 老二回来了。
1: 回来了，不是，这咋是你呢？
2: 我呢，今天出来办事，正好路过你家，口有点渴，进来喝点水。
1: 啊，喝水。
3: 对，他喝点水。
1: 啊，是，能看得出来，这牛大哥确实是渴了，渴得厉害啊！
4: 老阮，我今儿来呢，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1: 啊。

0: 坂本太君对武工队最近的猖獗十分不满，特命令特战队阎丸长官亲自到长山镇下达命令，可能是所有治安团的指挥官要重新筛选。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吧？
1: 哎呀，那不是牛大哥，那你看小弟我这个咋办啊？
0: 你呢可能也在任选的当中。
1: 哦，
0: 不过这样
1: 啊，
0: 刚才呢弟妹也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了，您放心
1: 啊，
0: 还是那句话，
1: 哎，
0: 你的事儿呢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呢也是我的事儿。
1: 哎呀，啊，是
0: 您这样，明天呢你摆上一桌，我把渡边太君带过来，这酒桌上一吃，我觉着可能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1: 哎呀，好办法好办法，牛哥，哎呀就这么定就。哎呀，可是牛哥，哎，有这么个事儿，你看我们这个镇上吧也没啥像样的饭馆子，要不您看就在咱们把渡边太君就请到家里来吃啊。
0: 请家里吃
1: 啊？
0: 哎，你不懂，渡边太君这个人呢是从来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去，他不像我怎么都行，是不是？
1: 是
0: 这样，
1: 是
0: 明天呢我跟渡边太君进城
1: 啊，
0: 你呢提早进去晋东城找一家好的饭店，我把他带过去，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
0: 那咱们就这么办了
1: 啊。行行行行行行。
0: 哎呀，老阮，
1: 哎，
0: 这头刚才叫钢盖刻得不轻吧？
1: 没事没事。
0: 哪能没事呢？我说你吧，将来啊可能会担当大任，担当大任以后他就会要用脑子的，就要用脑子，你说这把脑子刻坏了不好
1: 啊，
0: 你是不是该去找个大夫看一看？
1: 有理，太有理了，
0: 是不是有理？
1: 应该。那小弟这就去了。
0: 去、啊
1: 啊啊、来，把帽子给我。
0: 去吧啊，
1: 我去了啊。
2: 哎，
1: 凤娇啊，你赶紧沏点热水给牛大哥沏点茶喝啊，不能老让牛大哥喝凉水嘛啊，这万一激着了多不合适的啊啊。那牛大哥我先走了，
0: 去吧
1: 啊。哈哈，门给您带上。
0: 哎，去吧。
1: 行，
3: 门关上啊。
4: 慢点啊！
5: 哎，
4: 慢点，
6: 把枕头放上啊！
5: 啊，好嘞。
6: 哎，
5: 快快点！
6: 哎，
5: 慢点！
6: 哎，
5: 有！慢点！你看这慢点！哎呀，我的妈呀，这伤可不是小事啊！你这
6: 快！
5: 这多大的伤啊！这一下子打的，你这干啥？你这，
7: 来，这冻块啊，大家都尝尝这方家同志的手艺啊！来，冻块，
8: 来，吃了。
7: 那个方彪同志呢？
9: 啊？那教导员啊，说有点事儿，得去跟那个黄保长商量，一会儿就过来。
7: 我先敬大伙一杯啊！我先满上。这次咱武工队和游击队配合咱主力部队，在龙爪峪几乎全歼这鬼子的精锐旅团，有效打击了这日军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啊！大家把这杯酒干了，把这杯酒喝了。来。
10: 哎呀，

0: 当中这杯我替他喝了。这次行动由于某些人不服从命令，导致长征肚子上多了一个肚脐眼，我怕他喝酒漏，我替他喝。
1: 这真不是我，是我的错。长征大哥，这次都是因为我的错误让你受伤了，我给你道个歉。
0: 俺也受伤了，
2: 我哪
1: 疼啊。
2: 哎呀，你这是
1: 大虎兄弟，我也给你道个歉。这杯酒，我敬大家。这次行动一开始，我就是一个报恩的目的。我和小翠儿也说过了，王队长救过我两次，我要还他两次。所以行动一开始，我只顾及了王队长，没有考虑其他人，对不住大家了。这杯酒，我敬队长一杯。队长，我加入武工队，除了报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让我的女人认为我是一个懦夫。现在我已经还了一次了，还有一次，我会信守承诺。
3: 瞧他那样！
4: 行了，都别装着了，人都让你们挤得走了，赶紧吃吧。
0: 天就知道儿女情长，俺最恨这种人了。
4: 你还有完没完？
2: 动我酒干啥？
3: 干啥？
2: 你说干啥？刚才喝我一杯酒，我都没搭理你。饭呢？自己没酒啊你？我能喝知道不知道？
3: 不好啊，
2: 不漏、
3: 哎、你不漏，你把腿放我身上半天，
2: 擦破点皮没事，
3: 擦破点这是压的，我怪
2: 大吃大大吃大，
3: 你吃不吃？
2: 快快快，
3: 吃吃快点。
5: 大虎哥，
0: 啥时候上的肉？
5: 这是你最爱吃的。哎呀，你
6: 这谁都爱吃。
2: 哎呀，别
3: 掐！哎呀，掐啥呀？
2: 我在补身子。
3: 行行行，人家讲啥呀？就我这。
7: 好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三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诚邀朋友免费体验316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专为中老年设计，煮面煮汤炖菜熬粥，从一人食到全家三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
8: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哈，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9: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10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0: 316不锈钢平底锅，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3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5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10年8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 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

0: 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三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5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316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316不锈钢平底锅今天不要钱，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3: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4: 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正美丽，正耐造，正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5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最内层直接接触食物的是正儿八经的食品级304不锈钢，健康无涂层，更没有涂层脱落的问题，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份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一体压铸工艺打造，锅体没有拼接缝隙，油污污渍不会藏在死角里，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手柄端头自带了专属挂钩，用完挂墙上，收纳不占地，久用不变形不发黑，平底设计兼容性超强，电磁炉、燃气灶、陶瓷炉通用，漂亮实力兼具，免费领，免费领。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抢占免费领取资格，前100名免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好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3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诚邀中老年朋友免费体验316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专为中老年设计，煮面、煮汤、炖菜、熬粥、小火锅，调个凉菜，拌饭、拌面，从一人食到全家三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档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10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316不锈钢平底锅，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3月就扔。

0: 中不锈钢复合材质，五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十年八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三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五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316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316不锈钢平底锅今天不要钱，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2: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正美丽正耐造正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五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最内层直接接触食物的是正儿八经的食品级304不锈钢，健康无涂层，更没有涂层脱落的问题，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粉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免费领，免费领。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
5: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6: 在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6: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6: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9: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9: 好。
6: 哈哈，好开心。
10: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来那个薛金宇是铁了心要走。
1: 这也不一定。
0: 不一定？你怎么知道？
1: 他是国民正规军，又在德国军校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他对待战争的看法肯定跟咱们不一样。加上他可能有着某种的特殊经历，这样的状态表现出来很正常。
2: 什么特殊经历啊？
1: 这个我可不知道。
0: 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1: 你放心吧，他欠我一条命。
2: 欠你条命？
1: 嗯。
2: 怎么回事？
1: 嘿，
2: 又卖关子。
1: 有些事儿啊，他强求不来啊，顺其自然吧。
2: 哎，明天我们去采购，派谁去啊？
1: 我亲自带队。
2: 还有呢？
1: 还有石大虎、程义坤、向长生都去。怎么了？
2: 长生病不还没好利索呢？
1: 没事儿，他没那么娇气，是他自己吵吵着要去的。他说他原来戏班子那帮人啊都在城里头，他也想回去看看。再说了，咱们是去买东西，又不是执行什么任务，没什么危险。
2: 没什么危险，那你还去？
1: 这是我们内部工作分配问题，这你有什么疑问吗？哎呀，我可能还真去不了。你想呀，我们要是都走了，刘富杰这个小子在家里要把那狙击手给我闹腾走了，那我可就犯不上。
2: 不会的，富杰不会的。再说还有方副队长呢。
1: 不会吗？
2: 不会。
1: 啊，那我就去吧。你要是想我去，我就去。有些事情也强求不来，顺其自然吧。

0: 算了，我俩回去吧，等他俩聊。
1: 好。
2: 骂你干嘛呀？我应该谢你，谢谢你救我这条命。
3: 你是故意的？
2: 我要是不故意，我也没别的办法。你只欠我的命，你不欠他们的。我要是不拼命，那这任务就得失败。
3: 你是在利用我？
2: 利用，行吧，你要是愿意这么理解，那就算我利用了。谁让你欠我两条命啊？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出发呢。
4: 又有任务了？
2: 没有，是方家同志他们想进城采购一批货物，大概走个三五天。
3: 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

0: 欠我的那条命，我得省着点，留到关键的时候用。你说呢？你瞧，把话说开了多好，大家心里都轻松。我明天带程一坤和大虎他们俩去，村子里就交给老方和付杰负责。
1: 你放心，在我没有把那条命还给你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
0: 我就喜欢跟明白人办事。走。

0: 怎么着？打火，打火，打火！
1: 哎呦，
0: 你还没好呢吧？
1: 哎呀呀呀呀！好疼，疼，疼，
0: 还疼呢，
1: 疼，疼，疼！
0: 哎呀，还没好呢，不舒服啊！得得得。你感觉呢？
1: 哎，真好了！哎呀，你咋整的？你想想那线，你漏不是手啊？
2: 宝成他们怎么还没跟过来？
0: 没事，我跟他们说了，进城以后到那个宝顺客栈会
2: 合。那他们能找得到吗？
0: 一会儿我们到了，你出来迎迎他们。
1: 别惹事儿了。那行。漂亮娘。
2: 叫什么？
1: 这不就叫你老板娘？那掌柜的说一进城就喊你老板娘。
2: 掌柜的，
3: 哎，咋不好意思了呢？

0: 就这儿。
1: 我误会了，误会了，是我。哎，
2: 栓尿尿，
1: 栓尿尿，
0: 是胡说什么？孟斌同志啊，你怎么在这？
1: 方家，真是你啊！哎，你们来这儿干嘛？
3: 咱们好久没见了哈。
4: 我正在城楼观山。
3: 你们这次，
0: 哎，你手没事吧？
3: 没事。
0: 不好意思啊。
3: 哎呀，方家啊，有你这样的人做保镖，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3: 方家，
4: 我正在城。
3: 方队长。您看，我和方家同志很久没见了，我们想聊一聊。
0: 啊，你聊吧，我不唱了。
3: 黄亮同志，你能不能让我跟方家同志单独聊一聊？啊，你看，我们干部之间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沟通一下。
0: 明白了，那。

0: 出去走走。你坐着，聊聊聊。
1: 关门吗？
2: 不关不关。
3: 关上关上关上。
1: 哎，好的。
3: 王家，你们这次进城是来采购的吧？
1: 我那个帽子。你们聊啊。

0: 掌柜的来了，
1: 安娜，
2: 秋
1: 来了，
2: 哎，
1: 抓紧时间休息。
0: 好，
1: 好，我刚
0: 没见，
1: 我没见呢，我让他去迎你们呢，
3: 真没见。
4: 你说这个货、啊，来，我去找找。
1: 行行，你休息，我去找。
2: 哎，哎，对，
1: 啊，他有啥事儿？
4: 小事儿，刚才我们碰见那个孟民孟干部了。
1: 不是他来这儿了吗？
4: 谁知道呢？他现在在那房间跟方家聊天呢。
1: 哦、
4: 你们都注意点啊！
3: 哎，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聊太久的。
4: 不是，我说是注意安全
3: 啊！知道，知道，知道。
4: 但是你说的那个更重要啊！
3: 你去吧。啥意思
1: 啊？啊啊！傅杰交代了，生人免进，啥意思？走进去。
3: 傅杰来了吗？
1: 你谁呀、啊、你？你跑这儿来干嘛？我找你这半天，走啊！快走啊！待会儿王大哥就着急了。
2: 王大哥？
1: 啊！

0: 什么愣啊？欠完钱跑什么呀？阿三图的，还钱！
1: 你认错人了吧你？
0: 别给我装啊！还钱！
1: 你认错人了？
0: 哟，太像了！你跟我那朋友长得一模一样，真是太像了。对不起啊，认错了。
1: 滚！哎。
2: 就那个，
3: 来来来，下注下注下注下注，来了来了
4: 来了，奖
3: 大头，下注下注，大呀大手呀，来点零手，来点放手，大奖大
5: 奖大奖，
6: 什么人这是？
2: 你现在在这儿等等。
3: 呀呀呀！

0: 呀呀呀！
1: 大侠，
2: 行
3: 行，
1: 大侠，
0: 雷军你走，
2: 行
1: 行
2: 行
1: 行
2: 行，
1: 大侠，
2: 大侠，
0: 雷军你走，
2: 行
1: 行
2: 行
1: 行
2: 行
1: 行行。
4: 诸位都是在等我朱某人下注吗？
5: 对对对，
6: 您是赌神，跟你买没错，
5: 对吧？
7: 对对对对对。
4: 列位见笑了，啊，朱某也只是一时运气罢了啊。小哥没什么意见吧？
8: 没啥意见，认赌服输嘛，这是老板定的。
4: 那我朱某就再胡乱押上一把。
5: 到。
4: 哎。买定离手，这规矩你是懂的。哎，
8: 这位爷，你不是刚才借过塞的了吗？
4: 那我这把就押上
7: 放。放。
2: 放下。
7: 放下。
2: 放下。
7: 放下。
9: 等等，朋友，今儿你这手气可不错呀。
4: 是老板的风水好。
9: 哦，挺会说话。那好办了，今儿咱俩赌一把怎么样？
4: 慢着，这把已经压上了，而且不止我一个人下注，要赌就赌这把。
9: 是啊。好，那我王德志问问大家，这局不算行不行啊？

0: 外都没什么意见，所以就
1: 有意见。我说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土沟唾沫就一个钉，你咋说变就变呢？
2: 你看，有人意见不同意，就不这吧。
0: 这我王大志在这儿，
1: 这个屁，俺是大虎呢。你有本事开，开！
3: 队长，开了肯定输。
0: 你他妈就是个废物，
3: 队长。
2: 哎，王老板。气大伤身，咱还赌吗？
0: 赌，必须赌。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我亲弟弟，我再押上他一条命。
4: 我也要命啊！你小子记错了，小子记错了。
2: 王老板，这不好吧？这赌博是移情的事儿，您看您这把性命都押上了。这有点强人所难。
0: 记住了，在这个赌馆里，认赌服输。
2: 这个，
1: 咋他奶奶那么乱呢？啊，亲弟弟咋管你叫爷爷呢？你们这是啥辈分啊？
0: 这儿没你事儿。
1: 咋没俺事儿？俺记得赌这条命。来，开牌。
2: 这位兄弟，
1: 哎，这别跟我磨叽，俺信你，来开牌。
0: 来，
2: 王大志，你身为晋东城保安团小队长，私设赌场，暴敛钱财，欺上瞒下，目无皇军，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5: ここの氷石川。はい。

0: 是鬼，鬼子谷太君。
1: 太君，那您这是？
2: 大日本帝国黄金特战队，隶属坂本大佐联队。
1: 那您，
3: ここの聞きなさ、安全の花がなぜください。聞きなさい。我是干娘。
4: 队长，这特战队可不一般，说杀就杀。
5: 还有脸说？我叫你给我找李铁牛，你给我找个鬼子，回去把他收拾。
3: 看看你武功的，八嘎！嘿！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干啥？
5: 队长，小姨呢？小姨呢？
6: 爷，高抬贵手。我听您这话，也是中国人吧？
5: 不过啊，您能加入特战队，也是我们的榜样。
6: 是是是是。
2: 王队长，我不是中国人，只是来中国太久了。我们特战队不需要中国人。你好自为之。
1: 那这位是，
2: 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
5: 啊，对对对，太君英明，太君明鉴。
7: 太君慢走。
5: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7: 啊，钱呢？
8: 豹子，
5: 应该是日本族人。妈的！
8: 哎呦，真的是豹子！这么神奇啊！
5: 滚！全给我滚！
9: 滚！全你滚！

0: 吃豹子。
1: 妈的个废物，骰子让人家换了你都不知道。
0: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猫腻了，咋办队长？
2: 咋办？
1: 还不给我追
0: 追追追啊，
1: 快点。
3: 这边给我追，
0: 走。
2: 走了走了，已经走了啊。哎，今天谢谢兄弟配合，大恩大德，我朱某人踏实再报。
4: 哎，人家客气啥，咱是干啥的。我
3: 兄弟啊，你是干啥的？
2: 我啊，我这不方便说啊。
4: 哦，你是八路？
2: 小点声，你不想活了？
4: 是不是？
2: 你真聪明。哎，我也不瞒你了，我就是八路。哦，
3: 哎呀。那 你是哪部分呢？
2: 武工队，听说过。
4: 武工队，俺就是武工队的，俺是三小队的。你是哪个小队的？
2: 你是三小队的？
4: 可不是吗？
2: 我是二队的。
4: 二队？那就是吕晨舟呢。
2: 啊，对呀。哎呀，
3: 同志。
2: 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
3: 你。你看，缘分啊。
2: 兄弟，你真是机智过人了。哎，你们这是上这儿来？哦，
5: 我们进城采购。哦，
2: 那一定带了不少钱吧？嗯，你以后得小心点。

0: 现在啊，这金龙城啊可不安全。
1: 哎，你放心吧，有俺在，有啥不太平啊？
0: 同志啊，咱们今日一见呢，实在三生有幸啊。哎呀，咱就此别过。

0: 你跟我走啊，过去再给你算账。走。
1: 哎呀朱某人，
2: 对，
1: 就叫朱某人。俺们俩合演了一出戏，把那狗汉奸骗了，乖乖的就把那钱给俺俩送过来了。
2: 你说这，
1: 我跟你说，长城，这回俺总算明白那个傅杰这么大的能耐，他们俩绝对有一斗。这事儿，
0: 要我说你是个猪，你就是个猪。朱某人，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1: 咋没姓朱的？俺听得清清楚楚的，他就跟俺说，俺叫朱某人。
3: 这哪有啊？别瞎扯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乱。
0: 我让他出门去接你。
4: 嘿，这倒好，出门他先没了，我光找他我就找了大半个晋东城，最后他没找着，我找的一帮汉奸，
0: 你看就是他惹的祸，这个祸就是我惹的。
1: 惹啥祸了？俺那是教训汉奸呢。
3: 你听我说，你别说了，
1: 汉奸开了个赌场，你知道吗？
3: 没出啥事，就平安无事就好。
4: 那不是就
3: 大小劲儿，你听我说，
0: 这还没出来呢，聊什么呢？这是
3: 瞎着吧？我正要跟你说呢，你老在这插话，耽误正事儿。
5: 是这样的，那个孟干部领着方政委出去办货去了。
4: 啥玩意儿？我不让你办，
3: 你听我说，
5: 这我让老程跟着呢，我办事你放心。
0: 行了，哎。你给我留下，我回来之前你哪儿也别去。
6: 这回你把他看好了，知道吗？这个再看好。
3: 你放心，掌柜的，你哪儿也别去了。你在这乱糟糟的乱啥呢？
1: 厂长，俺跟你说，刚才那人的老精彩了。
3: 来来，坐下，坐下，
1: 就是你。
0: 哎。
7: 孟掌柜，今天真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估计我们还得采购两天呢。
8: 你客气什么呀？我既然到城里来采购，对城里我可熟了。
7: 是吗？
8: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我说。
7: 好。哎，
8: 你们东西采购差不多了吧？
7: 嗯，还差一点盐，就够了。
8: 啊，我跟你说啊，从这儿往东有家盐铺，特别好，我每次来都是去他们家买。
7: 是吗？
8: 啊，
7: 那我们一会儿就去吧，正好早点办完货，早点能回赵庄。
8: 哦，哎呀，这个盐铺还有段距离，要不明天吧，我带你去。
7: 那就不用了，你还有自己的事儿。
8: 没事，我明天去找你。
7: 真不用了。
8: 你跟我客气什么？
7: 掌柜的，
9: 哎呦，这么巧，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9: 啊，我随便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要买的，要购置的，我再买点。
7: 你不用买了，孟掌柜已经帮我们全都置办齐了，我让纳武送回去。
9: 哦，那就有劳孟掌柜了啊！谢谢，
8: 没事。只要有方家在，我们就算是一家人
9: 了。哎，对，一家人啊。那为表示咱们是一家人，那这顿茶钱我来结啊。
0: 雪儿，结账。
7: 那就破费了啊。
8: 王掌柜的，这钱被偷了吧？你们进城少，这城里啊小偷可多了，以后得注意点啊。
0: 没，可能是我没在。你等
9: 会儿。别睡了，给我点零钱。
10: 没零钱。

0: 整的也行，算你借我的，快点。
1: 整的也没有。
0: 你就说你没带钱不完
2: 了。王掌柜的，算了，还是我来吧。
0: 没事，别呀。
3: 我来吧。
2: 坐，喝点茶。哎，我来。小二，接着。
4: 行了，回去睡吧。
5: 谢谢孟掌柜。
4: 谢谢孟掌柜啊。哎，
2: 局长，
4: 走吧。
2: 我们一块走。
4: 哎，都一块。
2: 找钱。
6: 好的，我给你找一下。
7: 孟掌柜，就送到这儿吧。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2: 方强，跟我还客气呢。哎，对了，你看，你这笔丢了以后啊，我就一直惦记着，到处问哪个好的钢笔卖。你看，这是我刚买到的。哎，这支笔虽然没有你的那支好，但是也代表我的一片心意，你收下吧。
7: 谢谢。不过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而且
2: 什么？
7: 而且我的那支钢笔找到了，是王掌柜冒险帮我找到的。
0: 也没那么险，就捎带手就给找着了。我说孟掌柜，这个晋东这地方也不怎么安全，要不你就先回吧。啊，
7: 回去吧。
2: 好，那我回去了。明天
0: 我们还买盐。
7: 回去吧。啊，
2: 那
7: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掌柜的回来了。哎呀老板娘，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俺跟你说啊，俺今天干了一件漂亮的事儿。
1: 等，
2: 我说个事儿啊，咱这次出来是来采购的啊，是公事，不是出来玩的。所以每个人不管是谁要去哪儿必须先跟我打招呼，这是纪律，听明白了没有？
3: 是掌柜的。真生气了。行了别生气了，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
0: 不是咋的了？这是
1: 没事。
3: 掌柜的说了，以后不管是谁也不管去哪儿，只要出去就必须要先打招呼，这是纪律。
0: 刚才长生出去的时候俺就跟他说，出去必须得给俺打招呼，这是纪律。
2: 去哪儿呢？
0: 啊，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晚上就回来，不过他已经给俺打过招呼了，这不算违反纪律是吧？
2: 大伙大伙
0: 啊，
2: 你可真长心呀！啊，
0: 哎呀，局长，这你都看出来了？不瞒你说啊，这回俺一进城，俺这脑袋瓜子要蹭蹭蹭转，那墙纸也止不住。你就说刚才俺在赌场吧，俺们俩对那个汉奸那一通的就……
1: 俺我这一棍子，我
0: 咋了？
3: 大虎哥，长生的伤还没有好利索。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去呢？
0: 哎呀，这个呀，你们就甭担心了啊！要不说俺这脑袋瓜子好使呢？刚才那个纳武正好送我回来，俺让他陪长征一块儿去了，咋样？聪明不？
1: 行了，你回去休息吧。
0: 我跟你说啊，俺脑袋瓜这么好使，这的风水好。慢走啊！真带劲！

0: 仁哥，你笑啥呢？
1: 刚才啊，你看见那个干巴老头，那是我师傅。
0: 你师傅？哎，不像啊。
1: 咋不像啊？
0: 那还没我体格好呢。
2: 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知道不知道？你就像你吧，你这是整天饿着肚子，还吃这么胖啊？那一个道理。
0: 我这是喝凉水都长膘，没治了。
1: 我师傅没法说，你知道吧？就这是三丈高的树，旱地拔葱，噌就上去了。
3: 队长，咱们在这儿等谁啊？
4: 你怎么那么多嘴？
5: 等渡边太君啊！啊！
4: 渡边太君，我在这儿。渡边太君，你来了。
3: 牛桑，安全第一。
4: 安全的你放心，大大的放心。还有今天晚上咱们吃饭的临江酒楼可是晋东城的一绝，那里的花姑娘大大的。
3: 牛太久，哎，难道你忘记了中岛俊是怎么死的吗？
4: 属下明白了。这样，一会儿去了我把所有的花姑娘统统地赶走。
3: 把给我前面那你的鸟花姑娘的可以有，但不是在那里，明白？啊，
4: 明白明白。渡边太君，我知道您办事一向很谨慎又很低调，所以今天晚上复原大队长这个饭局我就没敢太张扬，所以我把夜巡队的车停在前面的巷子里，我的人都在那里等着，

0: 么的，你今天可落到我手里了。
1: 拉我干啥呀？啊？松手。
2: 长生哥，我师父说有危险先找退路。
1: 哦，那我告诉你，我师父也说了，有仇不报，非君子。松手。
2: 咋了，长生哥？你是不是以为我害怕了？我师父说，
1: 你师父说那是个屁。我现在告诉你，赶快松手回家，见了队长不要多嘴多舌，问起我来就说我马上回去。松手。那我最听话了，松手。

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

0: 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8: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

0: 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7: 思政引领，德绩并修，产业出题，教育答题，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的要开始做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把它炒香以后再倒入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稍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刚刚我是看了一眼数据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已经是一盒都没有了。
0: 立冬，你说错了，那不是今天才没有的，昨天就没有了。昨天我爱人还跟我说呢，觉得这个益生菌不错，打算报名呢，结果被告知都被抢没了。所以他都没抢到，还埋怨我呢。
1: 我告诉你，这事儿太正常了。就这款益生菌这么好，大家不抢那才怪呢。你说是不是？
2: 对，你说这次的团购啊，咱不光说这个益生菌好，那个价格多实惠啊，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的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也才400多块钱，省了2000多块。
1: 没错，
2: 你说谁知道这消息，谁能不抢啊？
1: 对呀，而且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它这个菌群数量也是特别的多，
2: 对，
1: 它这个活性也特别高。就从昨天团购开始以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你报名的时候，你们还说呢，这款益生菌是我见过的活性益生菌数量非常多的，足足有20000亿活性的益生菌。
2: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数量，不是市场上其他的益生菌可以比拟的哦。要不然这昨天的团购它也不会那么火爆啊。
0: 这个确实啊，好多朋友都说了，他们去市场上看的时候啊，都没看见这么多活性益生菌。好不容易吧遇到一款，那他肯定要抢啊。
1: 那是，
2: 大家抢的可太快了。毕竟这款益生菌呢，不光是这个菌群的数量啊，咱说它足够多，就连那个菌株那都是自带身份的，那可以说是有身份证的。
1: 没错，
2: 还有叫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这就不是普通的菌株它可以比拟的了，可以说呢它是权威的象征，
1: 也可以这么说。毕竟这个专利菌株它跟那个普通的菌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区别太大。
1: 对呀，这个专利菌株它有明确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是非常的专一。你们也听啊，这个昨天的侯经理说了，五大核心专利菌株它们的作用还不相同
2: 啊。对啊，
1: 就你干这活，你干这个活，所以这些菌株相互这么一搭配，它们这么一配合，那能够干的活就非常多了。就跟请人装修一样，你弄窗户，你弄地板，你弄墙，你弄天花板，
2: 各司其职，
1: 一下子就把这活干齐全了，而且干活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这样呢，我们把这样的好的菌你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改善，那当然也会非常大呀。
0: 是啊，别的不说呀，一个活性益生菌多，一个有专利菌株，就这两样，哪怕是不懂益生菌的，看见这两样也知道好啊。
2: 对，
0: 所以大家才会快速的抢着报名嘛。
2: 我觉得你刚才还少说了一样，就是价格。
0: 对对对
2: 对吧？哎，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价格。
1: 对对，

0: 你看阮老师的团购多合适，刚才也说了，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是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能省2000多块，
1: 2530块。
0: 对呀，你说这个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 啊？是啊，所以昨天这100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阮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昨天就被大家给抢没了。那今天刚知道消息的观众朋友，那该咋整啊？
2: 紧不意思。
0: 咱们越说它好，大家估计这心里边就跟猫抓的一样啊，都想要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想催着您呢再帮着要一点。
1: 是啊，
0: 要不您受累再联系联系胡经理啊。
1: 蓝老师，你看啊，这胡经理的合作诚意十足。
0: 对，
1: 昨天说了原地给咱40000组，后来就给咱10000组。你今天再说说，没准还能再给咱们一点呢。哎，
2: 你们左一句右一句的，你们俩还让不让我说话呀？你光想着让我去找胡经理要益生菌。
0: 你得试啊。
2: 对，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再找他要一点可能还是有点希望的。对，毕竟这个昨天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
0: 其实胡经理昨天啊很敞亮了。
1: 你看人长得高大，那人就必须敞亮，是不是？我觉得也是。秋儿，快点的帮阮老师联系那胡经理，联系上告诉我们一声。
2: 他比我还急呀、
0: 主动出击了是不是？
2: 是啊，
0: 你直接替阮老师做主了。哎呀，
1: 都一样都一样，早晚他要联系啊，不仅我着急，关键我不是大家伙着急吗？是不是？
3: 阮老师啊，胡经理已经联系上了啊。
2: 那就把胡经理的电话接进来。哎，喂，胡经理，是我，阮莹萍。
4: 哎，阮老师啊，你好。
2: 你好。哎，
4: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找我呀？我们的团购可是办得特别火爆呀。
2: 这团购确实是火爆，抢着报名要您的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多。您昨天就给了我10000组，早早的被大家全抢没了。
4: 嘿嘿，这个我知道呀。我今天还专门关注了一下，10000组益生菌很快都全部发走了。哎呀，这也太快了。大家的报名速度我是真没想到呀。
2: 那还是您这款益生菌好啊。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远超市场上其他的产品，关键你们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很多厂家的产品他们都没有专利菌株啊。
4: 嘿，那是，别的我不敢说啊，就这款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绝对的，非常的好。我们这款益生菌做的就是精品，再加上阮老师您的这个平台，我跟你说，我这品牌一下子就推广出去了。我跟你说啊，阮老师，昨天我跟你合作团购益生菌之后，不仅是你们团购预定的益生菌非常的火爆现在我这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现在是被各大经销商抢着预定了。现在啊，
2: 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被各大经销商预定了。
4: 对啊，都是按照市场价进行预定的，不仅仓库的那些益生菌被锁定了，就连我之后的2个月的生产量也被预定了下来。哇，这些都和你的推广有关系啊。哎呀，阮老师，你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我可真要感谢感谢你。
2: 这个话就别说了，你说人家一看咱们这个节目这款，一些经销商不找他才怪呢，对吧？
1: 就是，
2: 所以你别说2个月，过了今天到明天，我跟你说，这半年的量、一年的量就全都订走了。
0: 但是，
2: 这个现在这个话要说回来了，你说都被预定走了，胡经理，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你们厂里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呢？
4: 是啊，都没有了。
2: 那怎么办呢？
4: 阮老师是怎么了？这发生什么了吗？
2: 我要啊，我想用啊，给你开个玩笑啊。是这样的，胡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跟您，再要一批这款活性高的益生菌。10000组，说实话，太少太少了。
0: 就是。
2: 昨天，这刚子知道没多长时间被大家全部抢没。
0: 对。
2: 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报上名呢，大家都想要这款益生菌呢，所以呢，我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想问问您，没想到您的这款益生菌，仓库里都被人家预定走了。
1: 一盒都没有了。
4: 是这样的，杨老师那你这次可是晚来了一步呀，我现在是1点都没有了。
2: 胡经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法。您说您这款益生菌这么火爆，跟咱们昨天的合作是不是也分不开呀？对不对？大家这么看好您的这款益生菌，都想要继续团购，那咱们也不能让大家扫兴和失望吧？您说是不是？
1: 就是啊。
2: 哎呀，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0: 那对呀，而且我们也不能光想着那些经销商啊，对不对？经销商一看，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这好酒也怕巷子深，我这一说他们才知道的。你得先紧着我，而且电视机前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您说您昨天就开了个好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报名，想预定这款，尝尝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结果您倒好，您这边直接跟我说没货了，我这团购一天就结束了。您把货都按照市场价都给那些经销商了。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心里怎么想啊？这对您的这个品牌口碑，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好。
3: 是，
0: 您不能开了个好头，虎头蛇尾，结果，这后边没了，你说是不是？
1: 结果还得罪人了。
0: 对呀、啊。
2: 哎呀，确实是。但是我这确实没货了，都被订走了，我这现在。
0: 我知道您刚才说都被订走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帮我串一些货，先给我一点儿，让我做这个团购就行。
1: 对对，
2: 行，阮老师，这个产品也多靠你和你的平台。那么这样子，阮老师，您稍等一下，我再去想想办法，看看我们目前都发给谁了，我看能不能去做一些协调。
0: 协调一下，给咱们串点啊。行，那就太感谢胡经理了。
2: 阮老师，那我先挂了，我一会儿给你回信。
0: 记得一定要回信啊，我等你啊。好的，再见。
1: 哎呀，这也太火爆了，一下就把库里的益生菌都给订走了。
3: 不止啊，你刚才没听吗？这未来两个月的产量也被预订走了。
1: 是是是，
3: 这个
1: 这胡经理能帮我们串出来吗？我比较担心呢。
0: 这我也不知道，说是管说了，能不能给咱们也不知道。其实我是真没想到，
3: 这才一天，
0: 才一天，就是李东就一天。不仅我们这边是火爆了，你说他们厂里也出现火爆了，他就不心疼昨天给我45了。他昨天怎么着这45给我的心疼的心疼的呀？你说对不对？
1: 我觉得吧，还是大家伙发现这款益生菌它好啊。
3: 对，还是好。
1: 你说就那活性，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呢，这数量多多呀。一般厂家可能根本就生产不出来活性这么高的，对不对？
3: 是，这个是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五大叫双歧杆菌，
0: 对，
3: 还有五种益生元。就这个搭配，这个组合哈，我觉得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
0: 是啊，
3: 别的都没有啊。
0: 没错啊。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达到这样一个标准，那设备简直好得不得了，技术也好。那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先进设备，对不对？它投入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1: 那是啊，要不然怎么说这款益生菌好呢？就是不知道这胡经理啊，这怎么样呢？这情况啊，能不能给咱要来一点啊？
4: 老师，胡经理来电话了，
1: 快接。
0: 对，接进来，接进来。胡经理怎么样了？
2: 哎，阮老师好啊！
0: 哎，你好，
2: 我刚打了好几个电话
0: 啊！
2: 哎呀，这幸亏得是阮老师您啊！
0: 怎么了？
2: 有一个老客户是你的粉丝，本来我这库头剩下的几万组是打算给他的，我就跟他商量，哎，少给他一些，然后让出来一些，让阮老师你继续做团购，等我后面生产出来，我第一时间再给他补上，数量也不太多，但是也不耽误他的事情，他一听是要把益生菌是吧介绍给你，哎，马上就同意了，还不用我付违约金。所以阮老师，您的团购我可以给你继续再做了。
0: 那就太好了呀，太感谢胡经理了。也请您呢帮我感谢一下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他对我们这次团购的支持。不过胡经理啊，最后您到底从他那儿给我们留出来多少啊？
2: 对，阮老师，目前现在是不太多了，跟昨天一样，也是剩下了10000组了。
0: 10000组啊，
1: 不少不少。
0: 那感谢，已经算是不少了，真的是万分感谢您了。
2: 阮老师啊，我觉得你不用谢我，这一款益生菌现在这么火爆，事实上真的是有你的功劳。你刚才也说是吧，酒香也怕巷子深，实际上也真是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平台，也非常感谢你。那么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得赶紧去给库房说一下，马上得给你发过去，要不然说晚了可能都给发出去了。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吴经理，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好的，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哎呦，真是太好了，又有一万组的益生菌了，感谢胡经理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您胡经理啊。
1: 是，
3: 就是要不是胡经理从中这个周旋哈、啊不一定给咱们留这一万组。
1: 没错没错，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你谢谢你啊。不过李东啊，刚子啊，你们俩别光着感谢感谢的让大家报名啊，之前一直说的着急着急，你也着急他也着急大家都着急，现在终于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的益生菌，终于能够继续团购了，让大家也高兴高兴，赶紧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用一用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
2: 是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终于可以报名了，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还是昨天同样的价格，只要您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
1: 您好。
4: 哎，你快给我报名啊，两组那个高活性的益生菌，我怕一会儿就没我的份儿了。
1: 哎呀，你放心呐，才刚刚要来一万组，肯定有您的份儿。
4: 哎呀，有我的就行啊，我就想吃点您这款那个益生菌，我想调理调理我的肠胃，然后我就正打算要买呢，我就看你这有团购了。虽然我以前吧也没买过，但我可知道那好的益生菌可不便宜啊，
1: 是
4: 都得好几百块钱一盒呢。但您这团购多合适啊，益生菌这么好，活性这么高，还有什么专利的，还45元一盒，那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我看了这么多的益生菌都没有这价的。哎呀，所以啊我赶紧给报名啊，给我订两组啊。
1: 那这位女士，您还真的是赶上了，正好呢能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多补充一点高活性的益生菌，帮助自己的这个肠道啊调理调理，那身体呢也会有一些改变。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两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4: 再见，阮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袁老师您好啊。
1: 嗯，你好
5: 你好。今天终于啊又可以报名了，你赶紧的帮我订上35吧，昨天我就没抢到。
1: 哎呦，一万组的益生菌呢都被你们都抢没了，您没抢到那是您的动作太慢了呀。
5: 哎呀，是啊，所以我今天就等着盼着，就守着你的团购呢。
1: 嗯，
5: 你这款益生菌呢是我见过活性数量最高的，你看其他的吧，我看过的都是几百亿多一点，也就上千亿。
1: 嗯，
5: 你这款足足有2万亿的益生菌，那真是太多了。活着的益生菌数量越多呀，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越大。
1: 对，
5: 而且你这款益生菌还有做绿菌种呢，那主要是价格也便宜啊。这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一盒，一组十盒能省2000多，这省下来这些钱呢，我都能换个好点的手机了。
1: 哎呦，那下回抢的就更快了，是吧？换个手机，
3: 就是。
1: 不过确实啊，这2000多块钱真的能换一个手机了，
2: 不错的呢。
5: 对对对，
1: 哎。那个刚子，我发现这位先生他是做了功课之后才报名的。
2: 是，
1: 那这样的话，我就帮您订三组，您呢在家里收货就行了啊。好嘞，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再见了。
5: 好的，好的，那谢谢袁老师，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团购真的是太火爆了，数量也在啊急速的下降，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现在只剩7000多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了。别再犹豫，手慢了就没有你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6: 我想订4组益生菌给我爸妈吃，现在还赶趟吗？
1: 现在还赶趟，您要的4组啊肯定会有。
6: 哎呀，那有我的就行。您这益生菌呢我觉得不错，我还专门上网做了对比呢。
1: 哦，
6: 您这款益生菌哈，活性菌群数量是真的高啊，2万亿啊，一般可没有这个数量。
1: 是，
6: 至少是我看见的是没有。而且您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虽然我没太研究明白这个专利菌株是什么啊，但我合计专利这个词儿就代表权威，不好的东西也不用

0: 申请专利呀，您说是不？啊，对呀，那肯定是有用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那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给我爸妈买衣服买鞋的钱。所以呀，我就给他们订上4组，让他们长期的吃一吃，调理调理身体，提高提高这个免疫力。哎呀，有问题能帮着解决点，没问题就全当预防了。
1: 您这个想法还真对啊，有问题及时的补充益生菌还能帮助解决一些，如果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也能帮助我们提升一下免疫力，这个真的挺好的。行了，您要4组，我这边给您订好4组，收货以后呢，让您爸妈每天坚持吃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再见了。
0: 哎，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3: 这个益生菌的那个数量是不是不多啊？我现在想订5组，那还有吗？
1: 数量呢是下得很快，不断的在减少，但是您目前要5组还是有的。
4: 您这5组啊虽然有，但是您一下子订5组，我觉得您也吃不完呢。
1: 对，
3: 我也不是一个人吃的，这5组啊我是想给让全家人都吃一下，因为这款益生菌啊太好了，那个活性益生菌数量啊有2万亿呢，还有专利的那个菌株，我听说啊那个专利的菌株都像是有身份证的，能够明确这个菌株在哪方面的作用强，跟普通的菌株比起来啊，那能够发挥的作用可大不少呢。最关键的是您这波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298，成功价才45，一组10盒，那就能省2000多呢。那如果我这次订5组，那能省10000多呢。既然我遇到了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合适，我肯定是要囤一些让全家来吃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要囤一些，全家人一起吃。
4: 全家吃。
1: 哎呀，全家吃挺好的，让全家人的肠胃免疫力都得到一个帮助，对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位先生，您要的5组，我这边帮您订好。

0: 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只剩5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了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阮老师好。刚才刚子说还剩5000多组了，那你帮我多订一些吧，我要订16组益生菌。
0: 不是，
1: 都是你说5000多组。
3: 16组。不，您这是看着这个数量减少的太快了，所以您着急了是不是？一下子订16组，您这赶上批发了。
1: 是啊，这位女士，您订16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2: 不多不多，阮老师，这16组是我和我办公室同事们一起订的，对这个益生菌是我们大家一直认可的，对肠道帮助大，能够帮助提升免疫力的东西，我们也经常吃这些益生菌。但是我们吃益生菌就是没有一个比您这个好，活性益生菌的数量没有您这个多。您这可是量万一呢，我们吃的不光没有转利菌株，价格还贵，好几百一盒呢。您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实惠了。所以大家都想要，就让我作为代表帮大家一起报名了。
1: 我吓一跳，原来是帮那个办公室里的人一起报名的。
3: 16组，
1: 那估计就16个人。行了行了，那个既然你们什么都了解了，平时还琢磨这个养生啊、健康什么的，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把这16组报上名。稍后呢，挂了电话，你告诉你们的那个办公室的人。

0: 喜您团购全通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严老师好。
1: 你好。
2: 我时间紧，你赶紧那个帮我订两组这个益生菌呢。
1: 好，两组益生菌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这是在忙什么呢？

0: 怎么时间比我还紧张啊？啊？
1: 我是参加老伴出去啊，偷偷来呀、啊，订这个益生菌的。啊啊、嗯！但是老伴吧，他花钱，所以吧，我就只能偷偷的订。嗯。然后等益生菌到家了，退不了了，那他不就得死了
0: 吗？那不是退不了了，你给我就要了。啊。那你给老伴吃，你老伴也发现呢。我看你啊，再给他买点酸奶，干脆把益生菌倒在酸奶里和一和，他一点都吃不出来，就不知道你买了益生菌了。
1: 这我能偷着订这个益生菌呢，还要感谢严老师您呢，这个团购的便宜。
0: 那是，
1: 45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订两组吧，这个私房钱吧也够用，要不然我还订不了呢。
0: 我说实话，这位先生，您不用感谢我，我能帮上你们的忙，让你们呢花点小钱吃点好的益生菌，而且呢这种益生菌呢你们也都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

0: 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目前只剩3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你帮我订上6组益生菌吧。
1: 嗯，这怎么就是8组完了就是接6组啊？这订的真多啊。
3: 是。
1: 帮你订啊。
2: 嗯，那是太感谢杨老师了。嗯，你是不知道，我昨天就没有订上，今天好不容易又有货了，我可得赶紧的报上个名，而且还是多存一些吧，要不然就是真的错过了这个好的机会了。这款益生菌比我那个以前吃的那个要好多了，不仅有2万亿的这个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还有益生元，反正啊，我看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没有这么全的，关键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一盒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团购价不才45块钱一盒吗？一组才400多块钱，这样的话呢，这个价格很实惠啊，所以我一定要多盯上。长期的吃一吃。
1: 有，我看您订的这个数量啊，确实是属于长期吃的。不过呢，既然您有自己的打算，那我呢直接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哎呀，好嘞，杨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现在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1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

0: 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为十五、十七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随着政策、技术、市场协同发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有望延续向好态势。
1: 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于上述产品当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呢，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免税政策。此次两部门调整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近期市场已经有风声传出，那么此次突然下调4个百分点有哪些重要背景，又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我们来听听评论员陈壮算算这笔账。
2: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退税率下调4个百分点，偏偏在中欧混动汽车贸易谅解刚达成之后，两件事很难割裂看。先算眼前账，退税少4个点，出口利润受挤压，靠低价抢市场的车型压力最大。中小车企缺乏海外建厂能力，硬撑欧洲不如转向其他市场。退坡真正加速的是行业分化，而非让所有人都成硬核玩家。这么一看，硬核出海的具体路径已经清晰，头部车企在加速本地化产能落地，供应链在协同出海，服务体系在同步扎根。再算大局账，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不该再靠政策让利去拼市场，规模、技术、供应链优势都在手里，更要把品牌、成本控制和海外服务做上去。走得越远，越要减少靠政策低价出口的口实，少给贸易摩擦留下把柄，才能争取更稳定、更广阔的欧洲乃至全球市场。
1: 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它迎来了而立之年。这场万众期待在珠海举办的海天盛会都有哪些亮点呢？下面请宋杰带我们去了解一下。
3: 好的，俊杰，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举行，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那么今天上午相关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马上来连线现场记者康瑞。康瑞你好，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现场了解到，本届航展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值得期待，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3: 好的，谢谢康瑞。另一展会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广东本土企业正积极备展，全力冲刺，力争为广交会创办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举办，江门参展企业数及展位数量将再创历史新高，共有342家企业参加，获得807个展位。中山378家参展企业将抱团亮相，展示中山造的新产品、新技术。不少老广交表示，创新仍是他们的核心所在，而广交会是他们每年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
5: 欧美好中意设计，为咗嗰个佢嘅设计啱佢就愿意为埋单噶啦。我哋会带一个呢、这个叫做缅甸瓷嘅睇之前，你冇电就踩多两踩就有电噶啦。
0: 从第137届广交会才走进展会的联合光电，虽然是一位新广交，但他们很有信心能一举打开国际市场。
6: 因为这次我们的产品也用了非常多的一些这种激光传感的这样一种感知技术，那这也是联合光电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技术研发当中，在感知光学当中的一个技术累积的一个产品。
0: 在惠州，226家企业也已经摩拳擦掌，全力备战展会。 在这家企业的卫浴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

0: 压铸、发泡、组装、检验等一道道工序衔接紧凑，一件件大型卫浴产品整装待发，即将远赴海外。
1: 是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刚刚说的更多的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市场国家，以及一些北美这些国家，能够深度的去合作。
2: 这两天换新归来的黄港口岸备受关注，闸门开合之间不只是放行往来旅客，还有深港携手的制度创新，一个全维度多层次的立体交通网络正有力支撑两地急速联通。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地铁七号线的黄港口岸站。那本次新开通的 AB 口呢是可以直接连通黄港口岸联检大楼的。旅客呢从 A 出口刷卡出站之后呢是可以直接走到黄港口岸联检大楼的负二楼，实现地铁与口岸的无缝衔接。
2: 地面交通方面，口岸实施过境与非过境车流分层分离管理，各类车辆均设置专属上路客流线。
4: 私家车、网约车从福田南路或黄港路北行入口进入，出租车从黄港路辅道入口进入。
2: 同时，黄港口岸已配套开通七条公交线路，其中夜间线路两条，保障夜间出行需求。黄港口岸启用以来，周边门店客流明显增长，跨境客流甚至还带火了周边的快递点。
5: 你睇下，有鱼啊，有卤水啊，潮州菜嚟噶。
6: 基本上我们过来的都是香港的客人，
7: 有一些港客啊，他们带过来这边寄货，很多都是寄给内地的朋友亲戚。
2: 随着黄港口岸24小时通关和一地两检的通关便利，深港双城生活正加速融合。
8: 我今日最感受咧就系个时间过好快，又好方便。
9: 睇到第一眼系呢个建筑啊，特别靓啊，那真系好自豪。作为香港人都系，以后要多啲过嚟。
2: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广东开展主题对课、入队仪式、寻访实践等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理想。
0: 今天上午，广州这所小学举办了一场沉浸式的建队日主题中队活动。老红军贾仙图之女贾丽带着父亲留下的红色信物，把长征这段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感悟、可践行的体验。
10: 相比在教室里面看书，这种方法更容易打动人心。
11: 活动中还设置了沉浸式的体验环节，少先队员们会穿着传统的草鞋，在我手上这样一个防滑垫模拟的草地上来行走8分钟，同时呢也会背上背包，拿着枪支负重前行，在身体力行中感受长征的艰辛。
0: 打响中央红军长征入粤第一枪的韶关，则在仁化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举行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曾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由护旗手高晴缓缓入场。
12: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学到红军不怕苦，不怕难，团结拼搏的长征精神。
13: 我们要传递的不仅是一面队旗，更是一份信仰，一份责任。
0: 而在中山，一场仪式满满的入队仪式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旁的英雄广场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还开展思政宣讲、表彰颁奖等环节，教育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
14: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了我身上这条红领巾所包含的沉重分量。
2: 最近广州的球友们约球场地又多了新选择，广州的地铁加运动模式啊再升级，天河公园站匹克球中心网球发球机训练场开始试营业，琶洲站的乒乓球中心对外开放，同时呢新增2片匹克球场地。天河公园站是3线换乘的枢纽，打造约1600平方米运动空间，开放时间10点至22点，试营业现场取号免费体验。琶洲站现有12片匹克球场、20张乒乓球桌。那么此前呢，匹克球项目已服务市民超7万人次。这种枢纽健身的新模式，让通勤人群、周边居民不用出站就能锻炼。不少网友感叹呀，广州地铁的玩法非常超前。好，我这边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回给俊杰。
3: 好的，谢谢宋杰。好，我们再来关注，针对正在舆论风头的2688元住酒店可以畅游天眼核心区事件，中国科学院昨天深夜发文通报，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以及责任人严肃。

0: 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那么目前呢，该深度游项目已经在多个旅游平台下架了。好，我们再来关注瑞典皇家科学院十二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好，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几乎丧失功能的手指如何能够弹奏出流畅的钢琴曲呢？那么昨天武汉协和医院给出了答案，借助国内首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精细运动重建系统，让偏瘫患者奇迹般地唤醒了沉睡的手指。指尖轻落，琴键奏响。昨天39岁的楚女士在病房弹奏出小星星。5年前她被确诊为脑胶质瘤，导致右侧肢体偏瘫。在传统康复效果不佳情况下，今年8月开始参与脑机接口康复训练，如今已经能够弹奏几首简单的曲子。
1: 现在就是感觉那个灵敏度比之前要强一些，就是我没有利用这个贴片的时候，手就是容易颤抖，有点抖动。
0: 这背后是国内首个基于高通道矩阵式电刺激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精细运动重建系统助力，它能读懂大脑的指令，唤醒沉睡的手指。据了解，这一系统填补了国内在脑机接口手指精细运动康复领域的空白。
2: 那现在我们的目标提得更高了，我们不仅能让病人能够恢复我们日常的生活自理，我们还希望他的这个精细活动也能得到恢复，能够真正的像我们一个正常人一样。
0: 前晚，郑钦文用球拍为中国网球拼搏出荣耀。赛场之外，多个代言及合作品牌连夜跟进营销。那么，其中霸王茶姬和上汽奥迪陆续宣布买一送一，前者引发了门店爆单、小程序崩溃；那么后者则引发了标题党、虚假宣传的质疑。马上来关注。
3: 当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在中网女单决赛夺冠后，霸王茶姬随后官宣，10月12号全天全国门店全品类饮品买一送一，导致多地霸王茶姬门店出现严重爆单，官方小程序一度出现访问异常，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有人好不容易挤进去，发现前面排了900多杯，门店店员更是忙到崩溃，因单子太多，甚至要加班到晚上11点。当晚，霸王茶姬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宣布发放总计1350万元专项奖励，用于感谢活动期间高强度工作的一线员工。同日，上汽奥迪官方账号也发布推文，标题为“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但随后有消费者发现，所谓买一赠一，赠的是一台汽车模型。标题中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品牌全系车型，而是仅限奥迪的两款电动车。截至发稿，上汽奥迪未对此做进一步澄清，仅以小字以标注做解释。对此，律师表示，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广告中明确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附带赠送的，应当明示所附带赠送商品或者服务的品种、规格、数量、期限和方式。而奥迪的操作明显标题与实质内容之间存在显著落差，涉嫌违规，具体还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查。
0: 霸王茶姬、上汽奥迪并非唯一借郑钦文夺冠进行营销的品牌，他们的做法呢，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做营销不能只盯着流量，还要做好预案，而透支履约能力玩文字游戏的营销能够走多远呢？
4: 同一天，两场买一送一争议是先后引发了关注，一个是真让利却接不住单，一个是干脆玩起了标题党，病根却是一样的，先把热度抢到手，系统产能规则说明和应急预案都没跟上。茶友们太热情了，这句撒娇式的致歉潜台词呢，分明就是来的人太多了，怪我喽。 营销无罪，借势也无可厚非，但是老百姓认得买一送一就是掏一份钱拿两份一样的货，而不是什么汽车模型啊，也不是什么请稍后再试。赠品该写明品种、规格、数量，法律早有要求，防的就是这种落差。兑现不了的优

0: 都会不叫让利，叫做消耗信任。热搜能够上一次，品牌口碑却经不起反复翻车。
1: 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来看一组午间快讯。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削弱俄罗斯军工生产能力。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界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当天发生爆炸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据报道，死者是一名学生，爆炸据信由未爆弹药引发。以色列反对派人士呼吁对以色列北部徒步区域进行全面彻底检查，并清除未爆弹药。当地时间12号上午，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枪击事件造成该校校长和一名教师受伤，枪手是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调查人员正试图查明枪手如何获得枪支。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夫雷当天下午赶赴事发现场，了解情况并处理后续事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明天见。

0: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

0: 不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请不要开枪。
1: 把枪放下。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等着，二爷来了。
2: 少爷，
1: 你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
2: 在这儿一样危险。
1: 鬼子是不讲人性的，万一他们把你扣留了或打黑枪，后悔就晚了。
2: 在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事情上压倒我们。如果我要是不去，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
1: 可这陈怎么办？
2: 你别说了，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必须得唱好。
1: 二少爷。
3: 回禀阁下，依我看，他们是不敢出来了。
4: 如果军哥真的不敢出来，我倒是有些失望了。

0: 他还真的敢出来，
1: 因为他是真正的军神。
2: 你们的战斗素养也太差了，都离这么近还瞄准啊，闭着眼睛都应该能打到我呀。
1: 把枪收起来。
2: 金二爷，我来了，到底是哪位想和我对话呀？就这么高个个儿，再挺也没用，这就跟一条贪婪的蛇一样，无论你嘴巴张得多大，都不可能吞下大象。
1: 你是东瓜山摧毁我炮兵阵地的金戈队长？
2: 你是来仰慕我的呀？啊？
1: 手段不错，但是我非常奇怪的是，既然你们已经得了先手，为何按兵不动，足足浪费三天时间？

0: 只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呢。还用下吗？就凭萧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安城的情报告诉我，而自己趁机溜走。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一颗被你身后那面旗帜抛弃的弃子。
1: 你胡扯！
0: 金哥，金先生，作为军人，我敬佩你。但是，作为对手，我现在不得不说，仅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这盘棋你输了。
2: 那你可以试试。
0: 最好别试。我身后的装甲部队和重炮的作战能力。
2: 我想你是知道的，他们一旦开火，东安城就变成一片火海，一堆瓦砾。你想怎么样？
0: 你没有提条件的可能了，只有遵照我的命令，举手投降。<笑>
2: 我这双手。
0: 是用来向你开枪的，除非你把他砍下去，然后他自个儿举起来，否则断无可能。在大日本皇军眼里，没有什么不可能。请回去吧，5分钟之后，一切就有可能了。请，
2: 奉陪到底。
3: 队长，队长，
2: 望远镜给我。

0: 这鬼子想干什么？他们要攻城了。那怎么办？马上通知大家，全体卧倒。
1: 卧倒！
0: 哎，
1: 人家还没动手了，咱们就卧倒了。哎，
0: 这太怂了点了吧？
2: 鬼子有重炮，如果爷俩想活命，赶紧。

秦队长，由于你的固执，那些老百姓无辜的死了。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更想对你说，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只要你放下武器，我绝不再开一炮。

0: 百姓，我金哥对不起你们。
1: 是连累了父老乡亲们。

0: 着一我而起。
1: 只有我死了，全城的百姓才能免去性命之忧。
0: 二少，小鬼子，你们看好了！
2: 等等，我要说了，你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如果你敢自杀，或者是不慎坠下城来，再或者是被手下枪杀，总之，你敢这么做的话，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0: 二少爷。

0: 师傅，
1: 哎哎，猴子，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2: 杀不赦，这是应该的，救老百姓那也是必须的。可是，一打起来，你又抽不住手。我问你，你任务呢？
0: 哎，这怎么打了胜仗还得挨批评？
2: 这是打胜仗，
0: 这又不是头一回了。
2: 是意思。哎呀，
3: 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交货了一些武器就可以骄傲。
4: 骄傲神落后，我多积极向上啊！
3: 严肃点。
4: 是。
3: 那就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吧。
4: 说之前喝两口水行不行？我的检讨很深刻很长的，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我没法说呀。
3: 女同志，少喝凉水。慢点儿。
4: 我承认我错了。
3: 说。
4: 这第一错，我误认为金哥是汉奸，所以就跑到东安城去锄奸了。第二错，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他救出来，让他落到鬼子手里去了。
3: 你都明白呀？
4: 不明白。
3: 啊，
4: 他就是一阔少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我们干嘛非得救他呀？
3: 可他更是抗日的力量，而且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军事人才。
4: 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两下的。
3: 你都看出来了？
4: 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5: 特效要怎么样？
6: 只是说不出话，不过这上面造成危险。

0: 我听说日本人没啥刀子，
1: 这叫求死不得呀。
0: 那是他的党国先不要他的，他没必要为他党国去送死，这不值啊。

0: 你不懂，
1: 妈，我在日本学习过，我了解日本人，用咱们全部的身家，也许能换回刀子的命。老大，你只看得懂手术刀，对那些拿着屠刀的鬼子，你是一点都看不

0: 金老夫人，谢谢你抱病参加皇军的入城式。
1: 不，我是来打狗的。
0: 整个东安城都没有人出来抵抗，你一个老人，兵人来阻挡，这很有讽刺意味啊。
1: 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我知道狗从我这儿过，我就得拦，就得打。
0: 老人家，我们是来帮着你们建黄道乐土的，我和你儿子我们已经是亲善了，是一家人，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去医院好好养病，好好活着，明白？
1: 我当然明白。在你们刺刀下活着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汉奸，另一种亡国奴，可这两种我都不愿意。
0: 可是你儿子愿意和我们做朋友。
1: 儿子，妈知道你说不出话，你的身子也被捆住了，妈心里明白，那都是鬼子的

0: 马戏。儿子，妈明白你的心，你不是个软骨头，你尽力了。妈有你这个儿子感到骄傲自豪。
1: 不要说了。
2: 心虚了才会害怕。
3: 害怕的应该是你，你要是再不让开，你前面的可是坦克车，他要是开过去，你将变成肉糜。
0: 自从甲午海战铁甲洋舰进来以后，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害怕过。
3: 可是每一次你们都输了。
0: 可是每一次我们都跟邓大人一样高喊着

0: 你利用活着的金哥做青山大使的计划是非常符合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的，可是你为什么要碾死他的母亲？他在羞辱齐衍于将军，我们的军队现在在羞辱整个中国。
1: 东岸一战，华北地区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占领区的老百姓，而不是激怒他们，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圣战提供粮食、煤炭、棉花、劳力这些。 都要靠他们，明白吗？属下明白。阁下，金哥显然已经不可能归顺皇军了，是不是？吃掉他。你看看这个。现在。 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杀掉金哥了，明白。

0: 你冷静点。不好，我要回去。金戈被抓了，妈被小鬼子给杀了，我要回去。冷静点，你不要冲动。你如果现在回去，鬼子一定占领了东安城，你就是去送死。
1: 不，我就是死，我要跟金戈在一起。
0: 冷静，冷静，
1: 你放开我！
0: 冷静，我不能让你白白去死。
1: 可是这样，我生不如死啊！鹏鹏，你让我回去。
0: 文婷，你不要冲动，文婷，文婷。

0: 这是鬼子借刀杀人的诡计啊。不行，我要去救金哥。
1: 有枪有炮的刀子都干不过鬼子，你赤手空拳的拿什么去救啊？文婷，妈已经不在了，你千万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你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刀子了。
0: 不，我一定要救他。我好一定有办法的。
2: 东西带了没有？
3: 钱带了没有？枪就在你坐的凳子下面。这是钱好像给多了吧？
2: 多的是给兄弟们的卖命钱。里边有一张纸条，到时候你们执行就好了。告诉你们，刀把子，别耍我。事成之后，还有重伤。
4: 擦鞋喽！
5: 畜生，放给我！畜生，我要进我母亲手里。
6: 金先生，守灵也要吃饭啊。这是归景阁下去保定开会前特意吩咐的。
5: 这，
3: 别浪费了，给他灌进去。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门房怎么没说起你？我从后院翻墙进来的，安全。伯豪，你想到办法了吗？来，我已经得到消息了，鬼子同意金哥回来祭拜母亲，我也跟江湖上的朋友说了。 等金哥祭拜完以后，去鬼子的路上劫车，这行吗？大哥放心吧，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不好，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证金哥的生命安全啊！那是当然的。 祭完以后，金哥就会昏迷，鬼子会把他带到医院，到那个时候，鬼子就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
1: 谢谢你啊，伯豪。
0: 应该的。真没见过同学之间的感情，竟能到两肋插刀的境地啊！

0: 不停留啊！
1: 我是裱糊铺子的，来给商家送东西。
0: 张师傅，您过来了，
1: 快出来。
2: 太君，明天要发丧，今天得准备呀。
1: 八哥，明天再说。
2: 张师傅，那就放旁边吧。
1: 这东西可以放下，钱你还是先付了吧。
2: 啊，那是应该的，应该的。赶紧早回去，问家里人好。
1: 好，快走，快走。
3: 这儿叫走。

钉在天上看着，我就是做鬼也要把鬼精一郎碎尸万段。

都走。

0: 都是骗子，安迪，我这么做只想告诉你，我愿意为你做一切，愿意为你牺牲一切。
1: 现在不是，现在是荆轲，你亲手杀死了。

0: 把金哥带走，
1: 慢着！你们谁都别想带他走。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太太。
0: 如果我不答应你，
1: 除非你把我也杀了，否则你们谁都别想碰他。

0: 我是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无耻！
2: 人不可能再救活了。
3: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我是医生，这是常识。

0: 改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

0: 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9: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0: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性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无耻！人不可能再救活了。请这边看。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我是医生，这是常识。

0: 把这儿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
1: 哎，

0: 张纸了，拿出来看看。刀子，
1: 金哥服用的是过量的吗啡，会造成假死亡的现象。
0: 这一招挺冒险的，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我救不活刀子，刀子就真的没命了。
1: 那怎么办啊？现在只有15分钟了。
0: 这个王八蛋，前面我就是个王八蛋，我上哪去弄解药？
1: 解药，这有，解毒针在左边的抽屉里，
0: 快去拿。马上好，我一定办。等等，你就那么相信建国好吗？万一是毒针怎么办？
1: 如果他想害死金哥的话，刚才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0: 好，好，是是。刀子，刀剑我有。
1: 大哥，你来了，我不行。
0: 我，大哥来。如果他这针是真的，他的毒是解了，如果子弹打到你的心脏上，刀子，别怪哥，哥他救不了你。
1: 子弹上没有毒，也不会打到心脏，但是要赶紧取出来，手术的器械在床底下。
0: 快，快来拿出来！

0: 知道了，辛苦了。阁下，
1: 啊，
0: 小野报告，金哥已经被军统的人给杀了，崔仁已经死了。
1: 嗨，
0: 小野说，军统的出舰队用的是涂有氰化钾的子弹，他们还给金哥验伤，确定无疑，金哥已经死了。
2: 很好，看来我们的计划还是很成功的。
0: 哎，郭将军，
1: 阁下，
0: 你不高兴吗？
1: 没有，我其实觉得金哥死的似乎太容易了。
2: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氰化钾中毒的人救活，死亡相对抢救当然是无比的容易。阿来喝酒。

0: 谢谢阁下。大哥，怎么样了？确实没有打到心脏，只是穿过胸大肌。秦哥，你要挺住啊！
1: 好了，
0: 现在还有时间。 大哥，时间已经到了，30分钟已经到了，静哥他还没醒呢。静哥，静哥，静哥。

0: 谢了，先生啊，你没看看，快看一看，写什么了？没有了。
1: 来来来，喝。
0: 吃吃吃。

0: 你身体有伤，就别喝。
1: 别怪我。
0: 浇愁啊。谢了。为了一个小寡妇，来一次都不值得，
2: 何况她是个小妖精。
1: 她不是小妖精。
3: 你他妈不想活了？该由我们神枪会啊，把她给我活剐了。

0: 打开棺材。
1: 我们一家人已经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想怎么样？
2: 太君，去了阴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
0: 开棺检查，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
1: 人已经做骨了，你是亲眼看见的。
0: 可是，我们归景阁下怀疑金先生会不会是误诊？
1: 让逝者安息好不好？这是起码的礼貌吧？
3: 礼貌。

0: 和我们没有关系。
1: 这样亵渎亡灵，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2: 惩罚，这个世界只会惩罚弱者。开棺。

0: 你倒是开枪啊！把我打死了，跟金哥一起斩！
1: 文婷，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家已破，人可亡，我还怕死吗？
2: 放心。

0: 着。
1: 哈，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2: 老太太的，你也要开吗？
1: 你们金家的人全都走了，万一你们不回来，我去哪儿找你？
0: 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医院，我的祖业都在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
1: 我信不过你，留下一个人。
0: 我，
2: 大哥，你是金家的长子，金哥和妈妈下葬这样的大事，你必须得在这儿。我留下。
0: 不行。
2: 大哥，他是魏忠。
0: 你们准备把温天带到什么地方？
1: 望江楼。
2: 好，大哥，你们先去吧，我在望江楼等你们。
0: 那你一定要小心。赶紧走吧，小心。

0: 这么想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1: 出殡，这么大场面！哎，金家，母子俩同时出殡，惨呐！真够惨的。这还没到头呢，金家老二的漂亮媳妇，在常美口被小野抓走了，这不掉进了狼嘴里了吗？
2: 可惜了，鲜花应该待在花盆里，而不是变成烂泥。 刘小姐是一个聪明人，请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3: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没事啊，
1: 啊！哥，我现在去望江楼，我要把门庭救出来。
2: 你干什么去？你回来！
3: 你去救？你干什么呀？
2: 你去救？你能去救吗？你让鬼子知道你从棺材里爬出来，你不但你救不了文婷，你把他给害死，你还害死你自己。
1: 哥，你知不知道现在文婷在小野手里？问题在小野手里，你说我不救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
2: 你让
3: 那也不能救。
2: 你是
3: 你听哥，
2: 你让我去，
3: 你不能去，
2: 你不能去，我去，我去。
3: 哥不是怕死，哥是怕妈的仇没人报。舞刀弄枪的我不行，你行。
4: 宝子，咱们家就剩下你了，你一定要出来活下去。
2: 听见没有？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东安医院的尸体已经准备好了，装完之后你就按老铁叔给你的地址去找你接应的人，听见没有？ 这首歌在南京朋友的地址，可是你不能再叫青哥了，因为我已经死了。这是你要的日韩词典。你平时一向聪明，你语言天赋又好，学几句日常用语不难的，把它放好。 哥虽然说了要去提马报仇的话，可是头一定记住哥的话。你是哥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做事千万不能莽撞，不能鲁莽，绝对哥不允许你单枪匹马的去干。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跟国君说吗？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清楚的。
1: 出卖过一次还不够吗？我才出卖了一次，我还不够吗？
2: 大少爷，大少爷，有人来了，
1: 赶紧把尸体装起来，快！大少爷，大少爷，
2: 大少爷，
1: 大少爷，哎，出事了，出事了！
2: 你怎么来了？
1: 二奶奶。 被小野给杀了！
2: 什么？
1: 还被扔到河里？
2: 那怎么还不快去找啊？
1: 派了很多人去找了，就只找到这只鞋。别哭了，赶紧去找！无论如何要找到尸体。
2: 少爷，我这就去找。
1: 快去！
2: 快去！
1: 快！
3: 征服这个女人，就像征服一匹烈马。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烈，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4: 美人死了，美酒还在。
5: 小鱼，喝酒。
3: 说得好，倒酒。哎，黄金，上酒。
4: 来，站住！哎，站住干什么？过来！

0: 公平决斗。
1: 杀猪不叫决斗。

前世。

0: 你是什么人？
1: 接个活儿。
2: 你是老铁叔？
1: 你是金花？
2: 老铁叔，那个专家呢？
1: 出事儿了。
2: 出事儿了？
1: 对。
2: 他怎么老出事儿啊？

1: 能见到凶手的人都躺在这里了，不过望江楼的掌柜说凶手就一个人。
2: 秦玉说什么了吧？
1: 只是喊冤。
3: 可我不觉得他冤枉。您的意思是金可他？报告。
1: 负责追击凶手的部队在城外遭到大批敌人的伏击，伤亡惨重。我们周围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这是他们留下的。
0: 你，
1: 归孙子，把脖子洗干净，等死吧。共产党冀中游击队队长戴金花。
0: 共产党，戴金花，这个土八路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你们的枪和大炮是干什么的？
4: 嘿，几个队，跟我走。

0: 鬼子是不是疯了？这么多炮弹追着我们打！
1: 他们是被金花人那头洗脖子的信给闹的。
2: 都是那个专家给招的，看来那个专家有几块砖的本事。撤！
0: 哎，那咱们不就是个招摇的吗？
1: 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先撤了招。
3: 文婷，你在哪儿啊？文婷，你在哪儿啊？

0: 不许我死，我也不让你死。
1: 你别拖着我们爹，你快出来！

咦，那好像有个人了。那快去救啊！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
0: 爹，他醒了！
2: 来了！
3: 哎呀，看这机灵的啊！哎呀，看来这个窑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1: 是你们救了我。
3: 你以为我只会杀人越货，我也就好人了。你东安城那一仗打得漂亮呀，尤其是你们老太太，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1: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但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如果小鬼子知道我还活着，会死很多人的。
3: 这个你放心，在我这儿住最安全了。
1: 谢谢。
3: 哎，你干啥的呀？
1: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儿。
3: 哎呀，你不就是报仇吗？啊，就现在你这个身子骨，一个人一条枪，你还报仇了？仇没报，你小命就打尽个了。
1: 我没有选择。
3: 哎，那跟你说，我要是给你百十来号人情，你这个仇是不是好报了？
1: 你想让我跟你们当土匪？
3: 哎呀，什么叫土匪了？那是乱世，那是太平盛世，谁愿意干这个事情了？
1: 匪终究是匪，难成正果。
3: 哎，我跟你说，我这些弟兄，一个二个贼得很，缺乏也好，就是缺乏训练。你只要好好训练训练，打鬼子没问题。
1: 打鬼子是要死人的，你那帮兄弟跟你是一条心。
4: 哎，我爹是大当家的，我能干的买卖叫替天行道。

0: 各位兄弟，余化龙大当家被判死刑，关在东安城里整整半年了。我们前前后后营救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找了不少兄弟。但是我青龙山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们共同盟誓，恭请二当家出任青龙山大当家的。
1: 恭请大当家。
0: 请兄弟们抬举，
2: 请大当家就位，
1: 请

我可以保证，带领着大家谋一个好的前程。

0: 永远是土匪，我们也可以是官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也不错嘛！啊，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1: 大刀，你也倒马啊！大娘不就在你眼前吗？
2: 不是，我是说于化龙大当家的来了。
3: 在
2: 呢，人已经进山门了。
4: 大哥回来了，
2: 大哥回来了。
5: 哎呀，这个地方好啊。
4: 大哥回来了。
5: 哎，弟兄们，嗯，咋了？怎么样子了？
1: 欢迎大哥回山寨！
5: 哎呀，你看，你咋了跟大哥这么客气呢？你看看这个山寨，让你打理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大哥还得好好谢谢你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哥做监狱辛苦了。哎，
6: 二叔，我们这罪可遭大了。你们家有
5: 闭嘴吧，快没你说话的地方。二弟啊，你可是辛苦了。
1: 来，大哥。来，请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这下好了，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来来来来，大哥请坐，坐坐坐坐坐坐。欢迎啊，开席宴现在开始。
7: 我看这就不用开席了吧？酒过三巡不敢说，但是菜过五味还是有的啊。
8: 你他娘的是谁呀？在这充大腕算
5: 账！哎，停停，住手！住手！哎呀，弟兄们饿了，点吧一点也是可以的嘛。
1: 这位兄弟是？
7: 金刀。
5: 啊，对了，金刀，这可是我认的大能人。你不要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但是一身的武功是一肚子的兵书干脆。我这次请他来，是想让他给咱们把弟兄们训练训练，咱们好一块打鬼子。
8: 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
5: 对，打鬼子。别的不说，弟兄们，咱们先喝酒啊！我回来了，咱们也醉方休。来，二弟，你也辛苦了，咱们干了这碗，弟兄们，干杯！
9: 爹，慢点，爹，
5: 我喝多了。哎呀，
7: 哎呀。大海，你去拿个拖把，拿个盆，一会儿你爹可能要吐。
2: 你爹，你喝点水啊。
5: 你去吧。你咋知道老子没喝多？
7: 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5: 果然厉害呀！
7: 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
1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

0: 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

0: 楼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

0: 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1: 果然厉害啊。
0: 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
1: 哥是想让你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家，好好训练训练。
0: 于大哥，你就真不怕大卫被老二给占了吗？
1: 哎，上大卫二卫了，哎，我被盘星了，盘了四星，半年了，这么大个山寨，总得个漂把子吧。生老大老二的我不计较，
0: 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防着点。
1: 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戏腔的事儿我不做。
0: 但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
1: 那倒是呀，不过你只管训练我的军队，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聊到一个伙儿了。你说了。

0: 怎么样？
1: 他儿子又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拖得一塌糊涂。
0: 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啊。
1: 瞒不住干脆不瞒。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那是找死。大家都愿意跟着你谋一个好的前程。
0: 他可是大哥啊。
1: 大哥？哼，这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多谁给官大，谁的腿粗我们就听谁的。大哥，这个腿

0: 哎，这大娘子是人干的活吗？人
1: 跑这么一会儿就累成这样啊？鬼子兵跑十个来回照样保持良好的队列，要想打鬼子不被鬼子打，那就得多跑。
2: 金爷，你喝点水吧。金爷，
3: 起来，来，站起来。
0: 起来，
3: 娘子，别起来。
1: 后面这四个字是你们写的吧？既然想当好汉，那就得多打鬼子，那才对得起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儿。
0: 替天行道？什么叫天道？那就是我大哥和山寨安然无恙，弟兄们有酒喝，有肉吃。而不是听你瞎忽悠，丢了性命让你打鬼子。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怎么着？
3: 干嘛呀？
1: 就凭你这句话，在战场上我就该崩。

0: 七尺男儿就变成了一个个待宰杀的羔羊。
1: 难道非得等鬼子拿着刺刀扎进咱爸咱妈咱亲人的胸口你们才反抗吗？
0: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妈没了，妻子也没了，中国人的尊严也没了。
2: 金爷，金爷，
3: 巧舌如簧，明知道东洋人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大哥，
4: 你看咱们这帮弟兄们不错，我对他们有信心。
3: 大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讲不当讲。
4: 哎呀，你我都是弟兄，有神话直说。
3: 大哥，你看现在老蒋跑了，汪精卫和东洋人又和了，您看看我们方圆周围几百里哪有部队跟东洋人对着干的？没有啊。
4: 你小子不是想投降日本人吗？
3: 不是的，大哥，你看现在蒋汪还有东洋人啊，都看中我们手里边有人有枪啊，都需要我们。只要大哥你一声令下，想穿哪身衣服不成啊？
4: 不说了，你想找俺，我想来哪里去？但是日本人的衣服不能穿，穿上这身衣服我不能去见祖宗。再说这身衣服太丑，咋洗也洗不干净。
1: 一群乌合之众都在山寨想当老大，打个屁仗。
2: 金爷，我知道你心里有大苦大愁大志向，但是这帮人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想想，从打架劫舍到玩命杀鬼子，这个弯拐的实在是太大了，得需要时间呢。
1: 我没时间等他拐这么大的弯。
2: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他们都听我爹的，我敢保证三五天之内这帮人都能大变。
5: 展开。
2: 哎，二叔，你要干嘛去啊？
3: 没什么，山下来了一队日本人的运粮车，我去处理一下。
1: 等会儿，你说，
0: 以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3: 不急，不惹麻烦。
0: 不惹麻烦？我好像走不了了。咱们今天得给鬼子找点大麻烦，我亲自去，就当现场教学了。
3: 条子，跟过去，保护好金老师的安全。他要有什么差错，你的脑袋就没了。
5: 明白。
1: 快走！
5: 哎，
1: 走。

知道，可能你们的家人还没有被鬼子杀害，所以堂堂。

0: 这枪声怎么停了呢？
1: 是有点奇怪。后面是鬼子的外坝，前面的枪声也是伯克。鬼子的部队不会配发这种装备的。哎，这附近还有其他抗日部队吗？
2: 有，有抗日部队的坟头。

0: 你们狗眼看看！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老子我让你看就看。
1: 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干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2: 队长，差不多该走了，以后鬼子的后援部队该到了。
1: 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
3: 知道岳飞吗？知道，知道，
1: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0: 是，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1: 回去知道怎么说吗？知道，
0: 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
1: 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带金花的游击队。
0: 你就是汪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怎么着？不像啊！
1: 像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
0: 听见了，听见了。
1: 滚吧！
4: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哎，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0: 当然是还给老百姓。你带上四个人，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2: 是，
3: 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0: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3: 土匪也是专家？
0: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3: 啊，行行行行行。

0: 误会不了，我们只要粮食，不要命。
1: 这些粮食是还给老百姓的，你们不能拿。
0: 我知道这东西叫粮食，现在是我的了。弟兄们，带走！
2: 哎，你们不能走！
0: 等等！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1: 这还用讲？
2: 扯淡！国军都他妈跑得没影了，你们土八路还敢往回冒头？蒙谁呢？我看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山头的吧？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跟我们一起回赵庄，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粮食都分还给了老百姓。
2: 我不上你的当。
1: 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让人朝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三个鬼子的尸体。

0: 你们是怎么干掉鬼子的？
1: 打伏击啊。
0: 离鬼子多近的距离开的枪啊？
1: 当时我们队长离得最近，大概也就20来步。
0: 谁先开的枪？
1: 当然是我们队长了，他手里的两把。

0: 只要一响，那就是命令。他们不是土匪，放人吧。
1: 到嘴的肥肉还能丢了不成？
2: 这肥肉根本就不是你的，老子是山大王，只知道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钱。
3: 劫富济贫，不抢老百姓的东西。放人！
0: 放人！

0: 大哥，您就先别等了，先吃吧。
1: 一定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小鬼子交手，这第一碗庆功酒一定要敬给景先生。
0: 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你不知道，他打动。
0: 打动什么？
1: 打动洋人的时候，对这些鸭梁用草的却小差一点儿。
0: 下次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
2: 大哥，咱们这酒不能先喝，茶可以先来一杯吗？

0: 把大海和那个金先生请上来。走走走！爹，回来了！你想造反了你？
1: 不是我要反的，是你逼我反的。
0: 这半年来，你关在东安城里的死牢里，山寨。 能够在夹缝中活下来，不是我们特别贱，是我们谁也不得罪。山寨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已经习惯了这种有酒喝、有肉吃的日子，可你就非要去打什么鬼子？你问问，谁愿意去死？
2: 你死可了姓大海姐，但是你不能叫弟兄们和你背这个骂名呀！啊，
3: 这东阳人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别人又给了我们黄学金等一份，我们马上就是正规军，彻底丢掉这个所谓的土匪的骂名。我这是带着大家弃暗投明，奔前程，你懂吗？
4: 放屁！你这不是带着大家去奔前程？
2: 你这是领着兄弟们去做遗臭万年的汉奸！你别打了！好，好，好，玩不了，人格优势，我带他们走啊！爹，于大哥，爹，走，走，爹，你应该算老子了。
3: 你就不该回来，但你回来了，肯定是走不了了。我才是大哥，我才是大当家的！你混蛋！他是你拜马子磕头的大哥，你快把解药给他！快点！
5: 闭嘴！闭嘴！你给我闭嘴！
3: 我真是瞎了眼了，跟你们一帮土匪去抗日。
5: 相信你们会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
0: 恶心！你死了。

0: 闪开，不然撞死你，连个修士的都没有。是不是找车？滚开！
1: 哟，哪来的野娘们儿啊？
2: 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但是火急火燎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
1: 哦，娘们，你骂谁呢？
2: 骂你呢。
1: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2: 我看是你活腻了，要不白帆都挂上了。既然白帆都准备好了，那就找块臭水沟把自己淹死，还省口棺材。
3: 阿当娘，
0: 站住！
4: 挺好，
3: 队长，快走，快点！队长，刚才他们两个想跑，被我给抓回来了。
5: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3: 不过，他们之前救过我。
2: 拉着你的粮食赶紧走，要是再让小毛贼接了你的当，就回家带孩子去，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的。
3: 是。
2: 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我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些小毛贼。
6: 是。
7: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玩，赶紧把绳子解了，把我们放了。
2: 话说多了可是要招祸的，给他们解了，赶紧走吧。
7: 但是我要是走了，你这帮兄弟们可能就走不了了。
2: 你是谁啊？敢这么说话？
7: 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稀里糊涂的都在这儿死了，太可惜了。
2: 我要不是党员，我非撕烂你这张破嘴。别招惹我啊，赶紧滚蛋。
8: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村里村外土匪八路都敬佩的打鬼子的金先生。就你手里这杆枪，哎，那是他的。哎，
2: 姓金？金什么？
8: 哼，金。
2: 怎么打人呢你？
7: 你说的话说多了要招祸的。
2: 保密是吧？你姓金，东安人，在美国家里什么牙上过学？
7: 美国？家里有颗牙，我连东安城都没出去过。
2: 那你在这大喘气？
7: 但我听说那个金先生已经死了。
2: 死了？
7: 惨！你说咱们为一个死人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呀？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我实话告诉你，这帮土匪跟鬼子都联络好了，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接应的人。
2: 你怎么知道？
7: 我刚才在那马车后面偷听到的呀。刚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2: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
7: 2分50秒。
2: 还上杆子了？
7: 2分40秒。
2: 别看表，看我。
7: 2分30秒。
2: 三八大盖？
7: 什么三八大盖啊？这是大正11式轻机枪，没有九二式的重机。

0: 墙，这都是鬼子的尖兵，但是后继部队马上就会过来了，
1: 赶紧撤。
2: 哎，走了。
3: 今天咱们这是哪一季啊？
0: 苦肉计。哎，你抓我干什么？
1: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0: 我不知道。
1: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0: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粘住了，
1: 甩也甩不掉。
2: 告诉三炮，把大蛇抬出来。
1: 是。
3: 女人见识。
2: 再说一遍试试。
3: 我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但您这么多人的性命去保一个根本保不住的粮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
2: 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命。
3: 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吗？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的粮食，你和你的队员们马上就会没命。
2: 本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3: 鬼子的炮弹该来了。
2: 我等。
4: 我顶的。
2: 外眼儿斜炮，
4: 弹道校准之后，鬼子的炮会很准的。
2: 我真怀疑你是鬼子的坐探。

0: 逞能是吧？
1: 我说让你管了吗？管好你自己，好好给我趴着。
2: 呀，有脾气啊！
0: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死活呀？刚才是鬼子的迫击炮，这说明他们的步兵马上就可以集结完毕。一旦迫击炮和掷弹筒都响了，你们就被围死了。而这之间的时间，按照鬼子的步兵操点来说，不会超过5分钟。
2: 说的跟真的似的，你是鬼子呀？
0: 我不是鬼子，但我说的是真的。
3: 少佐，敌人已经被我们死死的缠住了，接下来敌人只有等死了。火力攻击准备，嘿，
4: 火力攻击准备，火力攻击。
5: 粮食要是没了，找回来穆桂英还可以挂帅；人要是没了，就成光杆司令了。
1: 你知道我是穆桂英？
0: 那男女中豪杰都把自个儿说成穆桂英。你还在这等什么？这是唯一正确的命令，马上下令。
5: 我什么我？你到底想当穆桂英还是想当杨排风啊？马上下令放弃粮食。

0: 走，大海，走了。
1: 等等，谁让你们走的？
0: 我走不走，难道还要向你请示？

0: 这不是怕你们再有危险吗？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倒是您赶紧带着自己的部队，趁鬼子没合围之前，赶快突围吧。站住！金岩，难道没事吧？金岩，没事。
1: 这什么意思啊，大侠？你不够意思。我救了你，你说我不够意思？
2: 是我先救了你。好，那现在咱俩扯平了。没有，你一个人找着安全的地方先撤了，留下我枪林弹雨的跟鬼子打突围。啊？
1: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了不合适。
2: 上有凌霄殿，下有阎罗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带着金先生，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好嘞！你这不是耍赖吗你？你别走！你别走！这是共产党干的。阁下，敌人已经溃逃了。
4: 我们是不是撤军？不，
3: 敌人可以连续两次在皇军的合围之前溜走，绝非偶然。尤其是放着那么多粮食不要，敢于一把火烧了，这不是土八路的行径。
4: 可是阁下，我们的地盘里根本没有国民党的队伍。
3: 这真是我担心的。 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一支特种部队，今后对我们的威胁可就大了。一定要咬住他们，吃掉。嘿，一分两路，向青龙山方向，搜索前进。嘿。

0: 太君好，大队长好。
1: 条子哥，条子哥，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改口，知道吗？我是中队长，大哥是大队长。
1: 知道，大队长被打死了。啊，
0: 被谁打死了？
1: 八路。
0: 人呢？
1: 在外面呢。
0: 走。
3: 山寨里没有鬼的，不过这种土匪都拿枪瞄着外面。
4: 老猫都死了，耗子成精了，跟我玩枪，那我就用这个跟他说话。
5: 想活命，就在这看着。
2: 你小心点，
5: 咱这是回家了。
6: 条子，是我，金刀。
7: 站住！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
6: 好，我就站在这儿。
2: 这小子还挺厉害，用嘴就把门吹开了。
6: 条子，我实话告诉你，阿尔巴拉杀害了大当家的，已经投靠了鬼子，现在已经被我身后这帮八路给杀了。但是我向大家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你们，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就是想在这暂住几天，躲躲鬼子。如果我要说一句假话，你们就拿枪瞄着我，一枪把我崩了。再者说，就是真打，你们也打不过人家。你们早就被包围了，这外面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都对着你们的，自己想清楚了。

0: 匪，
1: 不是土匪的大爷。
2: 我们走，
3: 枪拿下，放下，放下，放下，
1: 对对对，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4: 干嘛？
1: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0: 嗓门大就横啊，差点被你框在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5: 我骗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
0: 你这叫欲擒故纵。说，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不是憋着坏呢？
1: 我憋着什么坏啊？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你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
0: 三脚猫的功夫我还看不明白吗？
1: 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0: 没门儿！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2: 是。
6: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你们土八路了，你们就是一群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再敢侮辱我们八路军，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小白脸拍成关公他弟弟？
1: 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说你是不是土匪？
1: 我不是。
6: 我就是在这暂住了一些日子。
0: 暂住？你见谁家正经人跑到土匪窝里面走亲戚串门子的？
6: 哼！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走，快！
7: 干嘛？
2: 哎，走！
1: 我帮你们救你们的命，你们大哥把枪放下！
8: 跟我斗气了！
2: 队长，检查过了，没有埋伏。
9: 女侠，金爷是我爹请到山上教军事的，不是真土匪。因为二巴拉想叛变，就暗自害死了我爹，然后抓我跟金爷一块去小鬼子那儿邀功。
2: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10: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9: 女侠说的对啊，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0: 估计欢送会是开不了了。
2: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
0: 等等，说话别带刺儿啊。
1: 我是属刺猬的。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1: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0: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喝杯酒谈谈。
1: 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就这一句，
1: 后面还半句呢，
0: 接着说。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你，
2: 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0: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

0: 我谢谢您的好意，不适合我。
1: 哎，你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了。
0: 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呀。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习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吧。
1: 我要是强留呢？
0: 强留的瓜可不甜。
1: 怎么，你张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
0: 我要我的枪。
2: 好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三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诚邀朋友免费体验316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专为中老年设计，煮面煮汤炖菜熬粥，从一人食到全家三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
3: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看，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4: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10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316不锈钢平底锅，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3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5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10年8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3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5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316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316不锈钢平底锅今天不要钱，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8: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4: 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正美丽正耐造正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5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

0: 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最内层直接接触食物的是正儿八经的食品级304不锈钢，健康无涂层，更没有涂层脱落的问题，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份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一体压铸工艺打造，锅体没有拼接缝隙，油污污渍不会藏在死角里，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手柄端头自带了专属挂钩，用完挂墙上收纳不占地，久用不变形不发黑，平底设计兼容性超强，电磁炉、燃气灶、陶瓷炉通用，漂亮实力兼具，免费领，免费领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抢占免费领取资格，前100名免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好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3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诚邀中老年朋友免费体验316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专为中老年设计，煮面、煮汤、炖菜、熬粥、小火锅，调个凉菜、拌饭、拌面，从一人食到全家3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10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316不锈钢平底锅，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3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3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5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10年8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3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5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316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316不锈钢平底锅今天不要钱，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5: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3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316食品级。

0: 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正美丽，正耐造，正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五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最内层直接接触食物的是正儿八经的食品级304不锈钢，健康无涂层，更没有涂层脱落的问题，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粉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免费领，免费领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要我的枪，
10: 我给你，买卖不成人也得在呀。
9: 谢谢。
11: 哎呀，再见了啊。哎，这些土八楼真美丽。哎，把枪给我要回来，
12: 把枪给我，
10: 给拿
9: 上来啊，
11: 玩我。你不给，
9: 什么意思呀？想反悔？
10: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9: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10: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不行啊？
9: 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M1911， 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
10: 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13: 你护送那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
9: 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吧？那你可太贪了。
11: 哎，快点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
10: 这枪是你哪儿偷的？
9: 偷的？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
10: 你发誓？
9: 发什么誓？
10: 那就不是你的。
9: 我发誓。
10: 你是金哥。
11: 妈呢？
9: 你才是金哥呢，金哥早就死了，我叫金刀。
10: 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0: 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子那么多的战略战术，而且又知道这个炮那个炮的动静？金哥就是你杀的。
1: 这把枪送给您了，再见。
2: 听好，听好，站住，站住，站住！
3: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4: 金爷是你们的人啊？
0: 嗯，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不了。
3: 大黑，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4: 他是金哥。
0: 你不觉得你说的有点晚吗？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

0: 我单独跟他唠唠。咱俩现在该把账算算了吧？我是锦哥，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可我现在不信了。
1: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谁让你骗我呢？
0: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1: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玉丹还给我绑上来。

0: 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偏了就死了呗。
0: 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绝不是怂包。
1: 就在这儿打吧。你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再走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别走了。
2: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3: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抗日分子，杀了！太君，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我告诉你啊，抗日部队啊，在青龙寨呢。
1: 女土匪给我叫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金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我要是你，就答应她算了。队长她是好人，
2: 好个屁！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
1: 小猫混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
3: 我这儿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
4: 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哎呦，太疼，疼了！哎，干什么？哎呦，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3: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4: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3: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还是没听见？来，尝尝，
4: 我喂你。
3: 我不喝，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4: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呢。
3: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4: 那就加点蘑菇。
3: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4: 那就是你的问题。
3: 我有什么问题？
4: 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是你说话街道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是不是老爷们儿和我蒙冤受屈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大了，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儿心眼能不能比这鸡大点儿啊？
3: 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 OK。
4: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儿打鸣，喔喔喔，你卧什么喔喔啊？
3: 气死我了！
4: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3: 我看你一眼，那鸡巴！
4: 你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
3: 我不愿意回根据地。
4: 为什么呀？
3: 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我不想学习，我就想杀鬼子，我要报仇。
4: 那就更对了呀，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
3: 戴队长，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
4: 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这个方式舒不舒服，要看你的表现程度了。
3: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
4: 那我要是坚持呢？
3: 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4: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赠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笑>

0: 你也会用这个？
1: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0: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2: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嘿，啊，要急啊，要急跟鬼子急去，人家小队长都有。
0: 这两个桶的，是不是就比一个桶的好用啊？
2: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七倍放大，物径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0。

0: 八米刀。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1: 那你说的是听得明白的呀。
0: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1: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0: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1: 真清楚哎。哎，对面怎么冒烟啊？
0: 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1: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0: 谁叫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呢？
1: 那你倒是早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1: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0: 又想自投罗网啊？
1: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盼着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带进花没钱， 你甭想从我。
0: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1: 这是什么馊招呢？

0: 三炮，
1: 哦，
0: 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2: 是。
3: 哎，我这儿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0: 是吗？说来听听。
3: 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0: 我答应。
4: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
0: 走的人多吗？
4: 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过两次。
3: 相信我们就跟上。

0: 阁下，青龙山自古一条道，现在他们插翅难飞，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
2: 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3: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
4: 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跟着我。
5: 真想替我挡子弹呢你。
6: 我是看林子太密了，怕你走丢了跟不上我。
5: 这么大的林子，要是自个儿走那就是找死。
6: 咱们还有多久下山啊？
3: 过了前面的鹰嘴岩就开始下山了。

0: 这些鸟肯定不是我们惊动的。
1: 反正来的不是什么好鸟。
2: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0: 会使。

0: 我们要有的，这帮乌龟王八蛋，昨天刚给他们上了政治课，今天就给鬼子带道。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1: 我就纳了闷了。
0: 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含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了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鬼子，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
0: 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哎，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
1: 放心，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2: 金爷，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0: 他是想跟我来点混的。

0: 你确定这里可以走？
1: 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
2: 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
0: 这正说明他们还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
1: 对。
3: 哎，金爷，金爷，
4: 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我宰一双。
5: 队长，那小子前两次说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
4: 听他的，人和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见他嘚嘚嘚，我就烦。嘘，准备战斗。
6: 这是哪里？
7: 鹰嘴崖。上去之后啊，八路就彻底的没得跑了。

0: 爷，哎呦，金爷，金爷，
1: 没死呢。哎呀，
2: 跟这帮人一块打仗，死真是命大。
3: 小鬼子的火力还真够猛的，拿炮弹当子弹使呢。猴子，回去保护那个金二爷，你们先撤。
4: 那你怎么办？
3: 执行命令。
5: 你的命令是错误的。
3: 你来干什么？回去！你来找死啊你！
4: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
3: 我给你冻死！把他抓回去！
6: 别动我！
2: 我现在是在帮你，你别不知好歹啊！
3: 你才不知道好歹呢！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多待一秒，兄弟们就为你流多少血？
2: 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所以现在必须把掩护变成突围。
3: 你老老实实在这趴着，等待一起突围。
2: 一起突围，像你们这种突围的方式，永远都突不出去。我建议你，看吧，我建议你现在听我的。
3: 凭什么？
2: 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槽点再盖上绿树叶子，

0: 你们这些人，快给我把这个地方给我封住！
1: 你们这些人，快给我把这个地方给我封住！
2: 你们这些人，快给我把这个地方给我封住！
3: 你们这些人，快给我把这个地方给我封住！
4: 停止射击！

0: 家拿湿布都把脸捂上，主要是嘴和鼻子啊。如果没有水就用尿。快！
1: 带个女的打仗，真是不方便。
2: 赶紧的。
3: 咱们这样不也看不见小鬼子吗？
1: 那就对了，小鬼子也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
3: 你也捂上了。
4: 你陪我守家。

0: 在哪儿呢？
1: 我等。
0: 又救了你。左面的归我。
1: 喂，工人军，桂锦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
2: 现
1: 正朝我们靠拢。
2: 有戏。
1: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龟井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
1: 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牙的嘴巴里去了。
0: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
1: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0: 那不行，红了，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2: 是。哎，

0: 没效果呀！你看看，又浪费一颗手榴弹。
1: 闭嘴！
2: 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
3: 队长，
1: 队长，
3: 青龙在冒烟了。
1: 谁
3: 放的烟？
1: 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鬼子。

0: 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呢。
1: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2: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砸入巨在前面，沿着它们砍之类的路，跑步追击。哎，大海，啊，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不知道啊。深度呢？不知道啊。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啊。你到底去过没有？
1: 我去过呀。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
0: 很大，很黑。
1: 还有呢？
0: 很冷。
1: 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给我杀出去！
2: 队长，我先来，你小队跟我上。
3: 是，冲！
1: 哎，
3: 走，
1: 小心点！
2: 哎，不能去！快，
1: 注意安全！
0: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1: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4: 我想起来了。
5: 想起来了，星爷。

0: 你们这是去送死啊？
1: 再说一句泄气的话，我崩了你！
2: 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护送我。
1: 就你这号的，上级不要也罢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想到如何消灭下面的鬼子了。
1: 就你？
0: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3: 把手榴弹丢
0: 来。

0: 告诉你。
1: 我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了，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2: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3: 大家注意，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1: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3: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0: 山崖到山底的距离是50米，自由落体时间为3.16秒，手榴弹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形成了高速高压波，最佳距离是真的2倍身高。
1: 他这是要干啥的呀？

0: 刚才照我说的做了吗？
1: 你说什么？
2: 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1: 哎呀，你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你大点声啊！

0: 看看你耳朵，给我看看你耳朵，
1: 猴子，
0: 看你耳朵，
1: 猴子，
0: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1: 在干什么？
0: 你干什么？我看看你耳朵受伤了没有？他说看看你耳朵受伤了没有？
1: 耳朵还在，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2: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1: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你跟我说说里边怎么了。
1: 跟你说什么呀，你又听不见。
2: 都死了，都死了，死了，全死了。
0: 咋死的？
1: 被高压冲击波给震死的。
3: 震死的？
1: 对，不是炸死的，是被我们的集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
3: 你什么叫冲击波？
1: 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震裂了。
3: 空气也能杀人？
4: 雷公都厉害。
1: 不明白你点什么头脑。
0: 你还是有两下的，上级有眼光。
1: 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
5: 说了他也听不见。
2: 哦，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
0: 我听见了，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

0: 地主老财，小鬼子，
1: 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数独啊？啊？你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
2: 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人挂呀，老倭瓜。
3: 这场上要是没有金爷，你们就赢不了。
4: 啊呸！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那破空气能杀人啊？
5: 会不会是重炮？
6: 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不要停下，赶紧追！
3: 嘿，追进！
0: 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还有那个。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金票呢？
7: 哼，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
0: 你什么大瓣蒜呢？下了山包饺子，先把你当蒜给拍了。哼，
4: 大家快点捞啊！捞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哎，
3: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对，慢慢，慢慢，慢慢，哎，好，好，
4: 好。这回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3: 金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想拿也拿不走啊！
4: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
3: 什么？
4: 啊，他说不让拿鞋。
0: 那哪行啊？鞋不能不拿，咱还得走几百里地的路呢，鞋比这个重要。
7: 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自个儿抽自个儿。
0: 哎，他说什么？
3: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0: 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赔我呢。
8: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0: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

0: 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

0: 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卸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在看我，还在看我，
2: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1: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1: 好。
10: 哈哈，好开心。
1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隐蔽在社区死角的13个人，比一次性的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他们一般都是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
0: 只有100毫米的重炮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0: 是极速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的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1: 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为什么这么肯定？大佐，美制
0: M1911手枪，
2: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3: 他是谁呢？金爷，哎，进来。金爷，你心情不好啊？跟这女的在一块儿，心情好得了吗？是，你坐下，大凯。
4: 二八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嗯，今后什么打算啊？跟着您啊。跟着我？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
3: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
2: 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或走，你留我留。哎呀，爹，就是你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
3: 好歹她是个队长吧。 说出来的话，他还能赖账？
5: 你们怎么这么……哎，我弄的今天那个账单，哎呦，绝对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是
2: 李先生，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
1: 该说的话，
2: 那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大的，对吧？
1: 该说的话我必须得。
0: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1: 我要说话。
3: 丁爷，你别生气，你该说说你的。
1: 丁爷，别说话。我要跟你说话。
0: 说。
1: 屋里说。

0: 着人也就算了，还关门。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0: 爱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1: 好好好好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2: 大伙儿，
0: 大伙儿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1: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儿！
1: 凭什么？
0: 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1: 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吧？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那是客气客气，这叫礼貌。怎么着？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庇护。小，再见。
3: 哎，金星，金星，金星，
1: 金星，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4: 是是是。
1: 得知恩图报吧。
4: 是是是，
1: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啊，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
4: 哎，让开，让开！哎，别别别别别！哎，
0: 刚吃饱了饭，不宜做剧烈运动。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
1: 好，好，好，都不睡觉了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守一宿。好，我先睡，睡好了我再走。我要睡觉。

0: 田正，田正，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
0: 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
1: 会
0: 被震成聋子。

0: 什么人？
1: 我问你们人呢？
0: 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小心到了。
1: 在哪儿？
0: 往南边去。
1: 南边。
2: 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是这小毛病，不难。
3: 什么？
2: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是好。
4: 新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带去？
5: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6: 当然不想了，我骗呀我。
5: 那就赶快吃。嗯，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4: 那咱去哪儿啊？
5: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0: 是八路？
1: 我不是。
0: 不是你他妈叫啥？这个年月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金就是八路。
2: 他们家呀，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绝对不是八路。
3: 不好意思啊。
4: 掌柜啊，掌柜，掌柜，
5: 大哥，你怎么来了？
6: 铁定有一个女佣啊。
0: 走。
4: 哎，队长，队长，
5: 黄云走好啊，黄姐。

0: 金先生，哎，你吓死我了！睡得也太死了，你们。你们队长呢？
1: 他不是找你去了吗？
0: 那是抓。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2: 鬼子堆里扎呀！
3: 啊！鬼子堆
2: 就是箭矢端。

0: 时候有没有被八路发现？
1: 没有没有。
0: 你确定它是一个笼子？
1: 不穿笼能听见一点。
0: 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1: 对，
2: 兄弟们快步跑。
3: 好
4: 好
3: 好。
5: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祝你们好运。
6: 哎，金先生，金先生，
5: 等等，
6: 干嘛？
5: 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6: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5: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6: 不可能。
1: 对。
5: 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7: 所有人，双塔镇突围！
5: 哎，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7: 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
8: 对，
7: 走。
5: 哎，哎，
1: 一群土包子！
7: 集体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站，跑步。
5: 等会儿，我答应你。
9: 后子快点，要不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
6: 是。
9: 快！
5: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6: 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5: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6: 我记住了。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5: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7: 全体都有，
6: 敬礼。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面还亮满了军的军装呢，
1: 刚刚洗过。
0: 你进去。
2: 啥子？
0: 他妈的扒什么？扒了我才看光着呢，快！

0: 他们都进去那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也给个信儿？

0: 院子。
1: 你知道他在院里？
0: 医生是自己要求的。
1: 他的话你也信呢？院里都会微信，你不

走了。

0: 你胳膊受伤了，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了。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1: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2: 下来吧，
0: 哎，小心点。不对。
3: 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呀？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4: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
3: 太不自己当是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
0: 我戴金花说话算数，
4: 信你一回。
5: 慢点，慢点，小心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用说，哎。

0: 金爷，金爷，我回来了，金爷，金爷。
1: 哎，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妈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泥箱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2: 大海，
3: 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哎，
1: 伤得重吗？
3: 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
1: 这还不重啊？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3: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
1: 优待？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她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
3: 回来。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
1: 他都这么对您了，你还给他这个？不给。
3: 哎呀，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1: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不说软话，不原谅。给您道歉，鞠躬不到90度，不原谅。
3: 这么多？
1: 这还多呀，金爷，不多了。就给一碗猪蹄汤，不原谅。
4: 你洗个澡。
5: 干什么？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
1: 动静太大了吧？就是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6: 李征。

0: 蔡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1: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好宣传我的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3: 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0: 你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1: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0: 谁被迫谁呀？
2: 大的细节很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
1: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
0: 到底谁错了？
1: 是我，对不起。
2: 陈元亮，
4: 太隆重了。
0: 走。
1: 躲什么躲？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遮过腰，你还嫌弃了？
0: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
1: 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2: 露两腮，烫火卷。

0: 这些黄协军全是些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嗯，真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
1: 可黄协军说，就是借土八路。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
2: 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
0: 确实没有。
2: 低头。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

0: 还没开饭呢，酒也没烫，菜也没做，这就来了。
1: 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
0: 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啊。

0: 专治耳朵听不见。
1: 贿赂我？
0: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1: 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2: 这药是真的。
1: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0: 上药。
1: 你这么性感吗？

0: 你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2: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
0: 过来，过来，快过来，这是你。
3: 药方，
4: 来来，喝喝。
3: 哎，来来来，兄弟，赶快救蹄子！哎，
4: 去去去，
5: 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3: 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5: 哎，金先生不敢说啊，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6: 我说啥了？
3: 哎，三毛，坐坐坐，
2: 坐坐坐坐，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3: 哎，大海，我跟你透露个事儿。
2: 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
6: 冲你这句话，我干了！哎，
2: 好爽，好爽！哎，
3: 其实啊，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
6: 真的呀？
3: 真的，
6: 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生说说去。
3: 你别急呀、啊，别急呀、啊，
6: 别急呀、啊。哎，
2: 对了、啊，你看我都给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3: 哎，对，给咱说说。
5: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2: 对对，是是。
3: 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6: 就是啊，
5: 但是压根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6: 来来来来，
5: 他呀，其实是晋绥军852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明白了吧？
2: 哼，国民党。
7: 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憋熬眼眼。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

0: 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

0: 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什么辆车似的。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8: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7: 我也能喝。
1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7: 我要旺，
20: 我们也要旺。

0: 爱喝旺仔牛奶。
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看来是好多了。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
1: 这么说你同意我走了？哎呀，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You are amazing！
2: 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五二团的，我可以解释。
3: 听国民党解释，你对出去。一会儿把他抬出去就行了。队长，
4: 这是一个命令。
2: 是。
3: 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我没有骗你。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
2: 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我们是有信仰的。胡扯！
3: 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姨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我很清楚。 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戴清华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2: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3: 你必须老实交代。
2: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
0: 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法。
2: 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但对待你这样头号大坏蛋，那就是一顿抽揍。

0: 收拾不了你。
1: 看来这是事实了。算个平手行不行？
0: 不行。
2: 哎，不打了，不打了，算我输了，行了吧？你让我走吧。
0: 不行，嘴上说不算，大佬你再走。

0: 睛！
1: 站长，
0: 给我洗洗眼睛！
1: 站长，走！
0: 给我擦一下眼睛！
2: 能看清了吗？
0: 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2: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
3: 凭什么不能说呀？
0: 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2: 你给我擦擦他！行，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五处鬼子的伤，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
3: 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
0: 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
2: 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
0: 凭什么崩我？凭什么？
2: 凭什么？两年前肖家坪你应该去过吧？
4: 这帮穷鬼敢分我肖家的粮。
5: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6: 谭座，
7: 谭座，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小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
5: 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元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预备，
7: 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既然你去过，那么枪毙你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个权利不仅队长有，我也有，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

0: 我说了，留他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给部队留点种。
1: 必须撤！
0: 队长，撤！快撤！
1: 党代表，
0: 快撤！
1: 党代表。

你还好吗？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

0: 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852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1: 队长，别给你带来了。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
1: 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
2: 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
1: 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
2: 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
1: 给你松绑是给你逃跑的机会。
2: 逃跑？
1: 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
2: 佩服。
1: 出发了。
3: 走
4: 走。
5: 兄弟们，对不起你们了。党代表，我听你的了。

0: 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走兵了？就
1: 晚了这一步啊！
0: 晚一步，步步晚的。
1: 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
0: 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你的意思？ 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墙上没遮没拦的，只要对面920机枪一响，我们谁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
1: 那朵别去。哼！况且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呢。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奸细？别瞎说！怎么过河脑子都不够用啊？还想那些歪道的？你别忘了，他可是晋绥军八五二团的。
0: 这些天，通过打的这几仗来看，我想他们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2: 哼，
0: 嗓子卡绿毛了。
2: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
0: 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
2: 我们被包。

0: 没了。
1: 即将。
2: 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
0: 我真心想帮你，
2: 动两下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
0: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2: 鬼子看得明白？
0: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
2: 说办法。
0: 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2: 我当是什么好办法，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啊。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
0: 命令？命令是死的，
3: 人是活的，
2: 这是死命令，
0: 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执行个屁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
2: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
2: 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十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
0: 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太憋屈了吗？

0: 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耐心。不过我们这些赶兔子的人可要快一点了。明白。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1: 我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
2: 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但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是不太像。不像。
0: 这样就行了。哎，你耍流氓啊你！你耍流氓！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1: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昵。
0: 好，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
1: 白龙马来了。
0: 白龙马？

0: 香。哎，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
1: 啊，这是东洋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

0: 完了，
1: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0: 哦，那是喂马的。
1: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2: 侦查完了。
1: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2: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1: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2: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可就麻烦了。
3: 刘正，站住！
0: 王军，
3: 我有声音的。

0: 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师？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行了行了，你呢？
1: 这是我媳妇儿。
0: 你们去城里干什么？
2: 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不是啊！哭着一嗓子吓死我了！我不哭能行吗？胳膊上那块黑沙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呢。
0: 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2: 我没哥，你有哥呀！你不用想救了。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 他们应该是准备大扫荡了。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哼，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粮食都是大米。
3: 没错，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
2: 不，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 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你们想想，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
3: 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
2: 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2个师团左右。
3: 直接说人数，
2: 1000人以上。

0: 在我们的掌控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急电。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0,000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活着漏掉。

0: 我们俩都是为了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烦不烦？
0: 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
1: 看你嘚瑟样，
0: 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
2: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通知部队，停止前进。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得好好想想。
2: 连队消息，
0: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1: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0: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
1: 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
0: 只给你5分钟考虑时间。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1: 我得回去。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0: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1: 不矛盾，
0: 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
1: 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报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
0: 就算你找一匹马，4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那也得跑啊！
1: 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们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叫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
3: 重新打回大厦。哥，
4: 是，我不同意。
5: 我们共产党的事情，你在管吗？笑话，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建议你听我的。
1: 我是指挥员，干部。
4: 干部，
3: 就是村长。
5: 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
1: 哦。
0: 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来，
1: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

0: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
1: 说。
0: 找一台发报机。
1: 干什么用的？
0: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1: 孙大圣啊。
0: 孙大圣是一个跟动108000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
1: 比孙大圣还快。
0: 你算数不错。
1: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
0: 看了你就知道了。

0: 子。
1: 这镇是我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由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2: 我再警告你一次，

0: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发报机。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队成员。
1: 生抢啊！
0: 生抢？也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子。
1: 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
0: 你觉得馊吗？你要是觉着馊，那鬼子也会觉着馊。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你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1: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0: 谁让你去抢这个呢？
1: 那抢哪个？
0: 往敌人的身后走。
1: 司令部。
0: 挺聪明
1: 的，借着我夸自己的吧。嗯，
0: 别找我。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的？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五万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3: 那怎么快啊？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
0: 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啊。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1: 你要多长时间？
0: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十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0: 好行吗？
1: 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
0: 是草木皆兵，
1: 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
0: 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0: 够苦了什么你们难以记得死干，听懂了吗？
1: 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
2: 你们听着呢，
3: 游戏开始吧。
1: 你俩去准备去。
4: 猴哥，还是你来吧。
5: 刚才就我来的，你来。
4: 我你让我

0: 出来啊，我。
1: 看人家尿得出来
2: 了，那你来，
1: 我尿。
2: 孩子，我给你吹口哨啊。

了。

捡了，快走！

0: 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找不出来，整！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
1: 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0: 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的一个军纪不正。你，罗斯带正，那你站好了。 像你们这个样子，还怎么打胜仗？

0: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
1: ，
0: 他很勇敢。
2: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的狼狈不堪，混蛋！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 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 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威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 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威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
4: 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威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威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

0: 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

0: 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

0: 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

0: 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配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8: 我也能喝。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4: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些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吞了马蜂窝？
15: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
14: 是吧？
16: 哇，这是从前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14: 月八路。
15: 除了刚才那个卫生兵，这人全都在。
14: 那个卫生兵你们谁认识？
15: 他不是连队巡防吗？
14: 把他给我抓回来！
15: 嘿，出发！
14: 快！

0: 赶紧往丁家村撤，那有咱们的堡垒村，不行下地道。
1: 是
2: 是，
0: 你们俩掩护他们。
3: 我笨蛋！
4: 那个人到哪儿了？
1: 他去了机钥室。
5: 报告，机钥室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4: 这可能是吴万皇军的生命。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那这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1: 连对无线电定向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
2: 他们的电报内容，你们能够破译出来吗？
1: 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2: 明码电报内容。
3: 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根据地押头。
4: 押头，
3: 这个押头用明码电报发过来的情报，正好佐证了我们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看来。 鬼子确实是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就是数字上有些差异，押的时候是50000，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0000。
4: 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0000呢？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0000。
3: 好，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
5: 好嘞，
3: 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4: 哎，刘三吧，
3: 哎。
5: 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
4: 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0: 正是由于你的愚蠢和失职，让八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用我们的电台发出这么重要的情报。
1: 卑职无能。
0: 无能不只是撤职这么简单，华北驻军司令总部这次大清剿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2: 我愿意，
3: 我愿意，切腹谢罪。
0: 切腹谢罪，你不配。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你连那个叫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将军阁下，我明白了。

0: 那现在你说说。是。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除了使用马蜂窝这样的土八路招数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团、集结、战役目的等，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语汇，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
1: 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归京稍作。是。
0: 已经抓到丫头，消灭这支部队。
1: 哎，队长，你可回来了。
2: 那位呢？
1: 哎，
2: 队长，
1: 你这脸是？谁教你的？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还看？
3: 滚到那儿吃去！哦，快去！队长，这脸是抽风
2: 的劲道子，要不是他下场，我至于被马蜂叮一刀的保姆？队长，看着就疼。哎，先吃饭吧。
1: 那家伙醒了吗？醒了，
2: 醒了，
1: 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太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2: 哎，不吃饭了。
1: 你今天要开枪。 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了？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你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吗？我不想证明。
4: 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的就想报仇！我要报仇！我他妈要报仇！报仇！我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1: 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我跟那鬼子们都共死一点。我跟所有鬼子不共戴天。你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我管他是谁！我要管！我要管！那个畜生，他用坦克。
4: 杀了我的母亲，还是那个畜生，他指使自己的手下杀死了我刚刚成亲。

0: 我刚成这一天的妻子。
1: 我到现在连尸体都没见着，
2: 他留给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

0: 找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景一郎，否则我早就和我的母亲还有刘文婷一起死了。
1: 刘文婷是谁？

0: 妈，
1: 文婷，这回没能给你们报仇，但我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一定手刃仇人。
2: 老婆说了，她也爱你，但是她更想让你好好活着。
0: 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要杀够100个鬼子。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
0: 用不着你来劝我。
2: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

这是老太君，还有有生之则当今，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和

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打鬼子这种事儿都得你扛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发电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

0: 桂井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
1: 我的仇我自己报。哎，
2: 你不能喝酒，你被马蜂蛰了，你不能喝酒。
1: 我听你的。
0: 真的？
1: 我知道该怎么活。
0: 不后悔。
3: 哎，
0: 这才叫盟誓。这酒上头啊啊啊！嗯
4: 嗯嗯，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5: 好了。
6: 哎，这是按照你给那个方子配的，好吗？那我先忙着。
1: 好，你就走吧。嗯。嗯，怎么了？
0: 你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1: 这不是尿，是碱水。
0: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啊？
1: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0: 我们都是用尿。
1: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
0: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1: 要是哥的话，
7: 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
1: 怎么样？好点没有？
0: 嗯，好点。
1: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0: 嗨，兄弟嘛，谢什么？
1: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0: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1: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0: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一大截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1: 你还挺能喝的啊。
0: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得丢人了。
1: 没有，挺好的，豪气干云嘛，我挺喜欢的。
0: 谁批准你喜欢的？也不知道你发的那些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
1: 说不好。
0: 天不早了，我回去。
1: 这是你的屋子。
0: 我知道，你干脆回去歇着吧。

0: 哎，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1: 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0: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没有？
1: 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0: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
1: 可能是误打误撞吧。
0: 没那么简单。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哨、游动哨、潜伏哨、

0: 按他说的办。
1: 是。
0: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1: 是。
0: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2: 你酒醒
0: 了。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3: 把我的眼镜给我。

0: 就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我信，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一面再死。
0: 哪个丫头？
2: 杨家村的丫头。
0: 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1: 对呀、啊，她不喜欢烧火，喜欢打猎。
0: 同志，快！
1: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带金花吧？
0: 是是是。
1: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
0: 那就是首长啊。
1: 啊，这是我的介绍信。哎，你怎么这样看戏啊？
0: 头令，清楚。
1: 是吗？
0: 上级有啥指示？
1: 哎，信上不是都说了吗？
0: 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
1: 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
0: 根据地怎么样？
1: 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鬼子要大举扫荡，正在核实的时候，巧了，又收到了一份用公共频率和通用电码发来的内容相似的电报，除了鬼子人数比我们的情报多了20000以外，其他的都相同，上级就迅速转移了。
0: 实际多少？
1: 30000。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啊？哎，你怎么了？
0: 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小丫头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
1: 你懂得发电报？
0: 我不懂，有人懂啊。
1: 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
0: 你知道他？
1: 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
0: 带他走？
1: 对啊，
0: 他归你们了。
1: 不是归我，是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他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
0: 你们这是明抢啊！这我不同意。
1: 怎么能说是抢呢？
0: 那不就是抢吗？
1: 戴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
0: 是是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会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马部长是河西人吧？
1: 嗯，
0: 啊，一看就知道，长得厚道啊。嗯，
1: 是。
0: 三炮，吩咐下去啊，做几道硬菜。核心人爱吃辣子，多放点辣子啊。打2两白酒，3斤烙饼。马部长吃完了以后就回去了。
1: 不不不，
3: 是，
1: 饭我不吃了，人我必须带走。

0: 这是上级的命令。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1: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马部长。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
0: 没有最好，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1: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叫的。
0: 他可是根据地首长要的人，
1: 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0: 这是违抗命令，
1: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回去就这么说。
0: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
1: 撤吧。
0: 好，好，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2: 我跟你走，

0: 金爷，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发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了。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你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我没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了。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哦，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浑身难受。
0: 啊，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啊，
1: 谢谢首长。
0: 你
1: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来人。
2: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2: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像炸了。
2: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你呢？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啊？
1: 不知道现在说还行不行。
2: 别看了，他没回来。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哎，刚才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3: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
1: 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
2: 哎，干嘛你？
3: 我
2: 砸了它，怎么了？
3: 想解气是吧？
2: 砸吧！我这砸了我。这是德国进口的卡尔蔡司望远镜，大概价格可以顶半头牛。如果你觉得解气痛快的话，那你就摔吧。
1: 摔！
2: 这么贵？
1: 不怕贵啊，只要你开心就好。<笑>
2: 你死皮赖脸！反正我给马部长是活的就行了。
1: 你老让我死干嘛呀？我不想死。那你就去根据地，那个地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2: 把你这小白脸越养越白。
1: 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不痛快，也觉得会没意思，所以我就回来了。
2: 马部长能同意？
1: 我给上级已经写信了，说明了这儿的情况。
2: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1: 哼，其实这个马呀，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关键是草，它是不是好草，甘之如饴，你懂吗？又在这转上了，
2: 臭毛！什么意思啊？<笑>
1: 就是说呀，这个草吃起来甜的像糖一样。
2: 扯淡！
1: 嗯，
2: 怎么能是扯淡呢？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4: 你吃过草啊？
1: 我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
2: 本姑娘我吃过，吃过野菜，苦的，涩的。
4: 那也许马吃起来就是甜的。
2: 那就更扯淡了。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啊？看来我真得给你好好上上课。哎呀！
5: 这么苦，来，吃吧，拿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不用了。
1: 对，你们神仙有味儿。
2: 那倒也不是，
3: 香人喜辣，老七爱醋，我只是不习惯吃这个而已。
1: 那我要是命令你吃呢？
3: 那你就是瞎命令瞎指挥。
1: 哎呀，看来跟我们还是不一路人呢。
3: 哎，我不吃生大葱，跟你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这什么歪理？嗯？哎，好好好，咱们俩别因为这根大葱再打起来。来，我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根据地咱们已经回不去了，说说下一步的打算。
1: 下一步，跟上级命令吧。
3: 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守为攻，怎么样？
1: 想法是好的，胆子也够大，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
3: 等着命令打仗，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
1: 嗯，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

0: 代连长。哼，代连长，
1: 瞧你这点出息。
0: 巨人又判。哎，
1: 如果你听我的，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减少主力部队的压力。别说一个连长了，没准给你个营长或者团长当当。
0: 真的？
2: 你可以试试。
0: 但是呢，你要是不学会吃葱的话，到了敌后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1: 这都什么歪理？
0: 来吧你！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他们穿的带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明白吗？

0: 你看见墙上的标语吗？上面写着“通匪通共，全家死光”。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们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一样有热粥、热饭吃。
1: 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0: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那行，我先去侦查。
2: 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请进。

0: 什么呀？
1: 大兄弟，我是丫头。
2: 谁？
0: 哎呀，
3: 丫头什么意思啊？
0: 压上边，倒过来，八啊，八路啊。哎，打着这个手势出去，我保你平安无事。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

0: 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看中看，不对焦，焦，视觉，视觉过度，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
2: 十几年的老品牌，市鉴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鉴变焦技术，
4: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
4: 舒适
5: 近视老花
6: 看远看近
5: 只需一副。
1: 11884009981188。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8: 在看我，还在看我。
10: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1: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1: 好。
8: 哈哈，好开心。
1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5: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16: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思政引领，德技并修，产业出题，教育答题，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
17: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8: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4款养生好物，
17: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3大策略。
18: 祛湿稳糖茶
17: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19: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15日21:40健康有道。
2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6: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产业民生双线开花，超3000件装备将亮相第16届中国航展，约10%为首展首秀。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全省各地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
0: 纵深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东各地坚持产业赋能、民生提质双向发力。眼下，南粤大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青年人才扎根湾区，镇域经济活力迸发，多点开花的发展成效持续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金秋时节，片片橘林生机盎然。自纵向帮扶助推广东省化橘红种质资源谱和1+12两种繁育基地建成以来，化橘红种源标准品质得以保障，带动周边35万从业者切实增收。
3: 化橘红这几年呢，我们的种植面积也从过去不到6万亩，然后新增到我们现在的14万亩。化橘红的两种的一个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8%。到近年来的话呢，我们都能够稳定在12到15块钱一公斤。
2: 化橘红的优良果品得到保证，沿链增值是产业升级的下一步方向。纵向帮扶促进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产品从传统的干果饮片拓展到药品、保健品、食品、饮品、日化品等200多个品类，带动整条产业链产值翻番。
4: 我们始终把化橘红作为化州特色耕麦产业来加，依托省百千万工程纵向帮扶力量，从种源、加工、品牌、全链条发力，真正把特色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助力百千万工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2: 汕头市潮南区的沉淀镇是中国内衣名镇，当地沉淀内衣技艺馆记录着当地40年内衣产业的发展历程，正成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
5: 潮南本地内衣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完备，面料布料一站式配齐，新品研发迭代速度也比较高，加上各级政府政策扶持，行业协会抱团互助，电商产业等
2: 产业要升级，人才是支撑。10月11号，佛山青年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题招聘在佛山大学举行，80家企业携600个岗位进场，大批学子现场求职。
6: 找一些运营啊或者跨境啊外贸的一些岗位，我们现在大学生还是要实在一点，如果说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或者就自己觉得还是 OK 的工作，那就尽量先投递了先。
7: 我们经过前期的部署呢，这次大概是筹集了80家企业，接近600个岗位。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定位是一个嘉年华，就是除了提供岗位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一个更好的体验。
2: 产业兴则城乡旺，人才聚则发展活。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深化纵向帮扶，深耕特色产业，集聚青年动能，持续夯实镇域乡村发展根基，以产业民生双提升，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结出更多惠民硕果。广东台综合报道。10月11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深圳东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调研助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情况。黄楚平来到深圳嘉利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电子机械产业链一站式服务极大缩短产品迭代周期表示肯定，希望以全链路硬件创新平台优势，更好赋能电子产业链核心部件高效协同。在自变量科技深圳股份

0: 有限公司，他对企业自主研发行业领先的具身智能大模型表示赞许，鼓励加速具身智能规模化落地。深圳详细了解科研平台建设、重大课题攻关等情况，希望瞄准世界医学前沿，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重大成果。他指出，通过调研，感到深圳扎实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两业融合发展成效突出，示范性强，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在慕斯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黄楚平详细了解企业全周期睡眠服务情况，希望坚持标准化、数字化、柔性化，拓展大数据及 AI 在健康睡眠产业的创新应用，走进东莞时代皮具制品厂有限公司。他勉力做强直播电商等特色业态，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提升，实现从制造强向品牌强、价值强跨越。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感到东莞积极做强科技服务、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催生制造加服务新业态，两业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黄楚平指出，当前全省各级人大正掀起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热潮，要以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牵引，聚焦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等，强化法治供给，助力加快塑造广东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整体优势。
1: 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2: 作为
0: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
3: 我们为了回应展商和观众对中国航展的热情期待，本次航展的展期从6天延长到7天，比上一届增加了1天，这既是顺应社会期盼、回应啊各方关切的务实之举，也是中国航展品牌影响力和平台价值不断提升的生动体现。多出来的这一天啊，主要就是要让展商有更充分的展示，让观众有更充足的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中国航展。
0: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呈体系呈现。
4: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5: 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值得期待。本届航展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6: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大家非常熟悉，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 八。

0: 型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广东台记者也对国家航天局就本届航展珠海论坛的筹备情况进行了提问。
2: 除了飞行表演和展览展示外，珠海论坛也备受关注，想请问国家航天局本届航展珠海论坛的筹备情况，谢谢。
3: 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还在中国航展设置了中国军工和中国航天两个独立的展区。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从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采回的珍贵月壤将同框亮相本次航展，欢迎大家到现场近距离观察两者的差异和不同。
1: 广东台记者康瑞、李月莹北京报道。
4: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全省各地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南岳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1: 近日，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暨广东省青少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团队日活动，在韶关市神话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举行。曾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由护旗手高擎缓缓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队礼，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5: 这里曾打响中央红军长征入粤第一枪，突破长征第二道封锁线，我们要传递的不仅是一面队旗，更是一份信仰，一份责任。
6: 当我亲手举起这面曾经到过太空的队旗时，我知道我要用最好的精神面貌完成这次特别的传奇任务。我也要向革命先辈和航天英雄学习，学好本领，接力走好我们的新长征。
1: 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代表现场开启从无名碑到天下人微宣讲，动情讲述1934年铜鼓岭阻击战中的少年英雄故事。90年前，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中坚守初心，奋勇突围。90年后，粤北的红色资源正在转化为鲜活的新时代教材。
7: 一个17、18岁的少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这么本能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是天下人，所以我会觉得这些红色故事给到孩子们的就是一份精神的力量，成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孩子。
1: 中山市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旁的英雄广场拉开帷幕，红领巾讲解员以少年视角讲述珠江纵队敌后抗战故事，队员们沿着模拟的红军长征路线从旧址步行至石营桥、16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
8: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了我身上这条红领巾所包含的沉重分量，回去之后要更加努力的学习，好好锻炼，长大后争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东青少年挺英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青春力量。广州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农讲所为核心，搭建红棉小先锋红领巾讲体系，在清远思政课堂被搬进长征步道，120名少先队员开展徒步研学，唱红歌，听广东台。
4: 今天，秦澳一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恒行医院成功接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电子健康记录平台，成为广东省首家加入该平台的医疗机构。这标志着秦澳两地医疗数据实现安全有序跨境互通，澳门居民在恒行就医将更加便捷。
1: 服务开通后，澳门居民在秦澳医疗机构就诊只需完成一次授权，健康记录即可实时接入恒勤医院医生工作站。同时，澳门居民在恒勤产生的就诊数据，澳门医务人员也可同步查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连续。

0: 动态数据共享。
1: 传统的跨境就医呢，都会遇到一些文件不齐啊，或者是重复检查的问题。完成了那个授权的那个操作呢，医生就可以直接看到澳门居民在澳门做过的一些检查，就可以避免这个重复检查。
2: 澳门的居民在横琴居住和生活，他的就诊的过程呢，也可以同步的纳入在我们的电子健康记录平台里面。以后呢，就诊的时候，服务会更连贯，居民也可以更好的掌握属于自己的健康信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澳门的在横琴新街坊的卫生站定点定人定药的一些澳门的药品进去横琴。
0: 这条数据通道的建设并非刚刚起步，自2024年5月横琴率先落地跨境转诊机制和医学影像结果互认服务以来，秦澳医疗协作已积累大量先行经验。去年10月，秦澳相关医院共同设立秦澳联合专科门诊，今年5月，秦澳家庭医学联合培训中心成立。如今随着医疗数据跨境共享服务正式开通，两地合作由专科服务、人才培训进一步拓展至医疗信息共享，秦澳医疗卫生合作形成服务与信息互通并进的新局面。
3: 至今公立医院的数据里面，澳门居民诊疗量已经超过7万人次，对于澳门的医疗辐射力与保障力也显著的增强。24年的5月，华丽医院横琴医院已实现了澳门居民跨境转诊的机制、医学影像互认等等。此次我们的医疗数据的跨通传输，也正是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推动秦澳医疗服务软联通的关键一步。
4: 数据一打通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患者授权，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调阅患者的数据以后呢，他可以把原来过去传统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医疗数据变成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可观察的一个数据，对于我们诊疗判断、治疗水平以及包括这个整个医疗决策呢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话，让我们患者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一个医疗救治服务。
0: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系列报道继续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本期走进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18年，以书香暨南，悦享人生为理念，深入挖掘古籍特藏和华侨华人文献特色资源，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孕育人才的第二课堂。
0: 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采集修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扫描一本本古籍。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13万多页的采集量。暨南大学图书馆不仅是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独具华侨华人文献特色的高校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现存有古籍及民国线装书近13万册，侨批等华侨华人民间文献2000余件。为深入活化利用这些珍贵的古籍和史料，暨南大学图书馆在开展数字化保护与影像化传承的同时，大力支持相关教学科研工作。
6: 我们那个侨批智能体项目组侨建去找到我，去委托我去找一下侨批相关的资料。我阅读了原始资料的汇编，如果把那个侨批的原件放给那个智能体的话，智能体就会可以自动去识别出侨批所写的内容，并且去试读这个侨批背后蕴含了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人物的关系。
0: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打造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持续收集侨批、侨刊、乡训、侨乡族谱等海内外涉侨史料，呈现不同历史时期海外侨胞的善家济亲之情和拳拳爱国之心，引领青年学子切身体会海外侨胞的家国守望。
7: 在这里我就可以发现很多华侨先辈们曾经走过的路，让我真切地读懂了何为家国情怀，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这份跨越百年的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
0: 为了更好地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时代命题中发挥独特作用，暨南大学图书馆持续对馆藏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等工作，构建起以智慧门户、四海搜索为基础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
8: 面向数字时代， 图书馆将加强

0: 世华馆与素质华文重点实验室等社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开启侨史文献保护与华文传播的数字化新征程，致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让尘封库房的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
2: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一块屏幕背后是几十年的技术竞速，从缺芯少屏到 Mini LED 全球第一，广东正在用全新的印刷 OLED 技术改写全球显示产业格局。
3: 这里是全中国电视机品类最全的展厅，
4: 原屏的电视机，这是松下的，当时还叫 National， 1.5英寸的手持黑白电视，这个应该是全场尺寸最小的电视。
5: 从黑白到 8K 超高清屏幕，一次次刷新我们的视觉感受。
3: 同样一束光，为何有的只能照亮画面，而有的却能还原真实？
5: 答案藏在工艺里。这场看得更清的竞赛已经持续数十年。显像管时代之后，新一代显示技术大放异彩。一种思路是在面板背后打光，让光穿过层层材料成像；另一种思路则大胆颠覆，让每个像素自己发光。更纯净的黑，更快的响应就此出现。
3: 凭借自发光带来的画质优势， OLED 电视在全球高端市场快速起量，成为了当时显示行业最大的风口。它特别适合做手机这种小尺寸的屏幕，但一旦要做大电视，成本成倍的往上翻，良率还往下掉。彼时中国显示产业还面临缺芯少屏的困局，显示面板一度成为我国第四大进口商品，高端面板大量依赖进口，定价权自然不在自己手上。瞄准这一赛道，广东从2017年起，在全国率先布局，全力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发展，显示工艺的角逐也由此进入下一回合。
5: 发光赛道之上，比拼继续升级。一位新选手另辟蹊径，用数万颗微型小灯组成背光矩阵，实现更精细的分区控光，把亮度推向更好水平。而全球首款量产 Mini LED 电视诞生地就在广东。
6: Mini LED 的核心突破在于它用了全新的背光架构，可以兼顾极致画质、绿色节能、健康护眼。2025年 TCL 电视出货量居全球第二， Mini LED 电视出货量居全球第一。
5: 如今赛道分出多条岔路，不少团队在成熟工艺上继续打磨，而另一条全新的思路悄然浮现，能不能像印报纸一样把发光材料直接打印到基板上？这条全球尚未实现大规模量产的赛道正在广东铺开。
3: 一个打印头，一瓶墨水就能生产出屏幕，这种不可思议的工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7: 印刷 OLED 的原理主要是通过高精度的打印机将我的发光的墨水打印到我的玻璃基板上。
4: 精度要求有多高？
7: 像我们一滴一毫升的这个墨水需要分成10亿滴，然后每秒的话要打印这个打印在它在那个位置，所以它的墨水利用率是超过90%。印刷 OLED 的这个技术路径，它是首个由中国企业主导技术开发并推向商用化的新型的 OLED 技术。它意味着我们的显示产业从跟跑并跑迈向了这个局部领先的这样一个阶段。
8: 我相信 TCL 华星 T8 项目的建成和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持续开发投入，能够为中国半导体显示产业追赶超越，成为在这一个领域里成就中国半导体显示产业的全球领先，发挥积极的作用。
3: 从 Mini LED 到印刷 OLED， 从工艺改良到技术创新，广东持续深耕半导体显示产业，在关键领域不断突围，一路

0: 赶超。屏幕里的公益角逐还在继续，下一代屏幕我们广东见。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日，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减灾不遥远，它就藏在看天、守家、查隐患这些日常小事里。那预计未来3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下，我们省的天气总体静稳。那由于后天、大后天东到东南气流上岸，会送来一些水汽，我们省的云量会增多，粤西的不少地方还会飘些小雨，最高气温小幅度下降，不过总的来说雨量有限，难以有效缓解当前的干燥，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们不带火种进山林，及时排查家中的老旧线路，备好家庭应急包，熟记逃生路线，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自救能力。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晴天见多云，早晚有轻雾，22到33摄氏度。佛山晴天，27到34度。中山晴天，24到32度。东莞晴天转多云，25到33度。深圳晴天，24到31度。珠海晴天，25到30度。韶关晴天，21到33度。河源多云，21到32度。梅州晴天转多云，21到32度。惠州多云转晴天，24到32度。汕尾多云转晴天，24到30度。揭阳晴天，22到31度。汕头晴天，24到30度。潮州晴天，21到31度。清远晴天，24到33度。肇庆晴天，24到33度。云浮晴天，23到34度。江门晴天，25到32度。阳江晴天，24到32度。茂名晴天，24到33度。湛江多云转晴天，24到32度。真怡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不用大碍，方成大礼。
3: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思政引领，德气并修。
7: 你学的这门手艺，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的。
3: 产业出题，教育答题，
8: 必须要跟企业保持密切的结合。
3: 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
9: 每个科研的团队，它会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
3: 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探秘广东技能尖兵的锻造秘籍。
1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4款养生好物，
1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3大策略。
11: 祛湿稳糖茶
10: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1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15日21:40健康有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

0: 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斯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

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

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国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
明年两国将

0: 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

0: 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山下。
1: 我先走了。
2: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0: 马上播出。
11: 如果放弃这批柴油，而导致我们盟军的副务团还有观察团因此来不及撤离的话，你们是能够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2: 但现在不是没有办法吗？谁能想到日本人趁着澳门运输线中断，突然对我们进行清查？
13: 对不起，建立万一这种事，我和贤从小就没学过，今后也干不出来。这份担保书我不会签，这次的西安轮计划我也不会参与。而且不仅仅是这次的西安轮，政府今后的所有事情，我们华商都不会再参与合作了。
14: 我刚从诊所看医生出来，正好碰见黄公杰他们带着人往码头这边来了，所以回来给你报信。
15: 你赶紧去通知船上的辅警和船员，要快。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0: 一饿就腿软，来条山下。
1: 我先走了。
2: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8: Thank you.

0: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When the
1: sky turns gold，
2: 德福，
1: 礼貌乘车。
2: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福，
1: 礼貌乘车。

0: 头方向。
1: Running the pass, half, by half, come on.

0: 我要到机舱去，将弟兄们抓紧时间，生火起锚。
1: 关叶总监，你来的真时候啊！刚刚有匪徒刑讯揭穿，我自己官见义勇为，开火打击匪徒。
0: 全部都警察们押上，这叫打击匪徒，简直胡说八道！
2: 信不信由你。时间不早了，我要走了。
3: 站住！站住！侯县长。
1: 关叶总监，你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我的公开身份是日本驻澳门领事馆武官，有正式外交官身份，享有外交豁免权。

0: 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查过了，
2: 所有运送柴油的弟兄，只有一个叫水鬼仔的，去看医生了，至今没回来。
0: 还是柯医生猜的对啊，
3: 果然有内奸，难怪时间卡得这么准，船结得这么利索。
2: 现在问题是，负责引航的钟叔在船上，我猜人和联络地点的秘密已经被对方知道了，而且那个水鬼仔，他知道全套大豪帮其余的联络方式。
0: 也就是说，如果西安轮继续开往联络点，三爷他们根本发现不了，反而会向敌人引去真正的无沙交接地点。
2: 对，西安轮为什么提前足足7个小时出航？我猜就是日本人想留出足够的时间派兵上船。我要是日本人啊，我一定通知中山方面组织兵力设下埋伏。我和小龙找遍了澳门，所有的电话和电报都被日本人毁了。我的电台和欧队长联络时间是每固定3天1次，下一次是在后天下午。
3: 那再过几个小时，三爷和那批乌沙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派人去通知三爷。
4: 不用了，当知道西安轮出事的消息后，阿平已经连夜出发去中山找游击队了，希望一切都来得及。

0: 奥普政府恐怕这关是过不去了。
1: 对，坐船舱本上罗德里同行手奥普政府案的，那查优呢换的是后方的乌沙。
2: 你说这是做什么？
1: 这已经是公然支持盟军和中国抗日了。
2: 一旦日本人以此为由出兵澳门，澳门这个阵地咱们就保不住了，整条物资线也完了。

0: 说什么呀？
1: 前方警告，起火。
2: 黄三河，这回老子看你往哪儿飞。九仔，通知连现场，行动。
3: 是，全体准备。

0: 海山姐是打火帮，他们都被包围了，怎么办？
1: 兄弟们，大家利索点，动作快啊！

0: 看看有没有活的啊！
1: 好，
0: 海山，你受伤了。

0: 顺着路追，可以啊。总经理，有客人来了。
1: 虎神，来坐。贤哥，不好意思，不是我找您，是我带来的另一位客人。何先生，你好。
2: 王老板。
0: 什么柴油？对不起，王老板，我这里没有。
1: 哎呀，何先生，您就别再瞒我了。
3: 小何经理都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个罗德里是经您的手从大丰带了一大笔款，进了整整一船的柴油，对吧？但是不巧啊，他偏偏碰到了葡日联合大检查，没办法，只能把这个烫手山芋又扔给了你来抵这个货款。
1: 但是你要知道啊，现在这柴油可是战略物资，而且已经过了申报的日期。
3: 您现在是货卖不出去，这款呢又还不上，而且每天都顶着一个隐匿战略物资的这个罪名，有点进退两难。我说的没错吧？
0: 何鸿生啊，你什么意思？我找你借钱，你不借就罢了，为什么出卖我？
4: 贤哥，你别动气嘛。您看，您想向我岳父借钱，暂时填上大丰账上的窟窿，可这么大一笔款子，我实在是借不来。劝您把货卖了，补上货款吧。您又嫌联昌是日资公司不肯卖，那我只好帮您另寻买家了。王老板的大华联总归是华资吧？
0: 他这个华资跟日资有什么区别？
1: 有没有区别咱先不论啊。何先生，我就问您一句，
3: 现如今在澳门您能找到一家明面上不是日资但还敢收您这没有申报过的战略物资的，除了我大华联，您还能找到第二家吗？
0: 对不起啊，王老板，我何贤是什么人你应该很了解。这批柴油我就算通通倒进伶仃洋，也不会卖给你。
1: 行，够硬气。那我倒要看看，您何先生是不是真有这个底气？
5: 钟经理，

0: 怎么了？
1: 傅老板和全体股东突然都来了，说是要开股东会查账，现在他们都在贵宾室等您过去对账了。
0: 何鸿燊，他王其正给了你多少中介费，你居然这么坑我？
2: 这您可真误会了，贤哥，您填不上账的事我只告诉了汪老板一个，绝没有向你们大丰的董事泄露任何消息。汪老板，是你通知的大丰股东对吧？
3: 是啊，当初你跟我说完这个消息以后，我就第一时间派人跟大丰所有的股东通报了。我觉得他何贤，他就是个总经理嘛，在没有全体股东授权的情况下，他擅自贷出了那么一大笔款，现在又还不上，我觉得他们的股东应该有知情权吧。
2: 可你这不是把贤哥往绝路上逼吗？
3: 那又怎么样，他那个人什么样你又不是不清楚，不把他逼上绝路，他能乖乖的跟我做生意啊？
4: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小何经理，当初你把这个消息卖给我，不也收了整整一成的中介费吗？啊，哎呀，我跟你说吧，在生意场上有时候要想赚钱，那个良心呢就得往边上放放啊。
5: 何总经理，我哋翻去就等你个汇报啦。
0: 请各位董事放心，今天之内我一定把这笔账整理好，给各位一个交代。

0: 怎么样，这名同志？子弹还卡在体内，必须尽快动手术，要不然……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尽快送陆海山同志去澳门。欧信同志，我知道野结驻山情况危急，既然敌人已经知道联络点，就证明大豪帮已经出现叛徒。 负责银行的钟叔也肯定已经落入敌手。换句话说，澳门整条物资线的秘密随时有可能暴露。这里离不开你，松罗海山同志去澳门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你敢连夜路？
0: 你放心，我能撑得住。澳门那边我熟，过封锁线人少，目标也小，只能是我。
1: 那海山，只能拜托你了。
0: 哦，对了。 羊肠的电台24小时在线，随时保持澳门和中山的联络。能不能保护物资线，就看我们两边联络了。
2: 这个我知道，我一定会尽力的。
0: 好，快，海山，
3: 同志们，拿好装备，撤，我们走。
4: 贤哥，你们董事会那边真的不是我泄露的消息？现在是谁还重要吗？何鸿燊，从现在开始，我没你这个朋友。
5: 何先生，您这又是何必呢？那小何经理也是一片好心，他也是为了帮你，想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嘛。行，今天。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您看不起我王其正，觉得我是汉奸，跟我做生意会脏了您的名头。但是何先生，你要想想啊，现如今您在澳门的江湖地位可是来之不易啊。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款您还不上，那在澳门商界，您可就算栽了，而且恐怕很难再翻过身来啊。 行，这些咱都不说啊。单那一条，隐匿战略物资，这个罪名有多重，您心里应该很清楚吧？如果因为这件事儿，您要是进了日本人的大牢，就算您有铁打的骨头，也能把你给熬成渣吧？啊？
0: 那又怎么样？申报期已经过了，就算我现在卖给您。

0: 后面即便是查出来，那也是我王其正没有申报，跟您何先生没有关系，怎么样？
1: 你就不怕会背上这些罪名？
0: 哎呀，何先生啊，
2: 我王其正什么背景，您心里很清楚。
0: 我跟你说吧，这个联合缉私呢，其实就是日本人在查物资。那我王其正的货，本来就是日本人的货，他们犯得上自己查自己？
1: 可这件事如果传出去了，
0: 何先生，我知道，您担心这件事如果传出去，以后您何先生在澳门没法做人。这样，咱们就秘密的签合同，悄悄的运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不传出去不就完了吗？以后您何先生在澳门还是昂首挺胸，正人君子，这总可以了吧？

0: 郑叔，您是堂主，物资线背后的事儿，没有你不清楚的。都到这个时候了，迟早要说，别硬扛了啊。
1: 这老家伙嘴是真硬是吧？加刑！
2: 再给我加刑！
0: 等等，老东西，非要油盐不进是吧？那就怪不了我了。啊，
3: 林先生，给我派些人，给我出去跑一趟。

0: 报告，
1: 叫。
0: 县城方面已经动用了所有的伪军和伪警察里的全部眼线，我一知道的情况，确实有一名盗号帮的堂主被抓到了，现在正由林念慈亲自审讯，目前的情况就知道这些。
1: 我知道了，你先去休息吧。
0: 好。
2: 这么说，是中枢无疑了。
3: 欧队长啊，您放心，阿忠是条汉子，他就算是豁出命了也不会出卖任何人的。
2: 没错，中枢的骨头比铁都硬，澳门的事情他不会露出一个字。
1: 司令员，澳门那边什么情况？
4: 何先生那边准备了一个转移视线的计划，具体情况会随时进一步通报。另外，大豪帮的内奸找到了，叫水鬼仔。
5: 水鬼仔，个死懒扑家仔，等我抓到他，我一定拿他的头祭旗。
3: 糟了，
1: 怎么了三爷？
3: 没想到内奸啊是水鬼仔，这个扑街啊跟阿忠啊是同乡啊。
4: 三爷，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啊。
0: 钟叔一家人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可唯独有个五岁的小孙子寄养在亲戚家，这件事情水鬼仔最清楚了。
3: 虽然阿忠啊他什么都不怕，可是啊他这个孙子啊是他的心头肉，万一这孩子啊落在敌人手里，我怕他挺不过这一关啊。
1: 来，汪老板，看看吧。
6: 哎呦，不错呀，何先生，没想到你藏得这么隐蔽啊。哎，我看看。

0: 货色不错。
1: 王老板，货你也都看到了，要验货的话不如交完了货再验吧。啊，
2: 没问题，只要先交货再付款。你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1: 我有两条，第一，下半夜我会把货送到你的仓库，但运货的人我来安排。嗯。第二，明天早上7点我会再次去到你的仓库，跟你当面验货结账，到时候除了你和你的管账之外，其他任何闲杂人等都不能在场，我们钱货两清之后从此两不相干。嗯，
2: 没问题，只要这些货都归我啊。哎呀，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签合同了？
1: 王老板，你说好了，日期要写3天前。
2: 3天前。

0: 钟叔，你看我把谁接过来了？
1: 进去。
2: 附近几个跑山的打听过了，半个小时前游击队刚走，往西进了山。但有一个人背了个受伤的女的，独自往南去了。弟兄们在南面也查到血迹了，应该就是那个女工党。进了山，就是游击队的地盘了。尤其是那个女工党，听水鬼仔说，那个女工党就是游击队和澳门之间的联络负责人。他们不进山，反倒是往南走。
3: 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性，
2: 那个女工党受伤应该很重，他们要去澳门治伤。
4: 弟兄们，追！
5: 是，好。

0: 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哇！这是什么包裹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是蒜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蒜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7: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旺，
9: 我们也要旺，
10: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旺，快跟上了。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
15: 来条士力架。
16: 我先走啦。
1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8: 这么难洗的污渍
19: 必须手搓，
1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1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When the sky
0: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来块德芙。

0: 你们要是想搜查医院，就拿出相关的搜查令。谁敢阻碍搜捕，那么就将侍卫同伙定罪。
1: 是柴油啊！老板，这我这边是水啊！啊！何贤，王八蛋，怎么上当了？他这是换成了水来诈骗咱们！
2: 不许动！老板，不许动！警方急事！
1: 你们干什么？这里正在手术，你们凭什么闯进来？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今晚播出。哇，
4: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搭脆米，就是蒜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蒜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激凌哦。礼让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来快
5: 德福，礼貌乘车。
3: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真怡原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敢藏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7: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一下。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Times Square。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木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7: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Times Square。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头试一下，
9: 我先走了。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在看我，还在看我。
12: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3: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3: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3: 好。
11: 哈哈，好开心。
1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5: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快跟上了、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头试一下。
9: 我先走了。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0: 有惊喜情况，血压40/70，
1: 手电筒。

0: 幸好马先生接应的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是杨昌收到了欧队长的电报，知道你带着龙队长来捞我们，这才通知我们派人接应的。
1: 嗯，当时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好几趟车沿着拱北峰锁线一圈一圈的找，万幸还算是让我遇到。
0: 谢谢。
2: 龙队长怎么样了？情况危急，必须马上手术。那要不要转到山顶医院？
3: 来不及了，我正在启用监护手术室，我来主导，马上手术。你们在外面盯着，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一定想办法打一打。好。
2: 知道你追捕的那个牛工蛋是谁吗？
3: 只知道是欧星游击队和大黄王的联络人。
2: 根据大伙伴连中的交代，此人就是中山游击队白鬼队队长龙海祥，中共乌龟山根据地的情报负责人。他现在不但参加地下物资线运作的全部秘密，甚至还掌握着整个香港地区中共地下情报网的联络方式。
3: 看来还真是条大鱼，难怪共产党拼了命的要让他来我们。
2: 后面只有山顶医院一家有手术条件。山口，多到请你部队を引き出迎え。行け通りにしろ。
4: はい。
2: 万队长，你带领出大鳳以后，抓捕何县。
4: 是。
2: 福井さん、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に行くぞ。大使らそうとくが、何というか聞いてみようではないか。
4: 喂，我是乔英婉。
5: 是我，你听我说啊，我刚才给大风一号打了电话，说何贤去了镜湖医院。
6: 我担心医院的电话被监听了。
4: 你赶紧赶过去，日本人要抓他。
5: 什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4: 来不及解释了，事情他都知道。你只需要告诉他，西安伦的事情不好了，
5: 大黄王的粮东已经全部着了，日本会同着警方要去抓他，
4: 让他赶紧跑。完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0: 日本人来抓你了，快走！
1: 小哥，快走！对，快走吧。不用了，既然我签了租产担保书，就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荣队长，柯医生也说过，这场手术最少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刚刚山顶医院打电话来说，日本人在那边扑了空，马上就会来到京湖，所以。
2: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3: 开门，实行公务，快开门！
4: 我先出去拖一拖，翔哥，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赶紧从后门走，要快，快走，对，从后门走吧。
3: 快走吧，翔哥。
5: Open the gate，Hurry up。
6: 我是镜湖慈善会直理马万奇，三更半夜的，你们要干什么？马先生，听我说，是这样的：大丰银行的总经理何贤现在涉嫌一起偷运物资案，警方现在要拘捕他回去配合调查。据联合执法的日方提供的情报，何贤来了京湖医院，请大开大门，我们现在要进去找人。
2: 抱歉啊，我没在医院看到他。你们要是想找何贤，去该去的地方。

0: 我有这道情报，何贤就算近乎一样。你再不开门，就是妨碍日本联合执法。
1: 好，
0: 你们要是想搜查医院，就拿出相关的搜查令。
1: 周大佐，这事太过仓促，来之前确实也没办搜查令，要不还是等查实了何贤。
0: 确实是在医院里，我们会去办理了搜查令再来吧。你少跟我找这个拖延！谁敢阻碍搜捕，那么就将四位同伙定罪。马万吉，你到底开不开门？
2: 周大佐，冷静，冷静点。周大佐，他们是讲法律的，你这是干什么？快把枪放下！贤哥，不好了，黄梦杰带着一大票特务把医院的后门给围了。
3: 现在怎么办？前后都给堵了。
4: 要不贤哥，你先在医院找个地方藏起来。
3: 不，飞仔，把车钥匙给我。
4: 啊，
3: 你要干什么？
2: 他们不是来抓我吗？我冲出去引开他们，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手术时间。
3: 那我跟你一起去。不行，这太危险了。
4: 要知道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你，还有龙队长。只有我们两个一起联手，才可以把所有的特务全部引开。
3: 给我。

0: 走添喎。
1: 泽大佐，王队长，原来是你们啊！吓死我了！
2: 何琴，你把女共党藏哪儿了？
1: 什么女共党？半夜三更这么大阵仗，发生什么事了？
2: 装什么装？你没有藏女共党，你跑什么跑啊？
1: 黄队长，半夜三更，我开车从医院出来，就碰到一堆拿枪对着我的人，不是开枪就是围堵，换谁谁不怕。我当然认为你们是劫匪了，这是要绑票啊，不逃跑我还干什么？
3: 关院总监的警车一路堵在鸣笛，你难道听不见？还是把警察也单纯了劫匪？
1: 你看后面一直跟着警车在响，我更会以为你们是劫匪了。
3: 带你到金湖医院干什么？
4: 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去金湖医院检查检查。身为一个女人，大半夜的不敢走夜路，贤哥是我朋友，我让他开车送我，有什么问题吗？
5: 泽大佐，好了好了，你到底是要调查物资案，还是要查人家的朋友关系？何先生，由您担保租用的政府共船西岸轮上发现了大批的卫生包柴油，涉嫌偷运物资，今天现在要依法对您实施拘捕询问，请您配合。
1: 还有这种事儿？行，我一定配合。
5: 逮捕他。
4: 贤哥，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来吧。

0: 怎么样啊？
1: 不好，他们又回来了。
0: 手术还没做完，龙队长也来不及转移了，怎么办？
2: 这里是医院，你们凭什么擅闯？站住！
3: 李红，

你们干什么？这里正在手术，你们凭什么闯进来？你们要干什么？

0: 那是谁？
1: 他是静红医院的助理护士小鱼。泽如佐，你想干什么？泽大佐，你怎么能乱闯人家的手术室呢？
2: 我怀疑静湖医院窝藏中山共产党游击队伤员，病史是手术治疗，所以来剑桥。
0: 柯医生，据我所知，静湖医院并没有获得刑事手术的权利。你在给谁等手术？是共产党游击队吗？
2: 伤者是我的弟弟柯正平，长兴行的经理，正当商人。 澳门很多人都认识他的身份，您尽管查验。
0: 那他怎么了？
3: 手术还没做完，农队长也来不及转移了，怎么办？

0: 他突发意外，摔断了肋骨，刺穿了肺部。因为情况危急，我来不及送他去山顶医院，我只能启动镜湖医院的手术室。现实是抢救，关爷总监，我知道我违反了卫生署的禁令，但等我做完手术，我承担责任，我宣布辞职。但生命权优先，让我把手术做完，尽到一个哥哥、一个医生的基本职责，好吗？
1: 周大佐，人家医生在救人，现在我请你马上离开。Notifica a esquadra para enviar reforços. Se alguém perturbar a ordem pública no hospital, prendam-nos imediatamente.
2: Sim, senhor.
3: 周大佐。
4: 你现在究竟是要继续调查偷运案，还是要无视澳门的法律，在此毫无根据的来扰乱医院的秩序？行，那我们就看看。 你们澳浦政府怎么死心切肠办上丁丁的多用案件吧。

0: 请如实回答。
1: 没问题。
0: 很好，这是您亲笔签名出具的西岸轮租船担保手续吗？
1: 是，西岸轮是我担保租的船。
0: 那船上未经申报的巨量柴油也是你的？
1: 原本是，但现在不是。
0: 什么意思？请您解释清楚。
1: 这批柴油原本是罗德里公司正常进口的，因为欠大丰银号的货款，又以货抵债给了我，所以原本是。
0: 那为什么现在又不是了？还有正常进口物资，为什么清查中没有向政府申报呢？
1: 因为就在物资申报期结束之前，我已经将货卖给其他的客户了。货既然已经易主，自然应该有新的客户来如期申报。而我的客户说他会如期申报的，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吧。
0: 卖给别人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出面租船运这批柴油？
1: 因为在大清查期间颁布的普日联合规定，租用政府的公用船需要澳门商界代表人士出面担保，我的客户不具备这个资历，所以我就出面为我的客户办理了租船手续而已。
0: 也就是说柴油是别人的，未经申报你也不知情，只是替客户担保租了船而已是吗？
1: 对。
0: 那您的客户真正的货主到底是谁呢？
1: 抱歉，我跟我的客户签了保密协议，我不能说。
0: 何先生，现在一切证据都指向你，如果你不说出真正的货主，可能会自己背上偷运的罪名啊。
1: 作为商人，我必须要讲究诚信，我不能说。
0: 何先生，鉴于你拒不向警方交代客户情况，根据普日联合集资协议，日方代表泽荣作大佐要对你进行单独询问，请您配合。
2: 何先生，从前在香港，您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银号商人。到来澳门时，甚至倾家荡产，跟那成千上万衣食无着、朝不保夕的难民没什么两样。可短短的两年半，你已经一跃成为澳门最大的花香银号总经理、大西洋银行第一位华人业务经理，甚至稳坐澳门银业工会理事长宝座，而且一届。也就花了区区两年半时间，了不起呀、啊！说实话，我此龙座对你何先生真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但也唯其如此。我才更为你觉得可惜。
1: 可惜什么？
2: 可惜何先生竟毫不顾惜借得了不易的一切，甚至连自己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的家都不在乎，却非要去替人受苦，把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境地。
1: 有这么严重吗？
2: 大豪帮海云堂堂主梁忠，何先生，你应该很熟啊。
1: 嗯？
2: 梁忠落网后，已经在冲绳船办招供，包括澳门经营战略物资的所有秘密，以及背后的组织者。何先生，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而就梁忠所知，这次偷运的柴油货主并不是

0: 你甚至一开始根本不愿用。整个西安伦多运计划其实都是奥普政府由罗德里所为。是这样吧？
1: 抱歉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听得懂，何先生？过完的两年半，我现在不论，但说此次连山并火的西安伦托运案件，完全是奥普政府所为，是他们直接策划、组织了驻我战争物资运输。一援助英美盟军于中国政府，这就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而事发之后，你却变成了祖传担保了，成了此次罪案的罪魁。何先生，我不知道奥普教父承诺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出来心甘情愿去当这个替罪啊？是保你会无罪，还是政府会力挺让你轻微受罚，换取今后更大的好处？但总之一句话，你上当了。不休两年半来，你作为澳门防日地下物资运输线的总后代，但是此次西安伦托运罪案依然是铁证如山，而一旦定案，我立方就有权要求引渡主犯。到时候别说一个奥普政府，就算李素斌出面，也休想保住你何显先生。
1: 既然泽大佐口口声声说有人证有物证，那还在这儿跟我费这个口舌干什么？
0: 我是可惜你这个人才，想给你留条出路。
1: 不会吧，泽大佐不是做梦都想整死我吗？现在机会来了，怎么反倒客气了？不如我来猜猜原因。你说的那位中山落网人犯只不过是道听途说，没有跟澳门政府正面打过交道，只想凭一份转述的口供，根本不可能定了澳门政府的罪。所以你想利用我这个直接经手人诬陷澳门政府，好给澳门政府扣上一个违反中立参与战争的罪名，是这样吧？
0: 不管是怎样，只要你不配合，就是死路三省之地啊。奥普政府平时怎么对你们中国的，你心知肚明。我就不明白，又有什么必要给他们当这个替罪啊？为了保他们，甚至不惜豁出自己的性命乃至全家的未来。好了好了，同宗明人对话只需要点到即止。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共处真相，我大日本帝国保证你以后稳坐澳门商界的头把交椅；第二嘛，就是执迷不悟。这条路会怎样，你自己心里清楚。哎，笑什么笑呀？
1: 我笑泽大佐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逼我出面诬陷澳门政府，从此给你们武装占领澳门找了一个好的借口。而一旦我出卖了澳门政府，从此我就没有退路了，只能心甘情愿的当汉奸，为你们日本人服务，给你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 我何某的一条性命换来整个澳门和你梦想中数不清的物资，这笔生意还真是划算啊。
0: 不合作。你完了，你的地下巫术线教养完了，所有是完蛋，出别只在于保你自己还是保不到亚莲阿瑞。明明一桩赔本买卖，你又何必替那帮什么好处也给不了你的不到亚莲赔偿啊。
1: 在你看来，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给自己换取更大的利益，是这样吧？
0: 不然还能为什么？
1: 所以啊，你根本理解不了，因为强盗永远利欲熏心，而你这种人只懂得威胁利诱。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想让我平白无故地诬陷澳门政府，你打错这个算盘了。
0: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躲，姓何的那就怪不得我了。山口，通知中山县林念慈，立即将连犯梁中及其详细口供押赴澳门。

0: 陆海生，荣队长怎么样？
1: 杜国威险棋了，应该能挺过来。郑平兄呢？他在病房，估计要躺一两个月才能恢复。哎，你那边有消息了吗？
2: 一个小时前，洛白打电话了，泽荣做已经下令中山方面把中枢连同口供押赴澳门。杨川已经紧急通知了欧大队长，他说他会尽一切努力阻止，但能否成功？
1: 没有把握。阿贤呢？他去哪儿了？他被普方带走了。明白了。看来这次无论阿贤还是澳门，要过这一关，都得看欧队长了。
3: 林先生，这小东西怎么处理？
4: 一起带走。到了澳门，你要是翻供，或者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你宝贝大孙子，我当场就。
5: 放心，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
4: 出发。

0: 李馆长，中山毁灭。
1: 何先生，告诉你个消息，崇山县县长林念慈现在就已经押送人犯出发，现在是6:30，估计最多7点就将与皇军的护航舰会合。别怪我没提醒你，一旦人犯交到海军手里，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所以你最多还剩半个小时。现在说出西安伦的真相是你最好的机会啊。
2: 好，我说。
1: 好，你终于敢说了。快说，现在还来得及。
2: 但这里是澳门，我是向澳门政府租的齐安伦，所以我只向澳门警方。

0: 交代，关爷总监。何先生，
1: 请让无关的人员离场，关掉监听。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0: 泽大佐，
1: 不行，现在是日普联合办案，我必须知道联犯的苦果。
2: 可这里还是澳门，就算联合办案。

真的。行，到了这一步，我练你们也耍不出什么花招，我走。

0: 报告总督，贺县刚刚已经交到了那批偷运柴油的真正货主。
1: 是谁？
0: 抱歉，嫌犯的交代未必属实，警方还需调查取证，确认口供真伪后，自会把结果告知贵方的。总督阁下，我请求带队前去拘捕贺县交代的偷运嫌犯，以查证伪。
2: 我同意，立即行动。
0: 是。

0: 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1: 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刚给大方和何家打电话催问，才知道何家昨天晚上被抓了。
0: 被抓了？啊？什么情况？
1: 澳门警方和泽机关一块给抓的。听说是因为西安轮的什么柴油偷运案。
2: 西安轮？柴油我查过的呀，再查查。没错，是柴油啊。
1: 老板，这我这边是水啊。啊？
2: 何贤，王八蛋，咱们上当了。他这是换成了水来诈骗咱们。
3: 郭西东，老郭西东，警方急事。哎呀，
2: 关爷长官，
4: 小心，嫌犯持有枪械，并且涉嫌拘捕。

0: 这是我们在仓库里收到的，这一份是王启正与何贤签订的柴油买卖合同，时间是3天前，而这一份是王启正向何贤支付西二轮租金的凭单，而这一份是王启正向中山县长林念次私下出售柴油的密约，这些都证明何贤确实是在申报期结束前已将柴油售出，并带客户租船是合法经营，而逃避申报暗中走私被警方查获还袭警拒捕的是王启正，而走私对象是中山县长林念慈。
1: 嘘だ。まったくのデタラメだ。

0: 就是说再过五个小时日本人就将接手福建案的办案权了。
1: 对，
2: 我猜他们搜查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我的公司和仓库，
1: 所以我们必须抢在那之前尽快的把这批物资转移。
3: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运得过来啊？
4: 你点亮寒夜里的那一盏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9: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6: 我也能喝。
1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8: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6: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When the sky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思正引领，德气并修。
4: 你学的这门手艺，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的。
3: 产业出题，教育答题，
5: 必须要跟企业保持密切的结合。
3: 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
6: 每个科研的团队，它会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
3: 10月18日晚21:20，《技行天下》探秘广东技能尖兵的锻造秘籍。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马上播出。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虾。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等等，
11: 成绩怎么样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字没问题。
8: 德福，坐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杨琪，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广州第一新月新半导体今天上市，硬科技资产何以频频走红 A 股市场？
1: 科技红利与市场潜力叠加，外资加速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首先来关注，今天被誉为广州第一新的月新半导体在创业板顺利上市，成为今年创业板改革落地后板块内首家完成上市推进的未盈利晶圆制造企业。
1: 今年以来，半导体、新能源材料、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等领域项目集中登陆 A 股，这传递出资本市场哪些新风向？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月新半导体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板，成为 A 股晶圆代工板块又一家上市企业。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2.01元，上市首日开盘价为每股45元。截至当日收盘，月新半导体报每股38.80元，较发行价涨223.06%，市值1116.8亿元。今年以来，大批科创企业密集登陆创业板。今年七月，存储芯片第一股长兴科技在上交所科创板完成上市，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也于今年八月完成上市。据统计，前三季度 A 股共有

0: 123只新股上市，募资总额2163.15亿元，同比增长57.69%。其中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技术硬件与设备等行业融资额较多，科创板成为 IPO 募资的核心支柱。截至三季度末，科创板合计19只新股，募资1054.55亿元，占据全市场 IPO 募资半壁江山。专家表示，硬科技项目集中登陆 A 股，标志着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资源正加速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
1: 这也体现出啊，我国资本市场对于芯片生产力的支持力度不断的加大。那今年上半年属于科技牛行情，科技股大幅上涨，推动了很多科技创新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包括芯片的巨头长鑫科技，以及人形机器人、民营股、榆树科技等等。
0: 此外 ，IPO 市场结构性复苏源于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制度包容性提升和从严问责双向并行。今年4月，证监会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相关意见》，支持优质未盈利创新企业、新型科技服务业企业登陆创业板，同时落地 IPO 预先审阅机制，为前沿科技企业打通上市通道。IPO 整体审核周期缩短至6个多月，进一步增强 A 股对境内科创企业吸引力。
1: 那么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新式生产力的意见，这在人工智能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是适应了当前经济转型的要求。那么未来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资本市场势必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国内的资本市场活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对中国经济跟资本市场表达了乐观的预期。
0: 近期多家投行上调中国股票评级，外资对中国资产的配置正迎来系统性转向。美国银行近日发布的研报显示，全球主动型多头基金对中国股票配置已由低配升至基准中性，结束长达4年的低配状态。渣打银行10号发布中国市场10月展望，称当前中国资产更为均衡，并将中国股票设定为核心配置。高盛上月维持 A 股超配评级，花旗近期上调中国股票评级至超配，瑞银证券预计2026年 A 股盈利增长15%。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4.6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近30%。
3: When we speak with global investors, interest i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what I would call the hard technology ecosystem. The reason is that many of these areas si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ong-term structural trends and national strategic priorities.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se segments benefit not only from growing in demand, but also from ongoing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self-sufficienc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provides exposure to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innovation cycle and can offer diversification within a global technology allocation.
0: 此外，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展望未来，政策持续发力，企业盈利改善与 AI 相关产业落地见效，都将成为中国资产走强的三大支撑。
4: 我们全球团队对半导体 AI 的产业链还是乐观的。2027年，我们觉得，真正会验证一些企业 AI 的兑现的能力。而所以呢，市场我觉得会更加关注哪些公司能够真正的将 AI 投入转成，收入和盈利的增长。
2: 不仅仅是金融市场的资本在看好，在实体经济领域，大批跨国企业更是用实际行动给中国市场投下了信任票。
0: 从来图生产到自主研发，从投资中国到扎根中国，外企眼中的中国市场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呢？一起来看报道。走进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年产100万吨的乙烯蒸汽裂解装置正满负荷运转。
5: We have successfully now started up our Verbund.
6: 目前全部32条生产线已经安全运行。我们的100万吨蒸汽裂解装置已于1月初开始投产，这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上下游产品增长平台。
0: 作为巴斯夫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正从世界级建设迈向世界级运营的新阶段。依托巴斯夫与中科炼化两大龙头，广东湛江东海岛石化产业园已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绿色石化、绿色钢铁、绿色能源三大支柱并驾齐驱。
7: 我们将以其为核心链主，从产业链培育、平台建设、绿色赋能、政策保障四个方面发力，吸引配套企业集聚

0: 并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精细化转型。
1: 广阔的中国市场与强韧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外资企业的迅速成长提供坚实基础。今年以来，多家外资企业宣布在中国增资扩产。
2: 奥迪斯呢一直在这个天津加大投资。那奥迪斯全球接近这个1500名工程师，在中国就放了500多名。啊，这是非常看好中国的潜力和中国工程师的能力。
1: 今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7.8%。截至7月，美国在华累计设立外资企业已超8.4万家。
3: I've seen the automation.
1: 我看到了自动化，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应用，也看到了效率的提升。这是我们全球最大的单一工厂，它体现了我们推动持续改进和持续投资的能力。我为这里的工厂感到骄傲，也很自豪能把它称为家。不少外资企业长期扎根中国，将本土研发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通过利润再投资不断加大对华布局。眼前这家德国企业就将产品研发和设计的重心放在中国，今年专门推出了8款本土化新品，更加贴近中国制造业的实际应用场景需求。
4: 我们完全实现本土化，不仅仅是生产，我们的研发、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理念是跟着中国经济发展，深度的扎根于中国工业，这是我们可以说是成功的奥秘。Today, China has
5: one of the biggest. 如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工业体系，伴随着大量创新，而且成本竞争力极强。我们也很自豪能够成为中国市场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6: 从国际评级机构上调预期到外资巨头真金白银加仓，众多外资机构都在用实际行动唱多做多中国资产。
1: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前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短期波动形势，同时还面临着哪些亟待破局的卡点和堵点呢？下面让我们来连线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胡青木教授。胡教授你好。
7: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中国引资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在全球跨国投资持续低迷、各国引资的竞争不断加剧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国是连续多年保持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引资国的地位。我们的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更关键的是啊，引资质量正在持续提升，外资正从传统的生产加工环节加快向研发创新、高端服务这些领域去延伸。同时呢，外资企业在华盈利稳定，利润再投资保持2位数增长，大量的企业是持续追加对华投资。所以说呢，短期出现的一些规模上的波动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些正常的现象。当然，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推动外资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卡点堵点啊，比如说部分行业存在准入不准营啊，这个落地后呢还存在一个隐形的门槛啊。第二呢，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是有短板。再就是部分地方的招商还存在拼低价、拼优惠、重数量轻质量的这个现象。再就是硬核科技领域的这种数据跨境、高端人才流动等这样的创新要素的流动还存在一些壁垒。
6: 那说到这个吸引跟利用好外资，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广东和大湾区。作为开放高地，这片热土有哪些高水平开放的新探索呢？请胡教授继续我们解读。胡教授。
7: 好的，主持人，要想持续巩固外资长期看好中国、加码中国的信心啊，我觉得核心就是要深化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这方面呢，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探索啊，也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实践借鉴。首先，我们应该以规则衔接来推动全链条制度开放。比如说广东之前我们是通过地方立法来夯实外资权益保障，依托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去缩减服务业的负面清单，从单纯的准入开放向准入加准营全链条放开升级啊，从制度的源头来拆除隐形门槛。第二呢，就是应该以全周期的服务来优化营商体验啊，我们可以推广广东的这种并联审批、拿地即开工的改革经验，像湛江巴斯夫项目那样，我们可以大幅的压缩重大外资项目的落地周期。同时呢，应该用好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强化知识产权的这种全链条保护，让外资

0: 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再者就是呢，应该以产业生态来集聚创新型外资，跳出传统的那种拼税费拼地价的这个粗放招商模式，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支持外资设立研发中心，推动外资从生产在中国向创新在中国去升级。大湾区呢可以发挥一国两制的这种独特优势，在科研要素跨境流动上先行先试，打造外资参与新质生产力建设的这种示范高地。
1: 今天秦澳医疗数据跨境服务正式开通，标志着秦澳两地医疗数据实现安全有序跨境互通，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将更加的便捷。
2: 一张二维码，一次扫码授权，当病历实现随身走，秦澳融合就有了真实的温度。
1: 服务开通后，澳门居民在秦澳医疗机构就诊只需完成一次授权，健康记录即可实时接入横琴医院医生工作站。同时，澳门居民在横琴产生的就诊数据，澳门医务人员也可同步查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连续动态数据共享，
3: 可以减少那个就医的时间还有开支，另外呢也可以提升这个诊疗的精准度，还有这个用药的安全，那么就可以形成这个两地的诊疗无缝衔接，令到整个过程更加有效率。
4: 刚刚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所以呢未来我们会以这个澳门居民更好在横琴居住和生活工作的一个总体目标去推动我们的医疗系统互联互通，使到秦澳的合作不断的深化，推动秦澳一体化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总体建设更成功。
1: 截至2026年8月，澳门居民于横琴公立医疗机构就诊量已超过7万人次，为满足越来越多居民的就医需求，秦澳两地近年来在医疗协同机制方面不断实现突破。自2024年5月横琴率先落地跨境转诊机制和医学影像结果互认服务以来，秦澳医疗协作已积累了大量先行经验。去年10月，秦澳相关医院共同设立秦澳联合专科门诊，今年5月，秦澳家庭医学联合培训中心成立。如今随着医疗数据跨境共享服务正式开通，两地合作由专科服务、人才培训进一步拓展至医疗信息共享，秦澳医疗卫生合作形成服务与信息互通并进的新局面。
5: 这个数据互联互通以后呢，如果说我们加以合理的采集数据，然后进行人工智能化的一些监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及时掌握这个跨越秦澳的这些老百姓的这种健康状态，包括疾病的流行程度等等，这个为下一步进行这种卫生政策方针的一些调整，包括疾病防控啊，可以提供一些非常有依据的这些大数据啊，包括这些政策的一个咨询。
1: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Magazine 再到如今的 China Home，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生活圈粉成功。
2: 在深圳就有这么一位外国博主，本来只是想随手记录生活日常，没想到视频却爆火，更绝的是呢，不少外国网友看完更是 China Movie。 那中国到底哪里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博主布拉德的故事。
1: 眼前这个对着镜头分享在华日常的人叫做 Brad， 去年时隔8年再次来到深圳当英语老师的他，被这座城市的翻天覆地所震撼。震撼之余，他决定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下自己的深圳日常。
6: Even within those 8 years, much different. Shenzhen didn't even seem like the same place to me. All the way from cleanliness to technology, it seems like.A whole new world. I just thought maybe that would be interesting for an American audience. A lot of America puts out a lot of negativity in the media, and I thought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with people, but in a positive light.
1: 没有刻意的剧本和摆拍， Brad 的镜头里全是最地道的深圳科技范儿。机器人给女儿送餐上门，便利店里随手刷掌支付，甚至还有打空的无人机外卖。就是这些充满未来感的日常生活点滴，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现象级的围观。
6: One of my videos, which was just a Sunday morning living in China as an American, it was maybe like a 6-minute video, got 13 million views. Like, and people just want to see how you live and what's life like over here.
1: 一条条接地气的视频悄然打破着远在重洋之外的认知壁垒。 Vlad 常说，现在的自己不仅是一名创作者，更像是一座架在社交平台上的沟通之桥。
6: I 100% know I've changed thousands of people's minds. I've not only that, I've had hundreds of people message me, tell me they've booked tourism packages to China. I've had a handful of people who have moved here full time because of my videos. 30 million or so views on TikTok. My audience on TikTok is roughly 60 or so percent American. I wouldn't think I would be much of a bridge, but I just see the messages every day. I see the comments every day. I know social media is powerful right now. And like I said, I wouldn't do it unless it was bringing positivity.
1: 从个人的镜头之桥到即将盛大开幕的 APEC 峰会，这场汇聚亚太各方的顶级盛会同样是一座互联互通的大桥。对于将在家门口见证这场亚太盛会的 Vlad 来说，他心中充满了期待。
6: No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we're all together in this world in regards to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creating a future for our children.So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that countries actually get together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APEC is a great example of making that happen. It's super cool that it's also happening in Shenzhen.
2: 再来看晚间快讯。
1: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举行。同时，本届航展构建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 33.5 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
1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

0: 通过重要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1: 祛湿稳糖茶
0: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15日21:40健康有道。
3: 思政引领，德技并修，产业出题，教育答题，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
4: 小小生物君，如红玉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5: 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
10: 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不是，我知道现在外面传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对严一方伤害很大，但那都是故意的抹黑造谣。风波总是会过去的，你们作为严一方的资深合作者，我们的服装品质怎么样，第一批诚意的成绩如何，你们心里是很清楚的。既然你们这么在乎自己的利益受损，那没问题。 之后，严一方是好是坏，也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给大家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愿意继续合作的话，那就请你们回去。我会按照合同期限给你们付尾款。但如果不想再继续合作，我现在就转款。<咳>
1: 云燕，你看谁来了？
2: 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亲爱的？我这次呢是代表 Moscow 来参加一个中俄文化访问活动。我非常喜欢严一方的礼服，所以来这里参观一下。当然，也是特意来看看你。
3: 严一方，荣幸至极。哎，这几位是严一方的合作厂商们。哦，那我想说，
2: 你们真的很有眼光，选择和严一方这样一家有格调、有情怀的品牌合作。
4: 是是是，我们很有情怀。嗯，有情怀，
5: 有情怀。
2: 你知道吗？现在在俄罗斯有中国元素的礼服被看作是一种新的潮流，不知道拓展海外市场在不在严一方的计划范围内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哦，对了，我要参加一个规格非常高的结束晚宴，一定要选严一方的礼服，帮我挑一件，
1: 没问题。
4: 而且最新的款已经出来了，哦，我带你去选一选。嗯，姐，嗯，你去忙吧。
1: 行。
4: 那个，小沈董事吧？你好，你好。错，久仰您的大名啊！
6: 您父亲和您呀，是我们这些生意人学习的榜样啊！是，今天啊，能见着您呐，是我的荣幸。<笑>
4: 对呀，对呀。
6: 客气，小沈总。刚才那位是谁呀？哦，那位女士是俄罗斯地产商的夫人，也是徐总的好朋友。她很看好这家公司，说不定将来严一方可以成为权威机构授牌的文化宣传优秀企业。
4: 接单接到手软，哟，真的？嗯，哎呀，我爱人做生意不容易，帮忙照应照应。那是，我们都是严一方忠实的合作伙伴。<笑>那个沈总，我今天呀给您下一保证啊，以后徐总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多小心。<笑>谢谢。
1: 去量一个。
0: 精细的尺寸，还要量吗？当然了，然后你就可以挑很多适合你。
1: 好啊，好啊。
6: 再见。今天谢谢你。严一方的事情，我听说了。 一直在网上关注着。怎么了？想借钱给我？我不会破坏你的理念，还有坚持，但也不会坐视不理。你先不要拒绝我，看看这个，我觉得有机会帮你公司走出困境。
0: 青蓝杯服装设计大赛。 瑶瑶之前好像说过这个。
6: 这个在设计界里
1: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比赛，还有几家高规格的媒体也会进行跟进。如果你在这个比赛里面获得奖项，就可以得到专业机构的认可，只要拿到奖项就有机会发声，才可以为真正的织锦证明，为严一方的理念证明，告诉消费者，非遗手工并不是贵，而是物有所值。
2: 比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1: 我已经帮你报好名了，你按时提交公司的资料还有照片就好了。你不会觉得我自作主张吧？
2: 我是想谢谢你，这个人情我收下了。
1: 不打扰你的工作了，我先走了。

0: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分成两组，孟昭和欢欢就负责第二批诚意的销售进度，其他的人全力支持瑶瑶这一次参加青蓝杯大赛，加油，希望大家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做。下面就由瑶瑶来阐述一下我们这一次参赛作品的理念。
1: 我这次的作品设计呢，还是打算采用这种纯手工的面料，这种面料是需要用苏绣的针法去完成的。那这三幅呢是我大概的一个设计稿，像第一幅呢，它的主题就是彼岸之宴，它用的色彩是白色跟红色，它们两个的相结合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可以展现出优雅呀、魅惑这些元素。那么第二幅呢，
0: 这次拍摄主要是给组委会提供图片资料，款式图这边正反和侧面都要拍到，一定要保证服装结构和款式的完整度以及配饰齐全。面料实物照片需要最大化凸显面料的质量和质地，还有制作上的精细度。

0: 国风和时尚结合得很完美，
1: 而且细节也处理得特别好，完全就是重工手作。
2: 莱昂，你知道吗？我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成为你的御用模特。

0: 那啥，姐的相机只给你靠。
1: 哎，你走开了，什么相机？我是被我这个设计给美哭了好吗？
2: 哎呦，太美了！这是谁设计的衣服？怎么这么好看啊？
1: 哎呀，你别走！
3: 你看我跟乔林，那你们就跟我
2: 看一下吧。
3: 那我去试衣服了，我去试衣服了。

0: 严总，我刚刚在打款的时候发现账面上出了问题，您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平时也只是给董总监打打下手，剩下的流程我都不太清楚，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入手。
1: 联系到小董了吗？
0: 我联系了，打他电话空号，微信也注销了。不是，我现在觉得这个家伙真的太过分了，生怕我们联系到他直接人间蒸发。上回和董总监一起工作对接的那个林先生，我看他业务能力挺强的，很快就把账目对清楚了，要不我们找他帮帮忙。
1: 我知道了，先忙吧。
0: 行，严总，我先去忙了。
1: 嗯。

0: 严姐，
1: 我觉得蛮好的。忙吗？
0: 不忙。
1: 找你有点事情。你知道财务总监一直都招不到，财务助理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所以他来问我能不能让林涛暂时来顶替一下。
0: 林涛？
1: 没关系，如果你有顾虑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等一等，反正也在竞聘中。
0: 没事，我没意见，这财务不能一直空着呀。

0: 正事要紧吗？你是不是在担心？没有，没在担心。林涛现在刚好没有工作，他回老家也没事干嘛，这个职位还挺适合他的。余明那边我也会好好解释的，你就放心了。真的没关系。真的。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嗯。
1: 这是昨天收到的催款通知，在之前给您的账目中也没有存档，一直都是董总监在处理这些事情，我完全就没有了解过。结果现在倒好，他人整个人都消失了，怎么都找不着。没事，瑞博布料商贸有限公司。小刘，
2: 嗯，
1: 我记得咱们俩上次对账的时候，有一张收据。
2: 跟这台都是同一家公司，你把严一方创立以来所有的账目拿出来，咱们再对一下。
1: 行，我去找一下。都在这儿了。
2: 林先生，今天多亏你了，真的太感谢你了。一张收据您都还记得抬头，没想到还能牵扯出这么一大笔款项。
1: 哦，没事，以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
0: 财务工作就是这样，细碎，但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明白了，
1: 比如说染料啊。徐总，事儿都解决了。今天多亏林先生的帮忙了。
2: 谢谢啊，那个小刘，你先去忙吧。
1: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林涛，一会儿就到午饭点了，跟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吧。
1: 哎，别这么客气，能帮上忙我挺开心的，咱以后再说。
2: 哎，林涛。
1: 强林跟我说了你的事情，你最近在哪儿工作呀？哦，还在散打馆，干点杂活。不过以后有什么财务上的事儿，尽管找我，做个外援顾问没问题。是这样的，
2: 我们的财务总监离职之后，这个位置一直是空着的。我们商量，如果你想换个环境的话。
1: 可以加入我们。啊，我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你了解我们公司的财务，业务能力又强，助理小刘都说很欣赏你。但是我先说在前面啊，我没有3个月的试用期。如果可以的话，你明天就可以上班。当然可以了，不瞒你说啊，乔林也知道。
2: 我银行的工作丢了，也不想回老家给爸妈添堵，就想着在荆州找到工作以后再跟他们说，让他们心里也能好受点。
1: 你待会儿就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来，欢迎你加入。
2: 欢迎加入。
1: 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一定守好财务这块阵地，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安安心心的开疆拓土。
2: 嗯，明天见了。
3: 好，那我回去准备准备。我们还是接着说刚刚说的那个。嗯。
2: 如果要搭配银饰的话，尽量是黑色的银饰。
3: 莹莹，你说，我们在青蓝杯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
2: 你们别在这站着了，白费力气。让严一方恢复参赛资格，这也不是我能做主的。
3: 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联系一下负责人？我们可以把这一次的事情再全部重新解释一下。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衣服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问题是这件事情它光解释是没有用的。
2: 让有舆论有争议的团队参赛，这对我们赛事也是有不良影响的呀！哎，
4: 可是我们明明才是仿冒货的受害者啊，这怎么还成了我们有罪了？
5: 老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
6: 可是舆论还在啊，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的，你们还是请回吧。
7: 刚才那组参赛资料都齐了，
4: 不是，你得看看，
5: 行了，提交吧。
4: 你看看我们严一坊是最重视非遗传承的，我们用的都是纯手工的织锦，那些仿冒货他们都是机打的，你们应该。
2: 去调查的呀！你们凭什么不查呀？
5: 老师，老师是这样的，之所以我们这么坚持要参加这个比赛，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众能够分辨是非黑白。
0: 这不只是还我们颜一方清白，也是对非遗公益的尊重，您说呢？
2: 还你们清白，这不是组委会的义务。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们再为难我也没有意义。你们现在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好好做做公关，洗掉污点最重要。小陈，来，看一下给我做。

0: 这么走了吗？我们就应该守在这儿，直到他们同意为止啊。
1: 说明有污点，什么主办方啊，一点担当都没有，竟会往后躲。
2: 再想别的办法吧。

0: 联谊方的参赛资格被取消了，主办方觉得我们有争议，会给比赛带来不利的影响。
1: 小陈总，曾思维来了，他想邀请您做个采访。
2: 之前我不是已经回绝了吗？
1: 行，我这就让他走。
2: 等等，让他准备一下。这就是我们金达新区项目最新的开发状态。
3: 好的，感谢沈总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知道沈总是非常低调的，平时极少出现在媒体面前，今天能够破例接受我的采访也是我的荣幸。
2: 没必要过分解读，我并不是为谁破例。我爱人最近创立研一方遭遇了一些麻烦，让我学习到低调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太过低调会让自己陷入一种被动，也让别人对你的优点视而不见。我爱人之前是想要闷头做实事，而且他不希望我高调地帮他做宣传，但恰恰是因为这种低调，让有的人恶意地用劣质仿品损害他的声誉。
3: 可是不少大 V 博主都对研一方和所谓的仿品进行过对比测评，测评结果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研一方卖得更贵。许多消费者对这个测评结果也是非常的义愤填膺哈，觉得研一方是不是在拿消费者当傻子？对此沈总怎么看？
2: 众所周知啊，我们金达开发的房子呢，从来不打价格战。我们开发建造的宗旨是用的每一块砖头，每一根钢筋，甚至每一粒沙土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我们的用心不是在做表面功夫。当你经过一场暴雨之后，业主们就会感受到什么是物有所值。就像研一方一样，他们坚持用手工的织锦，他希望传达给消费者织锦背后的文化价值，绝不像那些大 V 颠倒黑白所说的那样，高价售卖情怀，愚弄消费者，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3: 那么请问沈总是在以金达集团的名义还是以个人的名义为研一方发声呢？
2: 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听一听研一方本身的声音吧。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为了博流量，罔顾事实，他们制造话题，制造舆论来抹黑研一方，这是网暴，不是正义。
3: 好的，那么作为丈夫，对于正在创业的妻子，沈总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清晰的，所以他不需要我任何的建议，相反，我应该学习他的坚持，他的淡然。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爱人依然选择了一个工艺复杂的手工面料。
4: 他知道这条路会非常艰难，但他依然带着他的团队走到村寨里面，把刺绣的手工实现了生产化，让村里面的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在外面打工的丈夫也愿意回乡，父母可以回到村里陪同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减少留守儿童。我爱人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情感的事业，他是我的榜样。
5: 没必要过分解读。

0: 那他对沈浩明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想法呢？我爱人是在做一件非常……妍妍，沈浩明在采访里为我们严艺芳发声的视频已经传开了，
1: 我看到了。
2: 当时我的骄傲，
0: 一个小时内我们涨粉了500，视频流量也冲上来了。哇，
3: 今日单量上来了，好多推单也取消了。
4: 白乃金夫人穿了我们的衣服出席晚宴，上热搜了。
1: 真的假的？
0: 大家都看见了。
2: 谢谢你看。
0: 评论区有新声音了啊！哎，听这条，大人物都穿严艺芳，还是有识货的人。那个测评大 V
5: 根本就欣赏不了手工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再一味的退让了，我们也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对那些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发起反击。
6: 捍卫我们应有的权利，拿回属于我们的阵地。这个是策划脚本，各部门准备直播。大家好，我是严艺芳的主播冠冠。这段时间严艺芳深陷负面的传闻，我们一直没有开播去回应，是不想陷入自证的陷阱。但是我们听到了大家正义的声音，也是时候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严艺芳了。
7: 大家好，我是严艺芳的设计师陆宝瑶。我是一个彝族女孩，
8: 我从小就看着外婆、妈妈还有寨子里面的阿妈们做衣袖、穿头饰。在我们那儿的习俗，女孩从出生到成年，所有的重要阶段，女性长辈都会合力为她们做最华美的服饰，一针一线都充满了爱和希望。是严艺芳，实现了我想把刺绣工艺带出大山的愿望。
7: 也实现了深藏在大山中的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是的，光是我们的手工织锦面料，我们就委托了3个村寨去手工制作，才能够保证现有的产量。所以和那些日销几百件的仿品，真的是有云泥之别。手工的织锦面料，还有我们刺绣的立体针法，真的是只有你收到之后，上手摸、穿上身试，才能够感受得到的。
6: 我们严艺芳不管受到多大的诋毁和质疑，我们都想要做对的事情，那就是把非遗民族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我们真的很想要带着作品登上青蓝杯设计大赛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严艺芳的匠心。对于那些颠倒黑白去恶意制造话题舆论抹黑严艺芳的人，我们也绝对不会妥协的。我们会用法律作为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今天的直播，我们严艺芳就要向那些网络上别有用心的人 正式宣战，对于网暴，我们一定会坚持斗争到底。
0: 同时，我们也需要大家的支持，还严艺芳公道。

0: 喂，你好。
1: 你好，是严一方吗？
0: 是的，您是？
1: 啊，我是青蓝杯组委会的。我们接到不少网友电话和留言，说希望看到严一方出现在赛事舞台上。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恢复严一方的参赛资格。
0: 谢谢。
2: 我选择合作伙伴，不光考察他商业实力，还要考察他对待家人的态度和品行。
3: 听我夫人提起，严一方遇到了一些麻烦，
2: 让我触动的是您的做法。身为丈夫，你默默支持，有没有掩盖他的光芒？这很难得。
4: 过奖了。
2: 其实，让我下定决心和金大的牵手，正是因为看到你经营夫妻关系的智慧，
3: 还有你夫人身上的那股拼搏向前的冲劲。
2: 小沈总，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对于金大的实力和诚意基本是满意的。
4: 金达也非常看重这次的合作。嗯，
2: 好，在考察季结束之前，你们要继续保持，不要让我失望。
4: 一定。
3: 对了，索菲亚对徐小姐提供的礼服暂不接口，让她出足了风头。
4: 我们家妍妍的审美能得到您夫人的认可，她很开心。
3: 好的，
4: 保重，一路芬芳。拜拜。

0: 来接乔林下班啊！哦，他马上就出来了。你千万别误会啊！严一峰财务跑了，乱成一锅粥，我来顶一下。我真的不是来纠缠乔林的，我说放下，就真的放下了。我真的是来帮忙的，正好碰见了，我就当着你面。
1: 把话说清楚。乔林跟我说了，实在对不住，他们现在正好缺个财务，我要能帮上忙，还有，我确实是需要这份工作。
2: 说完了吗？
0: 兄弟，你要是觉得不解气，你打我一顿，我接着。

0: 你不跟我计较了，希望你能为严一方出一份力。大家都是成年人，也希望你说话算话。谢谢你。
1: 你俩聊挺好啊。
0: 那于医生来接你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俩了，我走了，拜拜。
1: 。
0: 对不起，林涛来上班是我先斩后奏了，没想到你还愿意跟他说清楚呢，谢谢你啊，让他没有负担。
2: 我面对林涛不是让他没有负担，是让你没有负担。
0: 走，带你去吃饭，想吃什么呀？你想吧，今天。
2: 我们一定要冲进决赛，拿下八强席位。只有八强才有资格在主赛场展示，享有和自己服装特色匹配的T台舞美，才能让严一方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

0: 情。
1: 我没喝醉，我可以，你放开，我自己走。
0: 对对对，那么几杯酒怎么能把你喝醉呢？是不是？
1: 对啊，我能表演转圈，你看我转圈，没喝醉吧？厉害吧？

0: 到这儿结束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比赛吧，辛苦啦。
1: 谢谢老板，
2: 辛苦啦。来这边，把那个视频都给我，我来收一下。
0: 英姐，那我先走了。回去记得把视频照片发给我啊。
1: OK。
3: 严总，我们先走了。
0: 辛苦了。
2: 好，大家视频呢，跟我来换衣服吧。
0: 严姐，带他们换衣服去了。辛苦了，瑶瑶。
1: 好，拜拜。
2: 没事。
1: 拜拜。
0: 姐，辛苦了。
3: 走了，姐。
0: 辛苦了。辛苦了。嗯。辛苦你了。太美了。
1: 走了。

0: 没有问题。不仅也没有问题，很好看。音乐也没有问题，节奏也是对的。没错，不够打动人，的确有这样的感觉。那为什么会？我觉得模特演绎的不错，所以
1: 为什么还是不能打动你？

0: 你是对这个 T 台秀不够满意，还是对你自己不够有信心？
1: 当然没有，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对严一方更有信心。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灯光、舞美、音乐、模特、调性调整到了最好，所以现在的一切我都很满意。但我今天看了整个彩排的流程，在画面里面，服装很美，置景很美，一切都很好，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就像他们之间没有交流。你说的不够打动人。
0: 你说的交流应该指情感上吧？
1: 对，我就是想让观众和评委能够在我们这一组的作品里，除了服饰的精致以外，还能感受到背后的故事。
0: 我只懂建筑，我知道每一个创作者，他们的初衷都是从最简单还有最质朴的情感出发的。 T 台上面的布置是通过空间打造不同的层次，确实可以给人传递美感还有情绪，但这些东西是给予不了灵魂还有情感的。你还记不记得你做严一方的时候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1: 我记得之前瑶瑶说过，每一个彝族的女孩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寨子里的阿妈就会为她们制作精美的服装和耀眼的头饰，一针一线都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爱。
0: 很好，这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情感。到了决赛，所有的团队他们的技术都是极致的，我们就把最质朴的情感放到这个T台上。

是孕育，是一条一条血脉的纽带，连接了手艺和人。

0: 喂，姐，你到家了吗？
1: 嗯。
0: 能不能召集大家一起去公司开个会？我有个方案要调整一下。
1: 好。
0: 嗯，辛苦了。

0: 谢谢你，我送你。好。
1: 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展现新中式独特魅力，以表达民族文化内涵为理念的研一方服饰设计品牌，从一众受到仿制品的强烈冲击，导致口碑下滑和消费者信任崩塌。但是经过此次的公开赛事，他们不仅展现出了独树一帜的设计理念和实际，一举获得了最具商业价值奖，更实现了口碑逆袭和销量大涨的商业奇迹。
2: 兄弟姐妹们。
0: 饭吃一会儿了，让我们请徐总讲两句。好，那我就代表，代表研一方跟大家说两句。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有多难，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研一方能到今天，荣耀是属于在座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们。还有一个，我想要第一个感谢一个人。我想谢谢他在我们研一方最低谷的时候给我们底气，给我们力量。谢谢你，蒋亮总。
2: 研一方第一个投资人，谢谢你，谢谢你，亮总，亮总，亮总，亮总。我宣布，远航继续投资，投资界翻倍。未来的日子，我和研一方同进同退，同舟共济。还有，酒过三巡之后，咱们有抽奖活动，
3: 奖金没有上限。
0: 西班牙著名设计师伊文，看了咱们研一方这一次在青兰杯的表现，特别感兴趣。他助理联系我了，说过两天想跟你见个面。
4: 这好吃，
5: 这个好吃，
6: 那个是什么？好不好吃？给我来一个。
0: 我一会儿再告诉他们。那我们要准备什么？
7: 样品资料都备好就行了。
0: 我觉得我们为了表达诚意，你可能要学一点西班牙语。
8: 这是一定的。干杯！
0: 我去找一个老师。
7: 不用那么麻烦，我教你就好。就很简单，你好，谢谢，认识你是我的荣幸。比如你好 ，HOLA。
8: Hola。是胜利的味道吗？Hola。Hola。
9: 在脚下。
1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车。来快德福，礼貌乘车。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不断的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朝试一下。
12: 我先走了。
9: 试力架。 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9: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0: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0: 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2: 总督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5: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我们村的秋千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9: 来一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珍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干仓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这个可以，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小吃。
3: 聊工作这么嗨吗？应该是后面的工作聊得很顺利。聊工作顺利，好。
4: 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1: 嗯。
4: 你说娜娜姑娜菲亚。
1: 你说，你说。
4: 你说娜娜姑娜菲亚。
1: 你说娜。
4: 你是你是你舌头是卷不起来是吧？
1: 你舌头卷不起来。
5: 你说娜娜姑。
3: 这就过分了。妹夫，控制，冷静，别冲动啊。我来想办法。
1: 伊苏纳拉古纳菲亚。
4: 嗯，
1: 伊苏纳拉古纳菲亚。
4: 嗯，
1: 好领导啊，那到时候麻烦你把他们行程什么的都发给我。嗯，
6: 好理解。
7: 梁总，梁总，来来来，我来敬你一杯来。哎呀，谢谢你，谢谢你一直跟我们合作，还帮了这么多的忙，谢谢你，谢谢你。
8: 哎，没事，以后我也算是咱元一方的人了。
7: 嗯，
8: 你要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尽管跟我说好吗？
7: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你。先干。
6: 对头对上
1: 了。总总，敬你。
7: 商场免单的事儿，
1: 还算数吗？
7: 还算数
3: 吗？嗯，算。
9: 谢谢沈总，那我们随时去啊。
1: 整个方案都还是蛮不错的。
10: 那玲玲和你的好事我们都等着了啊。
4: 放心放心，谢谢谢谢。
3: 叫梁婷能聊的。哎，我们家乔林性格就这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没事儿啊，没事。
1: 电影很好，
11: 懂的真。
1: 对，
3: 这个贾亮确实不是个东西啊，控制。我说不了，我得去一趟。
1: 那
4: 好，那
1: 个，
4: 你好，
12: 姜
4: 总，
12: 见一下。
13: 我是
4: 魏文峰，姐妹好，
1: 谢谢，
4: 感谢你支持工作。
13: 哎，谢谢，谢谢，
7: 我们一起干一杯，谢谢，谢谢亮总。
1: 哎，严姐，谢谢你，谢谢你带领队辛苦了，谢谢你带领我们一直走到现在，你才最辛苦，你的作品证明一切，一定会越来越好。嗯，敬你。
10: 林姐，
14: 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见到你，我就觉得
15: 来玩个游戏吧。射飞镖都玩过吧？谁要是射中红心，我现场转账10000。徐总，这第一标得你来啊！
1: 不用，你们先玩。一起玩吧。
3: 你们玩吧。
15: 沈总要是不愿意玩的话，那咱们自己玩呗，徐总。
1: 那我先陪他们玩。
3: 那我先走了。

0: 如果你有急事的话，可以先走。哦，我是想说，谢谢你，谢谢你能来，我干了。
1: 你们玩得开心点。

0: 会完的。
1: 我去看一下他，跟他们玩吧。喝点吧，你这心情不好容易醉。
2: 谁说我心情不好？我心情好得很。
1: 你还跟我装什么呀？我在那边看着呢，许元今晚上就没留你，脸上就俩字儿：失望。
2: 姐夫，你说。我是不是已经很够诚意了？
1: 够了！
2: 我使出我所有的一切，用尽我所有的办法去追他，他不回头。姐夫，我以后不会再理他了，
1: 不理，绝对不理，
2: 不会再打电话给他。嗯。如果我再打电话给你，那不行是。
1: 哎呀，别喝
3: 了。哎呀，妹啊，已经让孟昭把蒋亮给安全送回去了。拿衣服吧。
4: 等一下啊，还有最后一个高音。
3: 嗯，唱得真好，走。
4: 走什么走啊？你坐下，咱俩好好喝点。
3: 你还喝？你都醉了。
4: 我没醉啊。你说这样的话，我可就不高兴了。我是什么？我这是开心，我是高兴。我觉得现在一切都太好了。你陪我喝点啊。哦。
3: 这是借酒消愁呢，是吧？哎呦呦呦呦呦！好。你说你不开心，让他走，你那会儿挽留他不就好了吗？人走了，你又不开心。
4: 我没有不开心，我很开心。
3: 别给我演，当我看不出来。
4: 我有你们，你们会爱我，我还有严一帆，这么多让我觉得开心的事儿。他要走就走，别回头，大胆的走，你别回头。我会回头吗？我也不会回头，无所谓，谁在乎？谁在乎他是好面爱不爱我？
5: 喝！哎呀，
3: 别吃了，
4: 不漱口。
3: 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
2: 哒，滴滴哒啦。别接电话，有事吗？别接电话！
1: 你赶紧给我下来！你不是说再也不打了吗？我跟你讲啊，你喝多了给人打电话，人家更烦你。
2: 爷爷不会烦我的，他是爱我的，对不对，爷爷？爷爷，
1: 浩明，我跟你讲，你沈字被摘了啊！
2: 我不要沈字，爷爷，我爱你。接我电话！
3: 他妈还把窗给开了。
4: 听到有人在叫我
3: 啊！谁啊？哎呦，没人叫你，我俩过去。
5: 没有人叫我，
3: 没谁。好。哎呦呵，
4: 我太难受了，我要回家。
3: 那好，回来了，马上到你家啊。
4: 不对，这不是我家，
3: 是你家呀？
4: 不是我家，我家不是这条路。我家在城东33号7栋，这是哪儿啊？
3: 这是去你家的路上吗？
4: 这不是，是个掉头。
3: 不是你去哪儿？
4: 掉头！
3: 你别乱去别人家啊！
4: 不是别人家，那是我家。
3: 那哪儿啊？我都不知道。
4: 我家。
3: 你家不是在鹿港吗？
4: 有点印象。不对，掉头！
3: 掉！不是，你先 想想清楚到底是哪儿。你别乱去别人家啊！我跟你说，好好好好，你先我先。
5: 哎呀哎呀！
4: 我回来了，
3: 啊，回来回来。

0: 那个昨天晚上喝多了。
1: 没事。
0: 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反正。
1: 谁呀？
2: 哟，妹夫醒了。
3: 这都快中午了，快起来吧。
0: 他怎么会在这儿？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啊，我也在呢。
5: 妹啊，你俩昨天断片了吧？哎，想不想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呀？赶紧穿好衣服，下楼看回放啊。
0: 你穿吗？
1: 没事，你先穿，我不看。

0: 压到了，压到了。
1: 不好意思，
0: 别动啊。
1: 慢点。
2: 姐夫你真好，
3: 你陪我喝酒你真好。
1: 好，到家了啊。好吧。
3: 这里咱们是酒吧。
1: 不是酒吧，你到家了。
3: 这里是酒吧。哇，好漂亮的酒吧。
1: 先坐。哎，这有卡座。
0: 妈妈。
3: 老婆。
1: 哎，你怎么来了？
4: 这不好多钱吗？哎呦喂，
0: 到家了啊！我有点想吐。知道。
3: 你干嘛喝这么多酒？
0: 不是。
3: 干嘛喝这么多酒？
0: 不是，为什么会有一个陌生男人在我身
3: 上？都几点了，弄到现在才回家。
0: 出去。你谁啊？
3: 你是谁啊？
0: 报警。
3: 这是我的酒吧，这是我的酒吧，报什么警？
0: 这是我家，
3: 这是我的家，
0: 我家，
3: 我的家，
0: 我的。
1: 你说你把他带来干嘛？

0: 这两天夫妻俩吵架，这都吵起来了。
1: 我想啊，他非要来这儿，让那司机掉头，我想啊。
2: 可别瞎说，哪有这么夸张？哎，
3: 我这还搂着说呢，我一点没夸张。我要是夸张，我跟你信儿。
2: 哎，算了，你也没信儿了。
1: 那个，就是说，你俩昨天也在这儿住了一晚是吧？
2: 哎呦。
3: 我告诉你，三个数，马上放我下来。
1: 走，三，老婆，你好美。老公，我觉得你超美。你终于不会嫁了。你刚才听到我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吗？我就知道是你在喊我。
3: 听他就好。
1: 等一下，放下，快放下。这个人是谁？ 我的婚纱照呢？这个后背到底是谁？别着急，等我一下。这是我的后背。不对，别想骗我，这个比较瘦，看到没？这个骨比你瘦很多，知不知道？这是我登基之前。
3: 这个，我一个人面对着我老婆，
1: 在这里，我老婆好美。
3: 在这里，老公，先把那个金枪鱼给煎了，好吧？两面金黄，好吧？饿了，应该是没事儿。
1: 你要只拿一条，这条，刚过去的这条，这俩没一个清醒的。这要是再弄出点事儿来怎么办？咱俩要不还是别走了吧？
3: 也对，只要真把火一吃了，闹出人命来，我要去。哎，可不能这么干！哎，你可不能在这儿啊！
1: 哎，这冷，
3: 这冷啊！容易感冒，怎么回事？是那个不是在这儿，怎么回事？是你们不知道啊？你俩玩的太疯了！哎，就在那儿，俩人是脱呀，都怕你俩冻着，怕感冒，你知道吗？所以给你们送上去了，那送上去还不老实。啊，行，那别说了，好不容易放个假，我带他看电影去。
1: 对，
3: 走走走走，
1: 我们走了。
3: 你想看你跟他看去吧，我得谈恋爱去了，我走了。
1: 要不咱们……
3: 我今天要上班。
1: 我也要上班。
3: 我昨天背包来了吗？
1: 我帮你找。谢谢。
3: 我也找一下。这个没有啊，这本书也没有。我看看，在哪儿？那边。哦，对，
1: 终于找到了，
3: 藏得很深啊。那那个。
1: 我就走了，要不一起吃个饭再走吧？也好啊。
3: 那想吃点什么？都可以。
1: 吃什么？
4: 浩明，妈妈给你买吃的，你在家吗？

0: 我还没走哦。早上好，妈妈。
1: 看这个没坏啊，很结实啊。
0: 哎，这我能再练这个头肌。
1: 好像练三头。
0: 很好啊。
1: 哇，
0: 练得很好啊。
1: 上班。
0: 很好。
1: 你上班。
0: 上班，上班。
1: OK， 我也去。
0: 我等一下。
1: 我要去健身。
0: 太真可爱。
1: 妈妈，你要不要一起练三头肌？练不练？
0: 我买点早餐，要不。刚好我帮你弄，妈妈。
1: 我来帮，忙。
0: 你爱吃这个？
2: 嗯。
0: 平时在家你不是最爱吃它吗？多吃几个。妍妍，妈妈恭喜你赢得比赛。这阵子浩明也为这事替你高兴。嗯，对吧，浩明？
3: 嗯，对。
2: 其实浩明最近也帮了我很多，所以我也要谢谢他的。
0: 哎，妈有件事情还想麻烦你呢。晨晨马术比赛不是晋级了吗？想约一些小朋友到家里面开 party， 你最了解他的喜好了，你帮我回家来策划策划。
2: 没问题的。我到时候回去选几个方案发给您，妈，您帮我提前问问晨晨，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好吗？
0: 索性你跟我到家里来一起办，晨晨看见你回来肯定特别高兴，浩明也会高兴的，对吧？
3: 嗯。
2: 我到时候看看时间。
0: 啊，那就这么定了。这个也是你爱吃的，
2: 妈。我今天真的要回公司加个班，我这还没回去收拾拿个文件
0: 啊。哦，
2: 那个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0: 浩明送送妍妍。
2: 哦，不用，你再待在这儿好好吃。
0: 好什么好，赶紧送送了。

0: 不热。
1: 要开空调吗？
0: 不热。
1: 要不听点歌好吗？
0: 好啊。

0: 还是把它关了吧。我妈就是这个性子，想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别人的感受。
1: 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坦坦荡荡的，又不藏着掖着。

0: 对了，
1: 你先说。
0: 最近严一方怎么样？
1: 很好。比赛顺利结束之后，销售也回归正常了，所以我们第三批已经在工厂赶制了。
0: 那挺好的。我看网上现在大家对手工织锦非常认可了，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1: 接下来我还想做更多传统织染工艺谱系的开发，比如说蜀锦，你有听过吗？香云纱、夏布，而且我想做一期全新的系列，是关于天然的草木染工艺，我觉得应该会很特别，不过这个工艺是要提前去学的。
0: 真好。你刚才想问我什么？
1: 我是想问你跟巴莱钦先生的合作顺利吧？
0: 跟他很好，还有巴莱钦夫人非常关心你的近况。
1: 哦，对，我还想好好谢谢他的，最近太忙了。
0: 明天晚上你有空吗？约他们一起吃饭。
1: 好啊，我来请客。
0: 不行，我来做东吧。明天晚上6点钟，我发你地址。
1: 好。
0: 不知道那个巴莱金先生喜欢喝果酒还是洋酒？行，我多备点。
1: 你明天还要喝酒吗？
0: 当然啊，那次跟他喝得不够尽兴。我跟你说，酒是个好东西，喝多了之后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提升好感。你明天就别喝了。
1: 我可以喝。要加油了。
0: 我一定会加油的。
1: 你车该加油了。

0: 版型和面料都已经和工厂对过了，他们会优先的做我们的服装，第三批的上新时间应该可以提前了。
1: 不要三成定金了。
0: 他们工厂那厂长啊，不知道变脸有多快呢，恨不得倒贴上来。哎，谁让我们拿奖了呢？
1: 所以说啊，只有自强才是真理，自己强了，全世界都会对你微笑的。工厂那边你再盯着点。
0: 嗯，没问题。
1: 今天会就开到这吧。嗯，早点回去，
2: 好好休息休息。
0: 我给你动一下去。
1: 你今晚上有事吗？
0: 有哎。
3: 嗯。你好。哪位是严一方的负责人啊？
1: 哦，你好，我是许岩。
3: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古北镇静肃中心主任张逢玉，我的名片。
1: 哦，你好。
3: 知道你们服装大赛拿奖了，特意过来拜访。
0: 哦，您是过来订货的。
3: 实在抱歉，我不是来买衣服的，跟二位说一下我这次的目的。这是我们古北镇的宣传册，您看一下。这是我们民俗节草木染宣传页，您看一下。啊。我们古北镇有特色，非遗草木染。知道你们帮别的地方把手工织锦宣传出去了，我就在想，能不能来我们这儿，帮我们草木染推广一下。
0: 我们不正好有计划要做这个系列吗？
4: 我来对了。啊，
3: 太好了太好了。我实不相瞒二位，我们为了古北镇的宣传旅游计划，邀请一批的博主来我们这考察，我们要挖掘不同的宣传点，但是草木染非你们公司做不可呀。
1: 谢谢您，谢谢您张主任对严一方的信任，我们对草木染工艺非常的感兴趣，具体的合作模式我会再联系您的。我还得提前去学一学有关草木染的相关知识。
3: 徐董，

0: 镇上有草木染工坊，你们人来就行，体验客户给你们安排好。哎，对，这是我们湖北镇出的邀请函给二位。
1: 好，
2: 他感谢了，
0: 就非常感谢二位。那先这样，
1: 嗯，我送您。
2: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忙你们的，我们镇上见。好，
1: 再见，
3: 慢走。
0: 哎，
1: 心想事成了。
0: 对了，把之前我们搜集的草木染的相关资料整理整理，就让大家一起开会。
4: 好的，
0: 徐总，
4: 走。
0: 去哪儿啊？
4: 还发现一家很好吃的云南菜，走啊，今天一起。
0: 哦，
1: 我今天有事儿。
0: 嗯，
4: 走了。
0: 来了。
4: 嗨。
0: 哎，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0: 欢迎欢迎，
1: 小沈总又见面了。
0: 你好，里面准备好了。
1: 好，谢谢。

0: 你有什么事情吗 ，Steve？
1: 我只想给你一个好心的提醒。
0: 我不用你的提醒，谢谢。
1: 你不想知道沈浩明这次叫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吗？应酬，还是陪他作秀？
2: 看来沈浩明把许小姐骗得很辛苦啊。
1: 可能你还不知道，巴莱金对金达集团有3个月的考核期，严一方有难的时候，他鞍前马后的帮你解决问题。
2: 你有没有想过，他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稳住你，
1: 不让你离婚。所有的一切，只是生意上的考量，并不是爱你。
0: 这次来荆州，打算待几天？
3: 我这次呢，是陪我老公来的。他这次是聊一个跨国合作考察的事情。对了，你老公的公司在我们合作的候选名单，但是会对所有的候选企业有3个月的考察期。
0: 那就等3个月之后的好消息。
2: 沈浩明接受采访的时候，力挺爱妻，情比金坚，
1: 真是令人动容。如果商界有奥斯卡的话，一定非他莫属。对了，沈浩明接受采访那两天，金达的股票连续拉了2个涨停，看来广大股民
2: 真的很想看到情比金坚、
1: 相互扶持的模范夫妻啊。小沈总这招既帮了你，又让巴莱金夫妇看在眼里，
2: 而且还在股票上大赚了一笔，简直是一石三鸟，确实让人佩服。
1: 据我所知，今天这个饭局就是为了让巴莱金夫妇相信你们是模范夫妻，感情稳定。
2: 他还买了营销号，准备在饭店附近偷拍你们俩，
1: 发些恋爱小通稿，做戏做全套。哎，如果沈浩明搞定了巴莱金的合作，他进董事会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2: 没准还一石四鸟。
0: 说完了吗？
2: 差不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在生意场上，凡事还是要多一层考虑的。

0: 沈先生，三个月考察期可要开始了，我很希望最终能和金道合作。
1: 我们也是，我跟许岩都很高兴。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八百金先生，
1: 妍，我刚好在聊你呢，
0: 好久不见了，
1: 亲爱的，
0: 真的太开心见到你了。妍一方最近太多事情了，我脱不了身，早就应该来拜访了。
1: 没干事，
0: 给八百金先生还有你带了茶宴。
1: 哦，谢谢你，太客气了。
2: 我们坐下来聊吧。
0: 我和索菲亚姐姐坐一块吧。
1: 啊，你记住我本名了？
0: 为什么记不住？我感觉你瘦了很多啊。
1: 真的吗？
3: 徐小姐，公司的事情我都听说过了，好在有惊无险。
0: 是的，多亏了您的夫人穿了严一方的礼服，给我们做了这么硬气的代言，才会有现在的好结果。
1: 没有啦，是严一方的服装优秀。
3: 小盛的采访我也看到了，他的胸襟格局真是让我敬佩。我们这些商场上的男人在外面叱咤风云，也不乏贪爱妻子的，
4: 但要做到像沈先生这样承认老婆比自己厉害，这很难得。
2: 谢谢。
1: 是啊，当时小沈总找我去严一方挑礼服，我就知道了他是想帮你。回去我就跟我先生说，他们怎么可能有矛盾呢？如果不是爱一个人爱到心里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得这么周全的。
2: 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妍妍，我们跟他们喝一杯。

0: 我的确是要感谢我老公，他在背后默默地帮我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有一些都是我不知道的。浩明，这杯敬你。
1: 老公，如果你们这次合作成功的话，一定要邀请他们来俄罗斯去我们家玩，好不好？
2: 好，милости просим。
1: 我说欢迎你们来，
0: 谢谢。多吃一点，
1: 吃吧。今天谢谢你哦。哦，对了，千万不要忘了帮我订礼服哦。
0: 你放心吧，一定要给你量身定做的。不过可能会需要一点
2: 时间，那我们就在交流会议上见。
3: 期待跟你见面。
2: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巴莱金先生。
2: 再见。
1: 好。啊，那苏伊达娘。
2: 再见。
3: 再见。
4: 今天的酒真不错。
1: 对呀。
0: 我先回去了。
3: 林燕，
0: 戏我已经帮你演完了，
3: 你先听我解释。
0: 巴拉金先生是不是给了金达三个月的考察期？你不需要跟我解释的，你的确是帮了我，但你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了拿下合作，巧妙地利用了一下身边的人而已，是你的作风，还是原来那个你？不过现在你可以如释重负了。
3: 好，我承认，我让巴莱金夫人穿严一方的礼服，还有我接受的采访，是为了让巴莱金先生可以看到。但今天晚上请你来，不是让你来演戏的。
0: 可巴莱金先生还是看到了你想让他看到的假象，对不对？
3: 什么假象？难道我们两个人相处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假的吗？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再这么争执下去，你请的营销号可能就要拍到不满意的照片了。
3: 春林，过来一趟。

0: 小沈总，严姐，他拍的东西已经全部删掉了。我真的只是拍景，一不小心才拍到人的。带他走吧。那，走。那个人鬼鬼祟祟，我也想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有这么笨吗？请一个这样的人来偷拍，陈琳不比他好吗？
1: 我明白，跟巴拉金先生的合作对金达来讲至关重要，但很显然是有人要利用我们两个的关系，让你失去海外市场。
2: 那个
1: Steve 不止一次找过我了。我知道，他背后的公司叫斯托公司，整个背景很神秘。
2: 他只是个台前的小丑，但是背后的人是什么来头，我确实不知道。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而是你。人情我已经还了，祝你接下来的合作一切顺利。我什么时候让你还我人情了？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很遗憾，我一直都看不清。
1: 但我现在想明白了，以后你想帮我，我会大方接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讲究利益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就保持各取所需就好。 做不了夫妻就当朋友。 保重。

0: 风要来了，怎么办？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颗屠妻的人头，从长安一路送往洛阳，献给东汉王朝的初代统治者刘秀。头颅的主人正是王莽。公元八年，王莽代汉自立为帝。公元二十三年，王莽身死国灭，他的新朝仅仅持续了十五年，成为西汉与东汉之间短暂的休止符。而刘秀又将开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0: 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如今南阳正处水深火热之中。
1: 新莽末年，刘秀与哥哥在南阳组建义军，南征北战，才有了后来的东汉一统江山。刘秀出身南阳，支持他起兵，帮助他打天下的左膀右臂，也大多出身南阳豪强，如邓禹、岑彭、朱佑。除了母家樊氏，姐夫家的邓氏，还有一个家族为刘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那就是殷氏。殷家是春秋名相管仲的后裔，他们家从西汉汉宣帝开始暴至巨富，有田地700余顷，家中车马仆役的数量堪比一个诸侯国。刘秀的姐夫邓辰与殷家相识，因此刘秀有机会见到了殷丽华。他在长安看到执金吾出行的场面时，曾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殷丽华。两人喜结连理。然而当刘秀成为皇帝时，却把皇后之位留给了别人。
2: 刘秀的这个个人经历啊，他最凶险的甚至不是和这个王莽之间的战争，而是他在后来进一步想要登上帝位期间跟其他势力之间的较量。其实他最窘迫的就是在河北啊，因为他在河北的时候曾经被打得也是非常的惨。他明明娶了殷丽华感情很好，可是他到河北之后又娶了郭圣通，对吧，并且最后立郭圣通为皇后。因为他在河北的时候势力不够，他要争取郭氏的这个支持。
1: 这里是河南洛阳东郊的汉魏洛阳城遗址。刘秀称帝后没有选择长安，而是将这里定为了都城。洛阳距离南阳郡只有700里，将国都定在洛阳，与其说是刘秀的一种战略选择，不如说是对一路支持自己的南阳、颍川、河北等地豪强大族的一种回馈。东汉的江山是各地豪强大族抬轿子抬出来的，汉光武帝刘秀不得不时刻考虑这些豪强大族的利益，连皇后之位、国都之选也不能完全随心。东汉历任皇帝都必须与豪族联姻，这就导致在近200年的东汉，皇后基本是从6个家族而来的。除了与刘秀联姻的郭氏、殷氏家族，还有南阳邓氏、安定梁氏、扶风窦氏、扶风马氏。皇后的家族势力即是外戚，皇帝需要外戚的支持，但又忌惮他们的力量。东汉的开场注定了皇帝的困境，为了破局，他们只得依靠其他势力。一场场围绕权力的疯狂角逐轮番上演。东汉从第三任汉章帝开始就陷入了短命的魔咒， 他们大多盛年而丧，有的甚至未成年就夭折。皇帝没有子嗣，就只好从宗族旁支中选择更小的幼童当皇帝。东汉十三位皇帝中，竟有九人未满16岁即位，然而他们却大多没有活到成年。商帝出生100天即位，1岁夭折；冲帝不到2岁即位，半年就病死；质帝8岁登基，1年多后被毒死。这种现象被人们戏称为东汉幼儿园。年幼的皇帝不能治国，权力就旁落在太后手中，太后则需要依仗自己娘家的父亲兄弟，让他们掌握军权政权。外戚就在这样的温床下逐渐壮大。
3: 气死我了！
1: 年幼的汉和帝再也无法忍耐了。皇帝在幼年的时候需要依靠外戚来治理国家，可一旦皇帝长大，他就势必要摆脱外戚的控制，两者矛盾日渐尖锐。最终，不是外戚害死皇帝，就是皇帝反杀了外戚。公元92年，汉和帝下诏逮捕窦宪。
4: 将军，请吧。
1: 窦宪被迫自杀，窦氏家族就此覆灭。东汉一朝掌权的外戚邓芝、窦宪、严显、梁冀、窦武，一直到汉末的何进，都在权倾朝野之后死于非命。
3: 好啊！
1: 汉和帝灭窦宪的那一年，蔡伦正在宫中担任中常侍。西汉时期，中常侍曾由士人担任，而到了东汉进宫中，由太后主事。士人频繁出入，多有不便，就改由宦官担任。时任勾顿令的宦官郑重，在扳倒窦氏的过程中出力颇多。汉和帝为表彰其功劳，为他封侯。自此，宦官掌握内朝，成为外戚之后另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蔡伦是否参与铲除窦氏的行动，历史没有记载，但毫无疑问，他是这个事件的受益者。他凭借着才学逐渐升迁至上方令，

0: 负责宫中刀剑器械的监造，他监制的器具十分精良，以至于后世都传用他的制造技法。倒了窦氏，来了邓氏。
1: 太后，奴不负所托，终于造出了马纸，请太后过目。
0: 汉和帝的皇后邓绥是东汉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禹的孙女。邓皇后酷爱读书，又提倡节俭，于是在她成为皇后以后，此前各地向朝廷进贡的一切奢靡之物都被禁绝，岁时季节只需进贡纸墨。当时的纸都是用贵重的绢帛所制，成本很高，不符合邓皇后简朴的原则。于是蔡伦迎合邓皇后的意图，采用廉价的束缚、麻头、篦布、渔网等材料，制作出既廉价又便于书写的纸张。邓皇后十分高兴。汉和帝27岁离世，邓绥成为太后。皇长子刘胜由于常年生病而不得力，其他皇子又相继早夭，邓绥便迎立才出生100多天的刘隆为帝，临朝称制。邓绥先后拥立了2位皇帝，以女君之名主政长达16年。蔡伦在此期间备受宠幸，封龙庭侯，食邑300户。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传开了，人们都称之为蔡侯纸。但权力角逐中难有善终者，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蔡伦失去了靠山。汉安帝亲政后，翻出多年前宫内的一起旧案，令廷尉抓捕蔡伦审问。蔡伦耻于受辱，沐浴后整理好衣冠，饮毒药自杀。在他之后的宦官，无论是汉桓帝时期的武侯，还是汉灵帝时期的十常侍，无一不是弄权钻营、媚上欺下之徒。他们不仅在朝中左右朝政，排斥异己，在地方上还培植了众多养子、门客、爪牙，帮他们搜刮钱财，迫害正直之士。宦官长期干政，成为东汉王朝的一大毒瘤。
2: 东汉后半段吧，他一直处于一种宦官和外戚交替占据上风的一个状态。前一任皇帝可能用外戚消灭了宦官，然后外戚抬头了，进而呢他又转过来用宦官去对抗外戚，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外戚与宦官持续不断的内斗，渐渐耗尽了东汉的国运。就这样，与西汉中期走上鼎盛不同，东汉到了中期已经是江河日下，沉疴难愈。这是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氏祠，它是东汉桓帝年间当地一个姓武的大家族为去世的先人修建的石质祠堂。这些石壁上

0: 保存了大量线刻绘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古代人物孝道的内容。这里展现的是韩伯与商亲的故事，这个是行娶补妇的故事。东汉的统治者笃信，在家为孝子，在朝则必为忠臣。于是东汉一朝尤其注重孝行。东汉选官实行察举制，察举制中最重要的一科就是孝廉。所谓孝廉，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如果一个人才在本地有孝廉两方面的名声，就能被当地官员推举到朝廷担任官职。在这样的指挥棒引领下，孝在东汉成了一场表演。每一个家族想将自己的子弟推上官场，那么就首先需要给他制造一些治孝的故事。
1: 这里边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能力这个东西是可以比的，道德这个东西是很难比的。因为正常过日子，如果说这个社会很美好的话，几乎就不会出现道德特别高尚的人。大家可以正常的工作上班，可以正常的养家糊口，哪里有让你表现自己道德多高尚的机会呢？可是东汉这个体制呢，它强调道德，它选拔官员是要举孝廉，那么人就只好通过非常浮夸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孝，表现自己的廉。你怎么样让人家知道你很孝呢？如果说我爸妈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我就正常的让我爸妈过得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我这个孝会让人赞叹吗？不会的。要让别人赞叹我的孝，比如说我爸妈有一个是变态，他变态了我还忍着他，我还是顺着他，我才是孝子嘛。所以这些浮夸的孝道故事就产生了。
0: 孝行不仅在东汉沦为表演，甚至成了一种强迫。东汉著名的大孝子孔融出任北海相时，看见一个人在坟墓边哭泣自己的亡父，脸色却一点都不憔悴。孔融当即以哀而不实为由杀了这个人。颇为讽刺的是，孔融最终被曹操所杀，其中的一个罪名竟然是不孝。原因是孔融曾经私下跟人说过这样的话：父之与子，当有和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父亲对于儿子哪有什么亲情，儿子不过是父亲情欲的结果罢了。这是西平石经，今天在洛阳、西安等地都发现了他的残件。为了统一标准，汉灵帝西平四年，朝廷诏令大儒蔡邕主持，选定《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儒家经典正本刻成石碑，立于太学讲堂之外，供天下士子誊抄校正。西平石经的刊刻历时九年才完工，共46座碑石，全部文字约20万字。
2: 正是因为普通人没有那么容易获得经书，然后他们获得的可能是残缺的文本，或者是在课堂上听来的文本，

0: 因此呢，这个《诗经》之所以刊刻，是为了正经。我以一种古人说经史不灭，我以一种最为永恒、最不容易被毁灭的方式，把这个文本放在这里。那么一方面是对于这个文本的尊崇，另外一方面也是以这种形式向天下读书人表示说，这个就是真正的、对正确的东西，那么你们要以此为准。
1: 然而即便如此，学术权力仍掌握在少数上流人物的手中，他们的经学典籍往往不传外人，只传私家，从而形成了累世经学。
0: 我们随便买一本书，一本小说，大概是20到30万字，只要你识字，你很容易去学新的东西，到处都是书。但作为古代事情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难以获得一部书的。然后当我们把它物质化以后，它写在简牍上，然后一枚简23厘米写30个字，一部老子最少的5000字要写多少枚简？100多枚简，这是最小的了。但大一点的经典，比如说《左传》，它有19万字，你可能终此一生也不会拥有这样一套书，可能只是自己做一点笔记或者听老师说。
1: 又因为经学已成为入仕当官的必要条件，所以又导致了累世公卿的存在。学术权力与政治权力彼此捆绑，形成了贯穿东汉的世家大族。以儒学伦理为信仰的世家大族，成为东汉独立于宦官外戚的第三股力量，他们也是阻碍宦官外戚弄权的最大障碍。在世家大族中，涌现出不少饱读诗书、刚正不阿的人，成为这个时代的理

0: 县令是他曾经提拔之人。县令想要报恩，
1: 杨公，
0: 于是深夜登门，拿出黄金十斤馈赠给杨震。
1: 黄金十斤赠与杨公，
0: 杨震拒绝。县令以为杨震客套，便说，
1: 这深更半夜无人知晓。
0: 杨震正色道，
2: 千纸

此后，四肢成为清廉正直的代名词。杨震虽然身居太尉之职，却因屡次触怒中常侍樊峰。

公元184年，巨鹿人张角喊出了推翻汉家王朝的口号。苍天乃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依托太平道，在全国八州招揽信徒，一时间响应人数有数十万。起义军头裹黄金，以为标志。他们焚烧官府，轰杀官吏，史称天下响应，京师震动。黄巾起义仅仅维持不到一年就告失败，但它揭开了一个大乱之势的帷幕。几年后，汉灵帝驾崩，外戚宦官公卿杀作一团，

各方势力重新洗牌，县县坐地，郡郡为王，一夜之间群雄并起。卧冰求鲤的主角王祥，先是在曹魏做高官，又成西晋开国元老。这一家族后人中有书法家王羲之、哲学家王阳明。与王祥同为琅琊人的诸葛亮，在汉末乱世中举家南迁，加入了刘备阵营。他的兄长诸葛瑾在东吴担任大将，族弟诸葛诞在曹魏做镇东大将军。正是一门三方为官盖，天下荣之。出身京兆杜氏的杜基是曹操欣赏的名臣，这一家族后人中有名将杜预、唐代诗人杜牧、杜甫。出身太原王氏的王陵、王昶成为曹魏的封疆大帅，这一家族后人中有唐代诗人王勃、王昌龄、王维。出身陈郡谢氏的谢纂在曹魏不过是个小小的典农中郎将，但他的后人中却有东晋名臣谢安、谢玄和才女谢道韫。东汉覆灭了，而豪族的天下，门阀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0: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面晨雾缭绕清风，青绿梯田层叠如林，琉璃飞檐翘角向天，古镇农舍炊烟袅袅，百年渔村木船轻摇。当 4K 镜头穿梭其间，你能听见椰林随风摇曳的沙沙声，看见渔舟划破水面的波纹，触摸到古城砖石岁月的温度，嗅到茶香在晨风中弥漫的清韵。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0: 声鼎沸。
1: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玉秀风光中，分彩漫开的是其乐融融的氛围，跃动升腾的是振兴发展的律动。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

0: 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一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一一定是个特务头子。
1: 对，可是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0: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逮捕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危险吧？
1: 是啊，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得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莲，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了，梁英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的。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雅209。
0: 到了多久了？
1: 两天了。
0: 有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早了，回去吧。
1: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1: 慢着。

0: 我住在东亚209，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想。

0: 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依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依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2: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2: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2: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去撞蛋。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
2: 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
0: 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2: 别耍鸡蛋，后边谈去。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儿。
1: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2: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0: 是。
2: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

们能够洞悉时机，投效党国，将来计划成功到了台湾。

0: 好吧，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
1: 是是。哎，
0: 这个嘛，你们拿着用。
1: 是。谢谢。
0: 好。

0: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1: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哎，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0: 哎，姨丈催我们计划来了啊。
1: 你看我们不是有点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

0: 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了。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1: 我看没什么问题。
0: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1: 哼，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0: 你当然例外。
1: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0: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1: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0: 这是上头的命令。
1: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0: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0: 八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火车刚到啊。
0: 哎，你是？
1: 啊，我叫刘妈，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我实在是来不及。
0: 哟，你真是瘦多了。
1: 我身体还好。
0: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1: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0: 哦，真的，流氓，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1: 好好好。

你这样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 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

0: 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1: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议长说吗？
0: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就不用多说了。
1: 是。

我已经向香港发个209的电报了。哦，这里还牵涉到国际关系，似乎不是一般的案子。

0: 我们已经在一起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海参吩咐。
1: 哎，过来。
0: 坐下谈谈，过来点儿嘛。这儿有女朋友吗？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不想找个玩玩？你介绍啊。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2: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0: 不过什么？嗯，说。我怕有人会吃醋啊。你说谁？
2: 还用我说吗？
0: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2: 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0: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要跟梅姨谈谈。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2: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0: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2: 好，咱们再谈。

0: 他们搞的什么计划呢？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2: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3: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2: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3: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2: 马先生
1: 啊，
2: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1: 哎，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嗯，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夜去，边吃边谈。

0: 先生，八姑，请吃点心吧。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1: 这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
2: 好。刘妈，刘妈，
0: 哎，去跟先生买几包烟来。
2: 啊，
0: 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回来，晚上我要穿的。好好。

0: 先生，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2: 刘妈。
0: 哎。
2: 你是本地人呐？
0: 是的。
2: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1: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1: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干嘛？
1: 哪儿去？
0: 买东西去。
1: 你好久不来了。
0: 来的，陈医生好吗？
1: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0: 好的，好的，我回头来哈。
1: 回头来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出诊还是复诊？
1: 出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
2: 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3: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2: 好吧。
4: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3: 哎呀，对不起啊。
4: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2: 你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厉害，现在好一点。
2: 从前生过胃病吗？
1: 没有。
2: 医生检查过没有？
1: 没有。
2: 来，检查一下吧。
5: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4: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6: 谁呀？是八姑吗？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一回去。
5: 你真是个积极分子。
6: 街坊的事嘛。
5: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6: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5: 不耽误你时间。
6: 没事。
2: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1: 好。医生，医生老婆，还那公安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0: 怎么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
1: 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
0: 今天的会不能不去。
1: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儿呢？
0: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
1: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
0: 哎呀，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

0: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
1: 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算得了什么呢？交代清楚不就行了？
2: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1: 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回头早点睡，嗯。

0: 您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辅导方便吗？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你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我们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权有势，脾气又坏。

0: 陈医生，陈医生，
1: 我不大舒服，来吧，
0: 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2: 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他已经恨透你了。
0: 那太好了，冒充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

0: 慢着，还有一件事情。纸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船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了。哎，
0: 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拿着。怎么？不干？别忘了，陈医生家里的事儿你也有份儿，现在想不干

0: 干嘛？
1: 老婆。
0: 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
2: 怎么，又喝酒了？
1: 切！

0: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
1: 不要。
0: 买本诗人手册吧。

0: 不舒服、啊、
1: 哪儿去了？
0: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0: 不是你，你别老垫着你那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0: 你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1: 别提了，你请坐，请坐。
2: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0: 喝点吧。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对不起。
1: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0: 没有啊。

0: 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1: 不，我喝的太多了。
0: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来。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2: 陈医生来了。
3: 老朋友，
1: 是你啊！
3: 啊，请坐，请坐，请坐。
1: 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啊，
2: 你不舒服吧？
3: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来，来坐。
2: 有什么事吗？
3: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2: 没有啊。
1: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
3: 来，给抽烟，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咱先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你出事了。
2: 啊？
3: 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
2: 哪有这种事？你从哪儿来的？
3: 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坐坐。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
2: 这简直是污蔑。
1: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
3: 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2: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3: 控告？可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2: 控告我什么？
3: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
1: 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呢，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哎，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哎，我看呐，你这儿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2: 哦，
1: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

0: 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啊。好了，你自己考虑吧。
1: 那，
0: 我看还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帐。
2: 不知。
3: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就立刻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2: 你们？
3: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那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朋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士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啊。
1: 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0: 别做梦，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就不由得你不敢。

0: 他昨天晚上不知哪儿去了，他现在还没回来。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
1: 不会有什么危险。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 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0: 就一个人待着，睡着了？怎么了，不知？不知。
1: 就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一审疾病进医院了。
2: 陈医生进医院了
3: 啊，
2: 说是疾病。
3: 好，疾病
0: 怎么回事？
2: 害怕了，装病。
3: 早不病晚不病，
4: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3: 放什么屁？谁说放弃啊？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4: 可是
3: 见你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前面把计划挪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八户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还有，你到医院里去给我打听一下子。
0: 您是找陈医生的吗？
5: 是的，他怎么样了？
0: 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
5: 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谈。
0: 那好，请坐。
5: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0: 我先跟他谈一谈。
5: 好，
0: 那请等一等。

0: 刘志，来了。你好，
1: 你好，不认识我了吧？
0: 嗯，
1: 你给我看过病啊？
0: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病了。

0: 谁呀？
1: 36号陈柏芝，
0: 是陈医生吗？
1: 啊，
0: 医生刚才吩咐说要立刻搬隔离病房，不许任何人来探病。
1: 什么病？
0: 还没完全断定，很可能是白喉。
1: 我好容易才有功夫大老远的跑来看他一趟，请你通融一下吧。
0: 我给你问问看，跟我来。
1: 你等一等，
0: 有人探病可以进来吗？
1: 医生吩咐马上隔离，拒绝探望。我老远来的，哪怕看一眼也行。正在发高烧，不要惊动他。

0: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派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区的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黄莲，你这假夫妻还得做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事。
1: 先生，你上哪儿去了？八姑在家等你半天了。
0: 玩去了。
1: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2: 哪儿去了？
0: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2: 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怎么？
0: 不满意我？
2: 不。
0: 不信任我？
2: 也不是。
0: 那是为了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0: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
2: 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0: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2: 那你要怎么样？
0: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2: 好吧，我去请示。

0: 美姨呢？
1: 在那边。
0: 哦，
1: 美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0: 那，再见。
1: 站住！
0: 干什么？你一句话，见不着美姨我不交。
1: 怎么，你敢不听命？
0: 什么命令？姨丈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1: 不交，我打死你！
0: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姨丈交代！
1: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打死你！
2: 住手！
1: 梅姨来了。
3: 你想干什么？
4: 莫名其妙。
3: 滚开！
4: 哎，好样的，二零九。误会，你别介意。
0: 没事，啊、没事。
4: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0: 啊？
4: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0: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4: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0: 好。
4: 嗯，你很好啊，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0: 啊？你不是梅姨啊？
4: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八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5: 好。
4: 走。你听着，二零九，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走。
5: 走吧。

0: 哼，按兵不动。嗯，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1: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0: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1: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0: 怎么样了？这日子在医院里的可把我急坏了。你装的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呢？这是什么意思？早不病，晚不病，难朝这个时候病。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1: 谅你也不敢。

0: 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0: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
1: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0: 那什么东西？
1: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吃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嗯，马上开船了。

0: 老马，咱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2: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3: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2: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0: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没一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
1: 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
0: 梅姨，她也来了。
2: 嗯，
0: 她怎么老不肯见我？
1: 我也是刚刚才认识她。
0: 谁呀？
1: 到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0: 干嘛把箱子拿走啊？
1: 他要用啊。
0: 现在用这干什么？
1: 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啊？
3: 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
0: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地，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儿一响，你我可完蛋。
1: 那是准备万一的。
0: 万一？
1: 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3点有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号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
0: 哦。

0: 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3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明显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的人都上船了。请借个火。

0: 你上哪去了？
1: 摸鹿去了。
2: 胡说。
3: 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马下船来，在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首饰箱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0: 快，快放下去！
4: 干嘛

0: 我们的兵舰来了！别看了，你们的兵舰来不了了，那是我们的炮舰。别生气，再过5分钟，你我一起完蛋。 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1: 报告了，别乱动，时间快到了，大家走开，
0: 快走开。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那五光十色灯红酒绿，但并不足以吸引我。吸引我是什么呢？是只有晚上才会出没的一种地道美味。哎，你们应该猜到是什么了吧？

0: 打排档哦。哇，你好，你好，你好，就我一个，就我一个。
1: 坐这边吧。
0: 你有什么推荐吗？
1: 有啊，有叉烧鸡，还有涓涓鱼扣，还有可以来多一个炒鸳鸯。
0: 大家按您自己的写的点了啊。好，哎，你好，你好。哇，是阿姨在炒。

0: 呢，身体正好，说实话。
1: 我现在拿这个锅我都觉得沉，我跟你说。
0: 哦，阿姨好厉害哦。
1: 咱们家现在做的菜是粤菜为主吗？
2: 这是粤菜。嗯。我炒了做了40多年了吧。
1: 那一直在就自己煎。哎呀，哇，厉害厉害厉害。
2: 好辛苦噶，我系呢只手痛啲，头先我急，即系呢啲抽筋嘅，有时表现下嘅嘢，就系学嗰个，呢个唔怕嘅，咪九个字炒30几个餸，31几个餸，人哋睇嘅啫，嗰啲客唔系我睇嘅。
1: 哦，厉害厉害厉害！
2: 他们全部都吃我做的。
1: 哦，哦呀，老街坊们哈，哇，好好好。我看挂的有大肠跟乳鸽，
3: 对对对，哇！
2: 我是自己卤水啊，卤
1: 自己弄的卤水，哦。
2: 要不整个你切哈？
1: 那那合适吗？你觉得？
2: 来一个给你切。
1: 行，来一个，听阿姨的话。
2: 这个大一点。
1: 好的好的，大一点的，嗯，大鸽子。阿姨，那您就在这做饭，我去那儿等。

0: 上菜喽，朋友们。这个叫鱼扣，其实就是鱼的胃，就是鱼肚。哇，吃在嘴里是咯吱咯吱的，就像嚼特别脆的海蜇一样，有一股焦香味儿。嗯，哇，鸳鸯炒面就是面条跟河粉炒在一起了。这个一盘能吃到两个味道哦。嗯，第一口的味道就是锅气，
1: 就是爆锅炒面的味道。

0: 错，红烧乳鸽。
1: 哎，你去吃，很好吃的。
0: 夏姨，夏姨，
1: 很好吃的。
0: 哇，看汁水。嗯，满足了你对脆皮乳鸽所有的幻想。你觉得它哪该好吃？它就是好吃，皮也脆，汁水也足，肉还嫩。

0: 确实做到了皮是脆的，肉是软烂，并且没有任何异味，卤得特别到位。这只鸽子，哎呦，口感老好了！哇，阿姨这卤鸽绝不输大酒店的，哇，真好吃哦！这只鸽子死得其所呀！
1: 加油牌，发
0: 哎呦，谢谢阿姨。哇，花椒鸡哎，真好真好，哇，
2: 蒜子
0: 好香哦，
2: 全部发掉，不用水。

0: 还是咱一边吃边聊，咱一块儿吃。
1: 可以。
0: 哇！哇，好嫩哦！
1: 好鲜甜。哇！
0: 很有浓浓的酒味儿，
1: 浓香，
0: 但是酒里有点甜，还有点甜味儿。哎呀，您这个大排量是可以往下传承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哦，是我的先生传给我。哦。我现在又传给我儿子啊。
0: 哦，之前是您跟你老公两个人一起，哦，后来就是您独立支撑的开始做这个。
1: 对对对。哇，
0: 厉害厉害厉害！
1: 自己开的。
0: 自己开。养活全家，
1: 还有三个女儿，
0: 三个女儿，全是靠您炒菜养大的哈，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又买房了，又买房了，哎呀，
0: 阿姨可骄傲了，买房了，哎呀，您做饭是跟谁学的？炒菜，
1: 炒菜啊，没有跟人学啊，自己一去人家的，一去回来就做，
0: 哇，好厉害哦，等于自学成才，嗯。
1: 澳门呢没有这么多爸爸档了，嗯，两个三个的，
0: 啊，就这也就剩两个三个了。
1: 哎，澳门呢，好多好多也好食嘅，唔止系大排档噶。
0: 哦，很喜欢大排档，嗯，我们也喜欢大排档，这个氛围特别好，完了吃的一定不会差。谢谢阿姨，谢阿姨，哇，真好吃，我再吃点这个。你们是一直在这儿吃吗？
2: 对，
0: 你们这是多少年了，在这儿？
3: 我去了50年。
0: 50年啊！哇！哦，这是以前的照片啊！哇，这可老了，
3: 这可太老了。哦，
0: 阿姨看着长大的，
3: 怎么行
0: 是吧？哇！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最好吃？
4: 什么的好吃？哎。
0: 就盲目的追从，是不是？
5: 风味嘛，嗯，有风味。
0: 其实要的是这个氛围哈，是啊，是。
1: 谢谢，
0: 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行，谢阿姨，明天我继续尝尝奥味去，我就把这个澳门的粤味全尝一遍。
1: 谢谢。

0: 哎，
1: 你来了。
0: 哟，你
1: 哎呦，一大早你就拍上了。
0: 我这是壁画挺好啊。
1: 这壁画反映当年内港人们的生活。包括这个马可庙啊，这附近的海洋。
0: 所以就是画在墙上，大家看一下。
1: 对对，画的是大家水产。
0: 哎，我记得这个前任是不是就有这照片？
1: 对对对，这是澳门的一个地标。
2: 地标了哈。
1: 当时葡萄牙人在这片土地登陆的时候，最初的地点。那是16世纪1553年，他们登陆以后问当地的渔民说：“你们这地方地名叫什么呀？”当地渔民以为是问那庙叫什么名的啊，说叫马可，他们就哦，原来这是马靠，他就定名这地方是马靠。这个马可庙呢，今天呢走向世界了，它成为世界遗产了。澳门呢就成为咱们国家唯一，整个历史城区成为了世界遗产了。但其中中国式的建筑只有两个，一个就是马可庙，还叫哪吒庙。
0: 哪吒庙。
1: 所以这两处呢，就以中国传统形式的建筑成为世界遗产。这是马可庙，香火还挺盛的啊，
0: 灯火鼎盛啊。
1: 对。
0: 哎，它这个建筑看着有点像岭南风格，是吧？
1: 对，叫雕梁画栋，是吧？
0: 对，
1: 飞檐，
0: 就彩色琉璃瓦这个，
1: 那个上面的鳌鱼，是吧？
0: 对，
1: 这些是这岭南建筑的典型的风格。
0: 这属于历史文物古建哈。
1: 是。哎，
0: 这什么路子？这属于破坏文物了吧？
1: 这可不是现代人刻的。

0: 这什么软？
1: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刻画这块石头，才有了历史价值。哦，你看刻的绿色大川，就是这出海，要一帆风顺。
0: 哦，哎，那这属于疍家文化，应该是
1: 对。广东当时就是广州的所属的地方，当地的渔民他们向海而生，粤菜呢又是海鲜比较多，
0: 那就是说明这个当地的粤菜就最早的味道是不是就是疍家味道？
1: 对，这个地方的粤菜还是有地方风味的，
0: 又保持传统、啊、
1: 又保持传统。
0: 哎，好啊。
1: 其实澳门呢是美食之都，澳门粤菜是最典型的。哦，咱们今天还得继续找啊，
0: 找找澳门粤菜特点。
1: 对，
0: 吃饭都快走快
1: 走，
0: 吃饭吃饭积极点，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1: 走。
0: 这边叫鱼篮，就是打的鱼什么的，跟这儿出售什么的。咱们今天在干什么呢？这个澳门有一种海鲜，它是在这个咸水跟淡水交界处生长的，

0: 善愿的书里提过这间粥铺。
1: 还是老味道，这个店真不错，我可以推荐孙远来吃。
0: 哇，我真没有人坐这儿了。老板，
2: 哎，你好，
3: 你好，
0: 有水蟹粥吗？有水蟹粥吗？
2: 有啊，你几碗呀？
0: 要一碗水蟹粥。
2: 一碗。
0: 对，完了还有什么推荐的？
2: 有啊，我们家早创了一个米通冷一筹，
0: 首创的，那叫个鲮鱼球。
2: 好啊，

0: 李同磊球来了，
1: 这么多吗？都是蘸这个的吗？
0: 这个是品种，咸咸的。
1: 好柴哦！它外面裹的是糯米吗？
0: 米通，
1: 米通。
0: 我们把米粉炸好了。
1: 哦，炸好。
0: 炸好以后，把它放在下面，
1: 包裹一下。
0: 哎，这个是我们的
1: 水蟹肉哈。好鲜哦！

0: 选择用水蟹做这个呢？
1: 水蟹咧系一个青蟹演变个过程啦，咁佢即系青春期啦。水蟹呢个阶段咧，煲汤同埋滚粥啊，肉咧嫩啦，同埋佢嘅入边含个水分够鲜味啦。
0: 哦，哇，中间鲜味点，汁水多哈，
1: 鲜味系。哦，你试下。嗯。
0: 现在咱们就是这边用的海鲜都是本地的吗？
1: 我哋系，因为我哋近海食海，我哋隔篱就系码头啦，好多渔民同我哋打好咗。
0: 就是他们船一回来就通知你们，你们就去拿新鲜的海鲜哈。
1: 对，
0: 哦，哇，正好正好正好。但家打鱼的还多吗？
1: 市场卖嘅海鲜咧，应该差不多40% 系本地渔民嘅。我哋呢度码头咧，都系得翻我哋附近呢一带咧，渔民啊，好多都冇用打鱼嚟维生咯，就所以。市面上的鱼啊海鲜啊就越来越少咯。
0: 我看你墙上挂的都是米其林吗？
1: 是啊，我们连住14年。
0: 连续14年。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经营了多少年？
1: 算一算，还差2个月80年。我1945年开始的。现在差不多
0: 2个月80年。
1: 对啊。
0: 您是第几代啊？
1: 哦，第三代。
0: 第三代了。哦，厉害厉害。我刚才啊，那路边那个墙上不是画着台风那个水淹的那个线吗？

0: 山竹淹到这儿了，天鸽淹到这儿了，北极，这都给做标记的。那个时候那么高处，这个店被淹了吗？
1: 我们都什么高度，我们都尝过了。
0: 哦，就把一层淹掉了，是不是？
1: 有。
0: 哦哟，水淹过来以后，店里的海鲜有没有跑了的？
1: 没有，我们聚集的。

0: 哎，盛远，我发现这边好多顺德菜馆啊。
1: 的确啊，二战时期很多达官贵人带着自己的家族一起来到澳门，这些厨师后来成为了餐饮业的生力军，其中一度受奉承派的影响，传统顺德功夫菜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像金钱蟹盒现在还能吃到吗？
0: 哦，是有道菜的金钱蟹盒是吧？哎，这儿有一个顺德的，我看好像有金钱蟹盒。哎，那行，那行，那行，先挂了，先挂了，先挂了，谢谢谢谢。我就想点一个金钱蟹盒。
2: 好，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这个手工菜招牌五肉米鸡？
0: 那就点这俩。
2: OK，
0: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谢谢。哎，
0: 哦。好了，这是
2: 怀旧金钱蟹盒。
0: 哇，这么大一份。
2: 对，
0: 我现在太不习惯用筷子了。嗯，我们可能理解错了。你说金钱蟹盒，我以为是像蟹斗那样的东西呢，但它这个好像只是用面粉炸了一个螃蟹一样的外壳。

0: 哇，感觉好，
1: 好好。嗯，好酥脆呀！
0: 善远说这个菜已经失传很久了哈，来，咱们请请大厨，咱们聊一聊怎么样？您贵姓？
2: 我姓苏。
0: 苏苏师傅啊，来您坐，
2: 欢迎你到我们来。
1: 哎呦，谢谢。
0: 这今天蟹壳，咱听我们那边的善远说，这个已经失传很久了吗？
2: 对，以前师傅说在清朝已经有了。哇，它要七公分的宽度，圆形的，
0: 就它薄的那壳哦，片出来的。
2: 对，片出来要勾工，要很长时间。
0: 这个菜是不是特别费时做？
2: 费很费工，
0: 费时还不挣钱，为什么要做它呢？我就说，
2: 传统东西我们要保留下来，不能给它失传。功夫菜呢，其实呢。呢樣嘢咧，我做咁多年咧，見到咧好多人都嫌麻煩啊，咁就唔去做，唔去堅持。但我好反對嗰樣，好嘅嘢不需唔怕麻煩。
0: 哎，师傅，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漳州。
0: 那就是在澳门这一块儿，就是福建人多吗？
2: 不是，澳门三分之一都是福建的，
0: 很多的。等于是我今天白天去了一趟那妈阁庙，等于是福建人其实拜着妈祖跟妈阁是一个神是吧？
2: 对，平时也很多醉龙的澳门的节日啊，我们都会参与。
0: 这个刚才您提到这醉龙节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2: 醉龙节其实是渔民，他们每年都会庆祝醉龙节，就是保佑那个渔民出入平安啊，风调雨顺啊。所以他们一定会拿个龙头醉酒，这样去舞那个龙咯。
0: 就是人喝醉了就舞这龙啊。
2: 对。
3: 刚才这个皮无骨肉米鸡，
0: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2: 哇，都是很丰富的东西，松子仁啊，名贵的瑶醋啊，
0: 松仁儿，
2: 对，吃得出来。整个鸡整个皮拉出来也不能破，然后将那个鸡的鸡肉给它放在里面。
0: 这里是老菜吗？
2: 这个是老菜改良的新菜。
0: 改良了，
2: 对。咁啊，回归之后，跟住就多咗呢啲外来嘅。哇，呢啲大厨可以利用咁多嘅食材、手法、工具去做一道菜，咁啊将佢演变到出嚟，就今日叫做脆皮糯米鸡。
0: 就是澳门还有什么做粤菜？

0: 是朋友推荐我过来的。
1: 来，我们讲。
2: 得嘞得嘞得嘞。哇
0: 哇，这是什么呀？
1: 我每天都会买新鲜的食材，比如说
0: 很方便啊，
1: 刚到的鹅菜。
0: 哦，这叫什么？
1: 鹅菜，
0: 鹅菜，
1: 对，哦，
0: 这个还挺少见。
1: 榨菜的
0: 啊，就是那个我们内地叫撇咧，
1: 是，还有
0: 这是
1: 潮汕的白菜，
0: 奶白菜是吧？就
1: 记住这一种。
0: 芦笋啊，这是什么呀？啊，
1: 芥蓝，
0: 哦，芥蓝哦，
1: 刚出来的，
0: 哦，是芥蓝啊，哦，没见过芥蓝活着的模样，见都是熟的，都是熟的，
3: 熟的。
0: 这个是什么呀？茄子，我不
1: 是广东的，芥蓝的其中的一环。等下我做一盆给你尝一下。
0: 好好好，咱们这个等于是，就是一般是按节气吃吗？听说您这是？
1: 是的，
0: 是按24节气来。
1: 是的，
0: 那就是你要是按24节气来的话，一年就将近得做300多道菜，
1: 起码吧，
0: 起码。嗯。那这300多道菜每年是一样的吗？还是每年得推翻重来？
1: 推翻重来。
0: 300多道菜，推翻重来。我的天，工作量真大。
1: 你看我头发都没有了。哇，想的太多了。
0: 想菜想的。
1: 其实调料在我们做菜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调料啊，
1: 所以我都会精选一些就是最好的，我们采用
0: 亲自反正尝试的，是不是？
1: 我们一起想想好吗？
0: 啊，尝佐料啊？
1: 有酱油就可以尝尝，
0: 尝尝着酱油啊？
1: 是哦。其实盲品呢，我哋嘅目的就系想喺一个比较绝对系个人嘅一个感受，唔会话偏向咗一个品牌嘅一个取向，咁就真正可以达到我哋品质嘅一个方向。嚟，我们睇下呢个，
0: 尝呢个。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哇，这个咸呀，
1: 可以用来做什么？你可以猜一猜。
0: 做鱼，做酱油水，
1: 可以。
0: 可以用它吗？
1: 是。
0: 这个适合干。
1: 我可以想一想了，帮你做菜用来。
0: 用这个啊。啊。哇哦！谢谢。
1: 等一下我做一芥蓝粉给你尝一下。
0: 这又白吃白喝一顿。
1: 不是光吃哦，有进来厨房跟我一起做一些工作。
0: 这一吃饭就要干活，一会儿。行。
4: 今天我们就做一份锅渣啊。
0: 锅渣是什么？
4: 锅渣是一道很传统的广东菜。一道菜是固态的猕猴汤，
0: 就是熬成冻了，我们叫是吧？
4: 是。现在我就把那道甜的菜保留它的技法，做成甜的。
0: 哦，改成甜品了。
4: 是。
0: 那凝固汤一炸不就化了吗？
4: 是可以的。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我估计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就像把汤炸了。十分钟了。

0: 以了。
1: 你看我刚才做了一盆啊，现在你也来一盆哦。
2: 我试试，反正看是看差。

0: 够了啊，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儿了。
1: 对，
0: 我这手跟脑子可能不协调啊。哎，
1: 动作是可以的，但是呢，
0: 哎呀呀，你屁股一个翻过去了，
1: 看看看，
0: 哎呀呀。

0: 哎呀，
1: 高兴
0: 呀！
1: 那个有一个把衣服脱了。
0: 没戏没戏，我们吃好的。
1: 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儿了。
0: 我自己来学都学了好多年，最大的难点就是用那个淀粉的量跟那个液态的那个浓汤的那个比例用的最小。哦，
1: 不仅仅
0: 还能够引出的那个状态，
1: 因为有一层薄纱，其实
0: 对。
1: 我请你们吃了啊，
0: 小心烫哦。
1: 最早是咸的，应该是鸡肉火腿吊的浓汤哈。
0: 对对，
1: 是咸口的炸的。这个现在改良变成甜的了，杏仁的，就是它那个薄薄那层皮特别的酥脆。完了浓汤呢又甜，完了它又浓，它薄的裹的那层酥脆的
0: 酥的，哇，薄薄酥酥的那个外皮。那你先拿到外面品尝，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尝过的酱油，
1: 谢谢
0: 两道菜。
1: 那谢台叔，那我外边等您了。
0: 好。

0: 这是什么菜啊？
1: 这是鸳鸯芥蓝炒香花螃。
0: 鸳鸯芥蓝炒香花螃啊。
2: 咱们印象中香花螃呢，要不就是生食啊，
1: 是；
2: 要不呢就是啊，也是什么葱姜炒什么的。但是这个感觉要比葱姜炒那个嫩得多。
1: 这讲改造是比较保险。
2: 这个刀工是在这里的哈。
1: 是。哇哇哇！
2: 我就特别想问您一个事儿，您说您是按照二十四节气来做这个菜，一年要300道，每年还不一样，这灵感在哪儿呢？
1: 每天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新的产物啊，
3: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保存一些经典的好的元素，
1: 在我们的团队每天都有讨论，对于不同食材的采用。不同食材的加工的技法，包含刀工方面、调料方面的不同的配搭，那新菜就是检验出来的。
0: 我先吃两口啊。说实话，这有点吃停不下来了，对不对？就没有别的菜了吗？现在
1: 还有。那我邀请你晚上过来尝一下我们地首莲潭的活动。
0: 这个四手莲潭是什么意思？
1: 那你晚上过来吃就知道了。
0: 哟，还保密呢。那得了，咱谢谭叔，咱晚上见啊，不见不散了啊。
1: 好的。

我觉得就是要让更多人看到，就不管是中式或者西式，我们都可以结合。不管是在菜品上，或者是在文化上，我觉得都是一起插入文化。

0: 这是我们的第一道菜，鲍鱼。
1: 这个我就不客气了，我先吃饭了。
2: 鲍鱼的感觉呢，就是 Q 弹，没有别的。嗯，烧焦酱还有点辣，但是典型就像咱们做烧焦皮蛋那种烧焦酱，但是我好像是拿香油掺了一下，不是香，

0: 怎么说呢，有一种水果的感觉。
1: 对，这个鸡汤干什么都行。
0: 哇，在你嘴里没有任何反抗，就那种被你嚼得服服帖帖的感觉。
2: 系，即系就系一只鸽，我哋就做咗啦。咁就嗰个鸽腿嗰部分咧，就做翻我哋广府椒盐鸽腿嘅做法。
0: 嗯，哇，哎呦，
1: 不错不错，
0: 我劝你自己来尝尝吧，说不足以表达了，真的。
3: 哎呀，咱们在澳门其实呢，这个真的不缺吃，但是呢，其实普通的我们的澳门的老百姓啊，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街边的那些有味道的这个菜，
0: 就是路边摊，
3: 就路边摊那个，就是尤其看当地的老百姓最喜欢去的那个满满的那个，我就挤在中间。那吃其实最有味道。
0: 对对对，我正好吃了谭师傅做的那个四手莲苔，它是跟法菜融合了一下。
3: 这就是澳门的这个美食的特点。
0: 嗯，
3: 但你瞧咱们在广东啊，在这个包括深圳啊，那吃的那些粤菜呢，它呢比较传统的，但是这边呢是比较融合的，融合到我们当地的
0: 风土人情也好，包括外来文化融合，
3: 对，
0: 包括各种东南亚香料引进啊，
3: 所以它的粤菜有自己的特点，
0: 更复合了一点。
3: 对啊。

0: 里就是黑沙滩，也是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出没的地方。孙岩老师，你确定不来吗？让我们一起 go go go。
1: 我们作为粤菜厨师，最讲究的就是食材的挑选。第二呢，厨师的烹饪技巧。那我们粤菜就讲究一个锅气，就是要有这种热度，才有烟火气。
2: 不讲不散了。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4: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哎呀，这是哪儿啊？
1: 澳门呢有七座山，那么这是澳门最高的一座山，它叫东望洋山。
0: 东望洋，是不是有个灯塔叫东望洋灯塔？
1: 对对对对，因为东望洋灯塔在这儿，所以叫东望洋山啊。然后这里面就是有些展示，但是有些实用的性的东西。
0: 这还能实用现在？
1: 你瞧这个风球，
0: 就是刮台风那个啊，
1: 这一排风球。
0: 这个怎么形状不一样啊？
1: 对，你能猜猜哪个风球代表最大和最小吗？
0: 最大的风，这个吧，识字这个，这我觉得像比较严重。
1: 最小呢？
0: 最小就是圆片吧。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0: 您上面都写着呢，每小时多少公里啊，都可以看，这180是吧？哦，哎，少了一个，你瞧，
1: 哟，怎么少一个？
0: 挂子呢？
1: 哦，这还用着呢。
0: 就是像今天这个时刻，那么是3号，那风速达每小时41至62公里，
1: 阵风是约每小时110公里呀、啊，
0: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1: 咱们收工吧，这么危险，
0: 挂的，你瞧那个台风当时影响的船只，哎呦，是吧？这个树木、建筑，哎呀。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看水平什么一个仪器插在这儿吧。
0: 对对，
1: 三角架
0: 是，就是澳门的
1: 经纬度的标点。
0: 对，澳门的这个标点。哦、这个灯塔其实可以上去的，我上去过，
2: 这上4层。
1: 哦，这还4层啊？
0: 但是这个上去啊，它是螺旋的，单螺旋的一个梯子，很窄，就像我这身材比较好的能上去。
1: 你要能上去，我也差不多了，
0: 也能上去。今天没开，
1: 那个没开，省得咱俩尴尬。
0: 对，这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现代化的灯塔。过去你比如泉州那都是古塔，远处一看这两个古代的塔，那就是家乡到了，港口到了。但这是有功能的。
1: 那个塔在当初就属于就地标性质，
0: 对，
1: 标识，一看见就到家了。
0: 对，
1: 这个是有是实际功能的。
0: 对。这个灯号呢，1216，一呢就是亮，是吧？
1: 一是亮，
0: 二就是暗两下，16呢就是再亮一秒，
1: 得暗6秒。
0: 哦，啊，
1: 就是每个塔的是不是这个亮的这个时间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哦，你看看，
0: 这是土坡人设计的一些，
1: 这就是灯塔的暗语，
0: 当时管理的一些规律。哇，
1: 严密哈，这就是炮台哈，
0: 对，
1: 这就是打仗维护家园用的。等于教堂是他们为自己的心灵安抚所建，是不是？
0: 对。哎呀，这就是望洋山上3件宝：教堂、灯塔和大炮。一个呢是精神方面的，一个呢是安全方面的，一个呢是物质方面的。昨天你吃过补爱了，那么今天咱们看看。土菩和今天吃的葡国菜有什么区别？
1: 就是看看菩菜跟土菩菜有什么区别、啊？
0: 对，有什么区别？
1: 走走，咱们先吃，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0: 好，走。
1: 打卡成功。哇，受过精神洗礼啊！我打算再深入了解一下胡人的生活。这问题是从哪家深入呢？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啊？
3: 慢点，慢点。
1: 啊？这是什么呀？
4: 我给你一个朋友，
5: 有一个朋友讲我，一个朋友，我个唔会，我唔会。
1: 1.5亿都不卖的餐厅，这是什么餐厅啊？能不能3秒钟给我所有信息？快！哦，是不是这个？哎。
3: 没有
1: 开门啊！哎呀，好不凑巧、哦，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吃尝尝啊，完了可以私信发给我，看味道怎么样，值不值1.5亿？没有吃上，还挺可惜呀、啊。

0: 哦，哟，哇，这就是主厨吗？
1: 嗯，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朋友推荐过来的啊。
1: 谢谢谢谢，
0: 感谢。我们要尝最正宗的蒲菜，这是您吗？
1: 对，是。
0: 哇，这正宗鲜肉。我看你好年轻哦。
1: 不大，76。
0: 我天呀，一点都不像，我觉得顶多50。
1: 坐。
0: 哎，好好，我们坐在那张桌哈。对。哎呀，您做了多少年厨师了？
1: 50多年。
0: 22岁开始做厨师。
1: 对啊对啊。
0: 您之前是一直在开餐厅吗？
1: 澳门回归之后就开了，之前在总督府工作。哦，
0: 给总督做饭呢？
1: 就26年，6个总督。哦，
0: 我听说就是您为了学这个葡萄牙这个菜，就是自己学了5年葡萄牙语是吗？
1: 对啊，我学5年。
0: 自己下工学的。
1: 对，因为我可以跟他们沟通。当年我入去都是做学厨的，即系冇资格去买煮嘢嘅，系做啲下难嘢。嗱，我是82年去葡萄牙读咗学3年啦，全部嘅葡国菜，包括面包、西饼、蛋糕、沙律台啊，同埋啲叶盘啊，全部要学晒。翻返澳門咧，就一升就升3級，升做總廚嗰位，冇中國人做總廚，我第一個。那你先做一下，
0: 好，
1: 我先去做几道菜，你想想。
0: 好，谢谢你，
1: 做一下。

0: 哦呦呵，
1: 你好，
0: 这么快。
1: 这个是非洲鸡，祖国香肠。
0: 啊，真快呢。这个是蟹斗吗？
2: 对，螃蟹肉。
1: 有的哪个有？
2: 马家兄，普通话的咸鱼。
0: 为什么马家兄这个鱼在蒲团里地位这么高呢？
2: 好像森林啊、圣诞节啦、啊，他们吃去，因为很贵的，叫普通话。
0: 哦，在蒲团当地本身马家兄这个鱼的。
2: 对。哦，你先尝。
0: 哦，谢谢成哥。
2: 即係馬家休啊！即係等於我哋澳門食魚翅啊，即係好高檔先至，好高級先至有馬家休俾你食。係啲魚肉係特別滑，同埋咧你擺到聽日食咧，佢都一樣咁好食。因為你有啲鑑咧又浸住佢，佢唔發乾。

0: 哇，都有韧性。
1: 对对对，好吃的。
0: 嗯，好吃。谢肠蟹肘啊，
1: 这都好吃。
0: 谢谢谢谢。哎呀，我先尝一尝啊。尝一尝蟹肘。哇，好吃。嗯，好吃。
1: 蒲菜咧就主要是重口味的香料，鹽糖都要重口味嘅，但係澳門菜咧就要清淡。

0: 您自己开餐馆以后来吃饭的应该是中国人居多是吧？
1: 对对，就这样。
0: 您的口味上有变化吗？
1: 对，有变化。普通话的没有下猪肉，只有螃蟹肉，但是我改良了加点猪肉。菜式方面都要创新啦，啊，譬如嗰个红肠啊。澳门回归20年咧，我哋就开始改变嗰个蒲肠，我就将蒲肠个心就攞咗出嚟，就摆让咗嗰个中国嘅润肠落去，就叫做中国心啦。
0: 蒲子虾的外皮里边包着一颗中国的心，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哇，啊，
0: 尝开这个鸡肉吃，这个为什么叫非洲鸡呀？
1: 因为之前的他们还慢慢的。
0: 哦，之前烤的有点黑哈。
1: 非洲鸡其实咧，葡国就叫做烧鸡，佢个鸡皮咧好多油噶。呢鸡皮一烧咧，佢滴喺度炭度咧就好易抢火，就烧到黑掹掹，做餸嗰个话，佢话呢鸡呢个鸡系咁噶，呢个叫做非洲鸡，所以就系烧到咁黑。

0: 葡国咧就系一样咁做法，就冇汁，系我哋用嗰个汁啦，有啊甜椒粉啊、花生酱啊、辣椒啊，因为佢葡国冇呢个汁嘅。
1: 哇！好吃好吃好吃，
0: 氧化睾酮。
1: 哇，我尝尝这个吧，这个美容啊，朋友们。谢谢谢谢谢哥。外表是那种焦焦的，还有点黏黏的感觉，完里边明显是猪肉的颗粒感，
0: 也好好
1: 吃。嗯，好吃好吃。嗯。
0: 之前普通话就是养鱿鱼，我因为鱿鱼咧就系话胆固醇高唔健康，我就用咗花胶桶代替个鱿鱼桶，
1: 就是大黄鱼肚啊。
0: 对对，大鱼肚。

0: 我看您身上绣的就是奖章吗？
1: 啊，对啊，我有两个奖章，
0: 两个奖章。
1: 对，这个就是旅游公职勋章，有一个咧系葡国政府俾嘅，就是厨艺专业勋章。全澳门咧有两个勋章咧，就是只有我一个。
0: 就两个时代的时候，您一个人有。
1: 对对对。
0: 哇，高高高！我听说是说您是全年无休是吗？
1: 对对啊，
0: 一天都不休息。
1: 没有休息。
0: 哇，您这太敬业了，劳动了，我怕不得一年就上六天班。您76岁了，
1: 对，
0: 坚持到现在，每天上班做菩萨。
1: 嗯。
0: 您的动力在哪儿呢？
1: 跟客人、跟朋友吃吃东西、聊聊天，喝一点红酒。
0: 可以啊。
1: 啊，
0: 就是喜欢这
1: 就是这个动力。
0: 哦，这是动力。饭我们也这个饭我们也吃了，啊，占用您的时间了，该，那得谢谢您，成哥，祝您越来越年轻啊。

16岁、20岁到呢度，讲啊嘛，做嘢咁大个，点知啊？咁大个，我慢慢俾你个有咩？开关，20岁开关。得唔得？我到澳门，我要，我到澳门，依家未走啊！我到澳门6年，有咁多朋友，有一个朋友讲好，1.5个月，我讲唔好意思，我唔来，我中意瞓觉，我中意呢个位，我中意喺度啊，有咁多朋友，我中意做嘢，我有力做嘢，我中意做嘢，我有力做嘢。我真正30年都咁 happy， 咁 happy， 好多朋友一齐，一杯，一杯。

0: 根本吃不够啊！你说这人为什么一天只能吃两顿呢？
1: 还可以吃宵夜啊！
0: 哎，宵夜不能吃，我要减肥呢。我不吃啊，你们替我吃，多吃点。
2: 今日咧，我要带大家去一间系澳门开咗37年嘅葡国餸啦，系好多葡国人都知嘅一间餐厅。呢间餐厅咧，都咧就喺个斜路上面。

0: 怀疑了。好味啊！我嗌住你招牌啊！
1: 系啊，試下啦，試下啦！
0: 馬介休頭通粉，仲有煎馬介休同埋忌廉煎大蝦。
1: 係啊，係啊，你試下啦！
0: 聽講你呢兩個餸都係首創係咪啊？
1: 其實就不是首創的，好像那個馬介休通粉那樣，其實每一個家庭都有，只不過他們用勺仔，我們下了

0: 其實呢個好啱，我覺得都好啱中國胃咯。
1: 係啊係啊，好多中國人啊，中意用嗰個誒麵包嚟點嗰個汁嘅。
0: 的確係啊，係好唔錯啊。咁你當初點樣諗到開呢間店㗎？
1: 我哋第一間鋪頭咧就係1987年嘅。我開嗰間店咧都係我嘅先生嘅意思。
0: 啊，我記得你先生係葡國嘅海軍。
1: 係啊，佢因為軍人。
0: 咁你最開始有時候點識煮葡國餸噶？
1: 因為我喺葡國住過幾年，
2: 我唔夠膽講話叻過當地嘅女人，但係我可以講我係識做好多好多嘅葡國餐。
0: 你真係完全應驗咗最近有句説話係叫做一身好強嘅中國女人。咁樣你哋最開始有冇諗過翻葡國度住啊？
2: 有有，回歸之前我哋已經冚棒準備曬走噶啦。咁後來佢改變咗主意。佢對祖國好有信心。有一日一日一日比較好，所以我哋咪留低。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4: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已经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由于受当时文艺复兴的影响，所以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其实建起了很多的剧院，但是澳门还没有，所以呢就精心的筹划。

0: 各地的，还有亚洲各地的一些剧作家，很多人聚集到这个剧院来演出。
1: 哎，善院呢？约到我这儿见。
0: 阿月。
1: 哎，善院。
0: 哎，我去下去啊。哦。
1: 哎，善院，您慢着，慢着，慢着。
0: 你看到那个少妇的微笑了吗？
1: 谁？
0: 美丽的少妇。
1: 就看您冲我乐了一下，我也没看见少妇。
0: 对，这儿呢是港鼎剧院。
1: 哦，就这个哈。Hello,
0: it's me。他们说一座城市要没有一个剧院啊，就像一个少妇没有微笑一样。
1: 哦，这就代表少妇微笑。
0: 所以他们就建了一个剧院，少妇就微笑了。你瞧这么一个田地，周围有很多处世界遗产。哦，你瞧河东图书馆、圣约修院、教堂。然后他们那么和谐的融在一起，
1: 其实就跟我们美食一样哈。
0: 这澳门的美食也是啊，就把很多的这样风味能在一条街上一个地方能融合。我建议您，去一口吃遍世界试试。你这个一个是欧洲的，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美洲的，在一个地方有，你去找找。就是
1: 在一个地方能吃到，
0: 一口给它吃掉。
1: 走吧，咱们好好感受感受，
0: 感受感受。
2: 我们呢刚从北美这个巡演回来，对于我的理解呢，北美啊这个畜牧业比较发达，所以说呢就是牛肉比较多，咱们现在吃牛排去，走。

0: good,
1: thank you. Perfect, perfect.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哇，要不要再吃一个这个？我第一次吃炸牛蹄筋儿。
0: So it's a place tha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experience cultural and gastronomic. And in our days, you can feel that have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at moves to Macau also to hav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that they have on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in special, Macanese food.
1: 再见。再见，再见吧，朋友。提到欧洲美食呢，大家都有什么想法？
2: 最想吃的应该是法国菜，
3: 我会首选意大利菜。
4: 我不要就是法国菜。
3: 法国吧，
5: 就喜欢法国菜。
1: 新中央酒店，现在这栋楼呢是一个96年的一个老的建筑，里边装修风格全都是按民国的来的，一种浓浓的古风。今天咱们要吃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融合创意菜，但是它是个法国菜，所以说咱们还得一探究竟。好复古啊，这个餐厅。感觉像走在老上海一样。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曾大叔，曾大叔，您好，您好。我听说您这是这个创意料理的法国菜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1: 我非常感兴趣，能带我看看吗？
6: 好，走，我们往厨房看看。
1: 看看怎么创意法儿。
6: 好。
1: 哇，另外一番景象。
6: 我们来做蛋挞。澳门的特色，
1: 法餐做蛋挞合适吗？人不葡式蛋挞吗？都，
6: 我们也是葡式蛋挞的概念，但是做加了法国的元素。我们用了油封的蛋黄，还有法国最出名的鱼子酱。我们是采用葡国肠，还有一些新鲜的蔬菜去代表澳门的美食文化，
1: 借助了澳门元素哈。
6: 然后加上了一些来自欧洲的蓝纹芝士，去增加它特别的风味。
1: 吃完都长知识，
6: 对。然后再进去烤箱焗，烤个3分钟。
1: 哎，曾总，您是哪儿的人啊？
6: 我是台湾。
1: 台湾人
6: 是？
1: 为什么想起学习法餐了？
6: 因为之前在台湾最厉害的名厨就是张振成，然后为了学习法餐。哦，
1: 哇，还是有偶像哈。
6: 是的，是的，
1: 还是偶像影响了，可能是。嗯，哇哇。到点了，到点了，朋友们。
6: 之后我们是选用鸭油去做法式油封的盖面，去让这个蛋黄呈现半流心的状态。做葡挞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它会有一个焦糖。那上面的话，我们会撒上一层糖，
1: 等于它底味是咸的，上面是有一层是甜的，哦，复合口感。
6: 那我们是用火枪的方式让它产生焦化的反应，然后再加上我们来自俄罗斯的鱼子酱。
1: 哇哇哇哇哇！来，朋友们快看一下，像不像一个小鸟的巢？对，那我就先干为敬了，朋友们。哇！哦，一入口蛋液在你口腔中爆开，包裹着它这个酥皮，完了你在你慢慢融化的过程中，突然由甜变成了咸。
6: 是的，哇，
1: 哇，好好吃，好好吃，
6: 谢谢你，
1: 完美完美，有点没吃够的意思。
6: 你在外面等着，我等下把你送上去。
1: 这一看就给我准备的，这么大座儿，哎，推开看看，哇哦。在96年的这栋房子楼下的一条街呢，叫新马路，繁华了100来年了。完了，那边就是大三巴。完了，楼下条街让你在楼上一看，就跟到了民国那种电影片场似的，有点穿越回民国了，
7: 老好看。
1: 哎，上菜啊！
8: 这是您点的那个酥皮龙虾。
1: 龙虾汤，先来勺汤喝喝。

0: 龙虾的洗澡水一样，满口都是龙虾味，真的就像咱们吃那种龙虾头过完油以后那种做的龙虾面，比那个味道还要重。
1: 这是招牌的酥皮龙虾汤啊，它跟一般龙虾汤不同的区别是在于它的酥皮是反折，通常的话是酥皮煲汤，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让酥皮当做成它的碗，做法式的酥皮，然后让它做千层的概念，然后去把汤放在碗里面去。
0: 哇，完美完美完美！哎呦，哎呀，鲍鱼来了！哎，您好。我在那瞎尝了尝，我说里边是不是有胡萝卜什么的？
2: 我每天都是清晨，然后都是从内地运往新鲜的蔬菜来澳门。哦，鸡蛋啊，猪肉啊，些鱼类啊，都是从珠海运过来。
0: 这个我们内地就管这种工程就叫菜篮子工程。
2: 没有错，没错。
3: 哦，澳门很特别，它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获取所有各地食材的资源。我还接触到各个样的文化跟特色，我讲求就是融合在地澳门文化，展现出与别人不同的东西。
2: 这是我们招牌威灵顿鲍鱼，用干鲍。
0: 哇，这层是鹅肝哈，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中方。这个做法是法式的，你看看，这承载了好多种食材哈。
1: 因为鲍鱼是中国专门招待贵宾的食材，所以我们以这个为主题做惠灵顿的概念。然后我们放上我们自己航心的干鲍，它是要经过4天的发泡，然后再1天的蒸煮。上面的话是好香的蘑菇碎跟香菇碎，还有松露。那我们用菠菜啊去把它做包裹。鹅肝啊、鲍鱼啊，它都属于比较容易腻的东西，所以我们加一点蔬菜去做结合。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蛋皮，它尝新之后它的汁会流出来，所以要做一层蛋液去包裹住，不会破坏酥皮的口感。

0: 我先替你尝一尝鹅肝啊。
1: 比咱们普通那种煎出来的鹅肝颗粒感更重一点，反正没有煎出鹅肝那么油，因为鹅肝本身脂肪量很高，这个做出来的脂肪量并没有那么高。
2: 对对对，
1: 好吃好吃。
0: 我替你们尝尝鲍鱼。
1: 哇，鲍鱼好软哦，但是它那个芯儿还有点弹牙。鲍鱼入口第一个口味就是感觉是在高汤里煮了很长时间，有那么一股胶原蛋白的味道。
2: 对对对，
1: 希望有机会多来尝一尝啊，真的好吃。您学习做法餐学习了多久？
2: 学习法国菜做了15年。
1: 做法餐的话，会就是让一些食客质疑没有？因为做法餐一般都是法国人多的。
3: 以法国来说，法国人做什么都是正宗的，因为毕竟是他们家乡菜。那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的食材，还有我们的产地，我们用我们的烹调增加法国的口味去做结合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料理法国菜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看到客人吃我的食物的喜悦性，他能尝出我想要的感受，是我最骄傲的。
4: I like it really a lot. It's different flavors, different texture, so everything is new to my mouth, to my tongue, and that makes the food a great experience. So it's reall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most of the times it's thumbs up and not down. So I'm very happy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1: 您学习这么久法餐，为什么要学习就是学完法餐要在澳门开一个法餐这个呢？
2: 因为澳门它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城市，那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菜，可以吸收到各式各样的文化，像东南亚啊，各式各样的泰国菜美食文化都能接触到。
1: 正好说的东南亚了，我想问你，咱们这边有什么比较正宗的东南亚菜，像泰国菜什么的？
2: 如果看推荐的话，可以吃一点那个缅甸糖粉，在三胆镇附近，离这边很近。那如果想吃泰国菜的话，可以去蛋仔那边。
1: 那个我就不耽误您了，那就门口等。
2: 好。
1: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他们也带来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丰富多彩。
5: 我是1976年来澳门。

0: 第三印啦，呢一區咧就係好多緬甸華僑嘅，咁我哋就做翻我哋自己老本行，我哋買翻撈麵啊、魚湯飯啊嗰啲咯，魚湯就日日都有，一日有幾次，我哋就想會獨特啲，就攞出個糖蝨魚嚟做咯，又要拆肉。又要再爆翻啲魚，佢再熬翻個湯底出嚟。椒薯心係緬甸嘅魚湯粉獨有嘅，佢有個高纖維，又有中和嘅作用。呢個椒心咧，一定要嗰啲湯滾咗先可以放椒心落去嘅。洋葱啊，香茅啊，姜啊嗰啲味道又散發出嚟，咁先好濃稠嘅一個魚湯。佢翻啲粉咧，就佢就會將嗰啲湯嘅味道掛喺嗰個粉嗰度。我就跟我爸爸講話，我一定要成全來啦，將佢嗰個願望一直做到發揚光大啦。
1: 澳門交通還是很發達的，雖說沒有地鐵，但是有輕軌。從澳門半島呢到氹仔呢，有輕軌可以路過，坐公交呢可以有四條大橋連接，還是很方便的。咱们这下边既然就到这边了，咱们去吃吃泰国菜怎么样？

0: 我来块鱼吃。
1: 哇，三文鱼哦。哦。哇，柚子。哇，柚子好甜哦。
2: This one will be a bit spicy.
3: 咖喱。
2: 咖喱。
1: 咖喱。泰国最著名的咖喱，这是。

0: 民宅是到19世纪的美食，深入20世纪留存的市场，感受21世纪最新的潮流。葡萄牙的教堂、阿拉伯的瓷砖、印度的香料、里斯本的蛋挞，都能在这片小小的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我想，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有我在，你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善，怎样成为大排档里翻牌率最高的菜式？
1: 任何大事大节，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开工。
0: 塑料凳、折叠桌、猛火滚油，看老广如何打造自己的宵夜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宵夜。商品经济发达的广东，白昼绵长闷热，以勤劳著称，常常劳作到半夜的老广，挨更抵夜，饥肠辘辘，最早催生了夜间饮食的生意。夜间美食是对白天劳作汗水的致敬，也是增进友谊、洽谈生意的桥梁。盛夏的南方，伴随老广的不仅仅是酷热炎炎，还有无法躲避的狂风暴雨。15、16号台风相继来袭，让原本热闹非凡的海陵岛异常平静。
2: 客人一般嚟呢度咧，都系美食啊、沙滩啊、冲下浪咁。平时咧，我哋呢边咧都坐满好多客人噶，都系呢次嘅台风影响到我哋呢边嘅客人咯，基本少咗3分2咁。
0: 韩真，阳江海陵岛上的美食创作者，每年至少有20万旅客品尝过他的手艺。与其他美食创作者不同的是，他施展厨艺的地方在大海上。
3: 整个岛就系得9间海上大排档啦，我喺啲海上大排档度都支持到10几年啦。
0: 11年的海上掌勺经验，练就出韩真对海鲜烹调的精准把握，尤其是海陵岛上的各种蟹，无论哪种做法，都让食客们垂涎欲滴。
2: 依家休渔期，加埋啲台风影响，海鲜嘅种类都比较少，但系最想如果做沙蟹啊，同埋啲石头蟹啊，而家休渔期都叫唔到，要等开渔期先可以叫到。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韩真只能把希望放在一年一度的开渔节后。可天公不作美，开渔节将近，台风却来凑热闹。
3: 啊，要推迟作业。
0: 虽然还有2天才能出海，但很多渔民已经按捺不住了，冒着强风暴雨，在各自的船上张罗着出海的准备。
4: 哎，好记住啊，冇船开船啊！
5: 禀告南海诸位大神，今日喺南海开渔，保佑渔家千秋万里。
0: 16号台风的尾巴还没有越过海陵岛的上空，开渔节的渔旗比原计划迟了1天升起。天气虽然不太理想，但3个半月的漫长等待总算是画上了句号。千帆起航的雄伟壮观景象再一次上演在海陵岛上。

0: 渔民们带着期盼开始了新的一轮耕海牧渔劳作。
1: 海岛咧个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哋最忙最忙个时间段就系晚饭同埋宵夜。
0: 趁着开渔节的热闹，午饭过后，韩真也驾船出海碰碰运气。
1: 最希望咧就系捉到一种好似面包、好似馒头咁啲蟹啊！呢种蟹咧相对青蟹嚟讲都比较难捉。
0: 韩真口中像面包和馒头的蟹，其实就叫做面包蟹，又名黄道蟹。圆溜溜的外形，身大腿小，行动缓慢。因体型限制，导致它们不爱运动，全身都除满蟹膏，号称膏蟹之王。
1: 应该都有。
2: 我哋每一次出去呢度咧，都有五百蟹。
1: 今日都应该有吧？
2: 有，今日天气咁好，应该都有嘅。
0: 面包蟹的捕捉只能靠拖网或者放笼，定位、下网、放网、拖网、起网，经过半个小时的缓慢拖行，第一网准备拉起。
2: 份咧就唔系好肥，就好瘦。如果迟一排咧，应该系好好噶啦。
0: 起网两次，收获甚少。韩真带着稍许失望，打道回府。开渔节的第三天，17号台风又要正面袭来，渔船纷纷回港避风。
3: 点解咁少嘅，咁细嘅？
4: 我打台风啊，冇俾嘢啊！
0: 渔民给韩真带回来的面包蟹虽然不多，但也能暂时解馋。韩真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炉灶，开始他最拿手的黄金蒜蒸蟹和面包蟹焗饭。俗话说，入秋后是蟹肥膏满的季节，但对面包蟹却恰恰相反。这个时候的面包蟹只是蟹肉洁白细嫩。
1: 首先烧开个镬，加啲五花腩落去爆香佢，再倒面包蟹啲膏落去，之后倒埋啲蟹肉蟹壳一齐炒香煸香，咁啊就可以倒落啲饭度啦。呢煲嘅饭咧就吸晒啲面包蟹啲海鲜啲鲜味，同埋啲五花腩啲香味，就系特别香，特别好口。
0: 忙完了最后一张单，韩真亲自下厨，用来之不易的食材制作自己的夜宴。
3: 三星的尾巴啊，是啊，讲啊，哎呀，
0: 与并肩作战多年的兄弟们一起分享，他知道赚钱多少都是强求不来的事，唯愿一日四餐不苟且，才是平凡人生最大的福气。在老广宵夜的范畴里，野味只属于调味剂，海鲜才是深夜食堂的主流。汕头是中国宵夜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其中又以汕头砂锅粥最为出名，全因潮汕人独创的粥底。粥在与各种各样的食材相遇后产生奇妙的变化，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区，并没有用砂锅来熬粥的先例。
5: 马上做，我做完没有讲。啊。鱼翅鳗鱼粥，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
0: 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这份小小的孝举。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和其他宵夜档一样，

0: 从傍晚五点到凌晨四点，11个小时的忙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启来说，还不算结束。
1: 每个新锅买回来，我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回音。你像这个有裂痕，不要。
0: 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启父亲创办，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营业了22年。今年30岁的吴朝启，至少已经10年。
1: 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
0: 吴朝启刚满20岁那年，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奔赴回国接手副业。
1: 一些卫生啊、质量啊，回来改动了一下，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我是不行，我要自己去挑货，买鱼是要靠运气的。
0: 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这条夜路吴朝启走了10年，风雨无阻。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除了要讲经验，还得看运气。
1: 哎，几条好？
2: 是啊，慢金金，夫妻安安在，那就是有钱。嗯，那就好。
1: 那啥东西？
0: 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是吴朝启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
1: 表面就有一层沙，它一定要加过经过热水处理，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
0: 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所需食材到手后，天已经亮了。
1: 买了鱼呢，要先开肚，把肚子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出来，然后我们再擦掉里面内脏的那些血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了，下午再来处理。
0: 鱼不及时处理的话，腥味难以去除。把所有的鱼做了简单的清理，14个半小时的忙碌总算告一段落。到了下午4点，对于阿奇来说，又是新一天的开始。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泡米，也不是切鱼，而是煮卤水五花肉。
1: 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这个卤水五花肉呢，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这锅汤呢大概是熬1个半小时。
0: 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再磨成粉，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妻子开始泡米，阿奇负责切鱼和肉，忙碌当中默契无限。
3: 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第二次水开了再去过那个冷水，让它冷却一下，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
0: 40年前，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改革开放初期，到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从此之后，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吴朝启选择的小砂锅，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渗透的时间越长，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
1: 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煮每步卡36下架。
0: 想煮好一锅粥，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一是旺火煮沸，这个时候要用

0: 手勺不断搅拌，将米粒间的热气释放出来，粥才不会糊，米粒也不会粘锅。二是转小火慢熬，减少翻搅，才不会将米粒搅散，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粥煮到七八成熟后，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只要提想法，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煲砂锅粥虽然省时，但却不省力，一家三口从下午五点一直忙碌到凌晨时分，炉前炉后的艰辛只有各中人能体验到。
1: 饮食店就是这样的，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辛苦啊，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我就觉得还好。
0: 一家店，一锅粥，三个人，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一锅暖意浓浓的夜粥，扬名潮汕，也成就了吴潮奇的人生。距离汕头800公里外的湛江，被誉为南方的海鲜王国。幸会不可无诗酒，盛宴当须有肥豪。没品尝过湛江炭烧生蚝的味道，就等于没来过这座城市。但湛江生蚝又何止炭烧这一做法？深夜时分，各路口味刁钻的夜食者陆续结束了夜生活的最后序曲。经营夜食店的王志德把最后一桌食客送走了，却没有就此结束一天的忙碌。
2: 做嚟做咧，冇咩事做翻嚟。我想能咩去搵到料嘅猪头嚟做嚟睇嚟试试，跟住哦，妥嘅温度，你要嘅之后嚟做。
3: 可以啊，可以
2: 试。对啊，嚟试试下。
3: 嗯。
2: 诶，
3: 你
2: 系做阿哥？呢个我啲浪人咯，佢啊，我老家嘅客人家嘅一个成一条成条。哦。诶，老家家成条辣下个都浪人，一个好卖嘅。
0: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这些看似简单的烹调方式是王志德和后厨反复钻研了两个多月的结果。爱好总能激发人的无限动力，餐饮者总避免不了要与时间赛跑。王志德，湛江人称他为豪爷。原本在广州从事广告设计的他，12年前不顾家人反对，回乡做起了湛江生蚝的小生意。每年6月至8月是湛江生蚝的繁殖期，也是王志德最操心的时候。怎样在生蚝既瘦又小的时候留住食客的胃，这是一道大难题。
4: 我作为湛江人呢，我是特别喜欢吃生蚝。每次吃生蚝呢，我就想到烧烤。但是我想，湛江生蚝这么好吃，能不能多点做法，多点吃法？所以呢，我就迈出了第一步。
0: 驱车15公里，王志德来到了最熟悉的湛江通明海湾。创业之初，为了寻找优质蚝源，他跑遍湛江所有咸淡水港湾，最后在这里和蚝民寿哥相遇。进入农历5月，港湾里的所有蚝民都忙于修排下苗，明知没蚝可买，王志德还是隔三差五的前来拜访。
4: 我们是为了看看他这个水有没有被污染，还有那个蚝长多树好不好。
0: 生蚝是非常古老的食物，在湛江遂溪曾经发

0: 7000多年前的蚝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它通过震动鳃上的纤毛，在水中产生气流，让水进入鳃中，然后通过纤毛来筛选水中的悬浮颗粒进食。一只成年蚝一个小时可以过滤10斤海水。生蚝从育苗到分苗，再以串联吊养的方式移到深海处，这个过程需要7到8个月。
1: 当沙子公红够啊，买钱就要。那个对鹅生长比较好，这个容易吸收阳光，更加营养。
0: 饱食河口、洋流、台风带来的微生物，一只肥美的湛江蚝需要吊养2到3年。而一般生蚝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自从湛江遂溪县第一个炭烤生蚝问世，宵夜里炭烧湛江生蚝的热度就从这个偏远的小城蔓延开去，并持续了近40年。虽有历史，但湛江生蚝一贯被烙下了难登大雅之堂的印记。近10年来，王志德正努力改变这一印象。
2: 我是选最好的蚝，然后在蚝清洗的过程呢，我就废了，比别人的成本都高很多了。选的是用机器啊，还有再经过人工手刷，还有流动的手不断的在刷洗它。表面的泥全部擦得干干净净。
0: 用广告人的思维和审美创作美食，从里到外给湛江生蚝带来新元素和新标准。
2: 传统的基本就是蒜蓉，因为蒜蓉呢，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气嘛，我就想着能不能用一些水果来代替这个蒜蓉，所以呢研究出来有几种呢，大家都蛮受欢迎的。
0: 从蒜蓉蚝到水果蚝，从芝士蚝到酸汤蚝，从广告人到烧烤佬，再到生蚝专门店创始人，王志德整整用了11年时间，把单一的炭烧生蚝做成月下蚝宴。
2: 那个是什么哦？哎呀！妈，你请下给那个，自己刚刚请走给那位姐哦，哎，走路没请，走一块路哈。
0: 因为热爱，王志德既把开店做蚝当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内心理想的寄托。在烟火缭绕的日常里，我们看到了宵夜界里新一代的坚持与创新。位于新兴县西南部的大江镇，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被视为珠三角的后花园。
3: 平时都要去行山噶，有时行山中意去河黑卡下底有冇啲面面。
0: 在这个后花园长大的吴新林，是大江镇出了名的山人。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一有空就喜欢往山里跑，而是他敏锐的食觉总能发觉山溪里的美味。
3: 以前呢，这个生活困难咯，七口人，父母兄姊妹，当时梗系食唔饱啦，搵下山乜咧，讲起先捉下鱼，捉下虾，挨顶搵餐。
0: 因为要填饱肚子，所以老往山里跑。从前的习惯跑成了如今的爱好。而每次上山，吴新林总会自然而然地带上一包诱饵，把诱饵半遮半掩地铺盖在山溪里的石缝下。
3: 有3几分钟大概，又下车来吃嘢，咪捉住佢咧。
0: 不到10分钟，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诱饵四浮而出。
3: 有时游几斤，有时候三斤，咁样捉上啦。本来想捉呢坑螺个。

0: 呀，你真系种唔到，种得晒拉翻。
1: 吴新林带着些许收获和少许遗憾，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无论身居高山，还是依傍大海，老广对一日当中的第四餐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期盼。
0: 那你今日冇食，你有啲货不？等你下啦，住噃。
2: 哇，今日你有啲货咧，好多啲咧，
0: 点会晏仔噶啦？佢啦。
2: 啊，兄弟啊，今日十点钟过嚟食宵夜啊！
1: 山螃蟹，当地人称为虾辣，虽然体型较小，但有着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有清热散血功效。一天的忙碌下来，总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来犒劳疲惫的身躯。即将进入大山的宵夜时段，当地的香厨盘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烹调这一顿宵夜。
2: 哎，今日林哥做的虾辣会啊，好靓噶，俾林哥食飞啦！
1: 油炸虾辣、虾辣鸡蛋汤、蓝角炒米粉，虽然都是新兴宵夜的特色，但是在吴新林和盘青青的心中，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过程，总感觉不够完美。
0: 我都想做啲山坑螺噶，佢入边啲水都话啲多睇唔到。
3: 我睇可能今年台风比较多，雨水比较多，山坑螺比较难捉啲。
0: 睇佢听日去继续，后日仲有知道睇个粉坑螺，大家饮杯注住哦。
2: 有。
1: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除了必备的月饼外，新兴人的赏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鲜味的紫苏炒螺。山坑螺系栖息于底泥富含腐殖质的干净水域环境，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幼嫩水生植物、青苔等为食。山坑螺昼伏夜出，体型小巧尖长，颜色与溪流里的石头相近，想要在白天摸到它们，丰富的经验才是关键所在。
0: 靠自己的眼力看啦，都系日头全部要靠饭食，靠搬树叶搬出来噶。
1: 阳光明媚的正午，山坑螺偶尔会冒出来享受日光浴。对于吴新林来说，四个小时反复的低头弯腰，总算有了点收获。清水隔天静养，令其吐清杂质，去除泥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紫苏炒山坑螺是新兴人最佳的赏月美食。山坑螺属风寒食材，而紫苏叶能散表寒，两者的组合属于食疗里的黄金搭配。
0: 辣椒、猪肉、姜丝同埋紫苏。
1: 过去，山坑螺是给人们填肚子的凑合之物。时至今日，它已演变成新兴人的心头好。而在烹调上，除了有传统的紫苏爆炒外，还创新了不少搭配，如山坑螺焖鸡、山坑螺猪骨汤。从螺口处轻轻一吸，顺势滑入口中的螺肉细嫩异常。山坑螺不属于名贵食材，最多只能算是家乡美味，但每一个新兴人都爱它的鲜、爽、香，这也是吴新林向往大山的原因之一。宵夜的烟火气息总是能增添人们的情感和欢乐，快节奏的香港更是宵夜的发源地。络绎不绝的脚步，川流不息的车流，边走边吃的美食，上个世纪七十

效率成了香港的一大标签。然而，交通之快、行走之快、吃饭之快，都只是港人生活情侣表里的一面。当夜幕降临，宵夜档前的港人会回归到一天中最悠闲的状态，三五知己相聚一堂，慢慢的品香尽食。

0: 塑料凳、折叠桌，普通的食材在火光四溅的炒锅中释放出江湖气息，人间烟火不绝缭绕。这就是香港大排档的印记。鼎盛时期，全香港路边排档有800多家，因为政策管制，如今拥有牌照的只有26家。
1: 我在这里看叶签经营这个大排档呢35年了，街坊小食自己也挺靓仔。
0: 今年63岁的吕以玉亲历了香港大排档的各种变迁。从1983年开始，吕以玉就把排档风味搬进了大型屋村。
2: 政府起出嚟冬菇亭嘅原意就係、是、佢有一個公共屋村，咁佢就會起一個至兩個呢啲，咁每一個入面會有4個鋪位，慢慢就會演變成呢一種咁嘅大排檔。
0: 昔日的路邊大排檔早已被屋村冬菇亭所替代，全香港200多个冬菇亭熟食檔，能存活30-40年的屈指可数。吕以玉的胜利大排档却一直让街坊追捧。每天下午2点，吕以玉总会出现在街市。
1: 这些菜心呢，来起晒花果残呢就冇用啦。你看到这些花果你就不开水拿那些没开花果的。
0: 每逢假期，大儿子吕昭廷都会跟随父亲身后来偷师。吕昭廷深知对食材的辨别和挑选，父亲有着独到的眼光。
1: 我7几年来香港做了成7、8年街市，那么变成对这方面有认识了。
0: 7年街市生涯练就出吕以玉对食材挑选标准的苛刻，每一块肉、每一把菜，甚至是每一根葱，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手才放心。
1: 这里还慢走，老板我一阵间就死了。但呢层系咧就肥又够肉。快走啊！
0: 千挑万选，合适最好。2个小时的挑食任务结束后，父子俩马不停蹄地赶回排档，准备迎战繁忙的周末晚市。龙趸、龙虾、鲍鱼、白鳝，这些大酒楼才会有的食材，竟然是吕以玉大排档里最受欢迎的菜式。吕以玉的经营理念颠覆了传统大排档菜式的定位，他用上等的食材结合传统的排档风味，以大众化的价格一街坊。为了吸引客人尝鲜，他最先想到的是港人最爱的龙趸。龙趸，珍稀斑鱼之王，它的肉质不以嫩滑见优，而以爽韧取胜。
3: 啊，一大条啊，好啲，依家又好少，有100几斤噶啦，啊，40-50斤嚟讲咧，肉咧就会硬少少咯，系咯。
0: 比起一般的鱼，龙趸的处理过程更加复杂。
3: 放血好紧要咯，一放得到嘅时间嚟，嗰条鱼就白色噶啦；一放唔到血嚟讲咧，佢又谷血就咁解啦。心可以有食骨毒啊，一食到人麻痹啊嘛。鱼片咧就薄啲咯，薄一半到啦。头先0.2或者0.3个 cm 嘅打边炉咯。连埋皮嚟讲咧，啲皮咬落去咧，好似食脆肉板咁嘅样，爽爽地。
0: 深知港人爱打边炉，吕以玉最先想到了推出龙趸火锅。但这个火锅并非汤底加鱼片那么简单。
3: 头腩嚟讲咧就拉油，啲肉咧弹起啊嘛，跟住啲火腩就煎煎嘅，跟住我哋有好好到个龙汤喺度啊嘛，跟住啲肉飞上落底。
0: 258块钱的龙趸火锅套餐一推出，街坊蜂拥而至。吕以玉又大胆地推出黑松露碧绿虾球、竹升海黄翅、品鲍鱼花菇鹅掌和虾多士等新菜式，这样100-200块就能让食客在大排档的夜市里尝到星级酒楼的味道。
1: 以这个套餐的形式让街坊多些选择啦，又不用想得那么辛苦，喂，这几个餸那价钱就便宜啦，吃套餐就

0: 薄利多销啊，所以维持到咁多年啦。
1: 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一点，于以玉父子相互协调跑全场，后厨培哥负责厨房总把控，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2: 其实做呢一行好惨嘅，特别做我哋呢啲，任何大事大节你就要做。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要开工。
1: 看似不起眼的大排档，实则不简单。价平量足，货齐够，吃得爽，喝到嗨，这些都是大排档的独有标签，也是宵夜文化的一个发展与传承。
2: 即系你话喂呢个大排档咁样，我哋做咗三十几年，咁我他朝有一日真系爸爸话唔做，咁我愿意做嘅。
1: 品尝一座城市的本真，必须行走宵夜江湖。一张张老旧桌子，能拼织出一段段动人故事；一阵阵猛火滚油，能翻炒出人间温度。好吃的，除了宵夜，还有这份畅快与温情。
3: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书时节，岭南第一家果为何让农户发愁？
1: 先斩喽，后面没法走了。
0: 什么样的水果能被冠以热带水果皇后之名？
2: 啊，咱们不论它老结球了，一个就好吃了，啊，气候大不？
0: 可鲜食，可入菜，老广们如何把水果吃出新花样？老广的味道之家果。岭南之地，温暖的亚热带气候让老广们的日常多了一重口福，水果。而把各种水果吃得花样百出，甚至成为餐桌特色，才是老广们对味道无限想象力的本色体现。走在汕头的街头小巷里，随处可见一些小车摆着琳琅满目的甘草水果，五颜六色，吃下一车彩虹是潮汕人入夏的仪式。顾名思义，甘草水果就是甘草水腌制的水果，一般晚上售卖，下午提前准备。传统的做法是用甘草煮沸熬成汁，在青芒果、油柑子等水果中加入适量白糖和盐，或者南姜末。不同水果酸甜软硬有差别，加入甘草水的量也不一样，必须分开泡制。腌制几个小时的水果摆满大长冰柜，略带药香的甘草汁渗入多彩的水果，看得人瞬间清爽了几分。吃之前切块，再加上一些甘草汁和酸梅汁，清清爽爽。甘草身轻止渴，在夏日里和水果一起吃下，消暑润肺再好不过了。在汕头还有一种水果因其独特的味道成为了厨师们烹饪时偏爱的佐料，橄榄。从挂果到成熟都呈绿色，又被称为青果，因味带苦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在潮汕，大家对橄榄的青睐程度不亚于功夫茶，对橄榄制成的各种小食也情有独钟。

0: 为去除苦涩味，制作前不变的步骤是加热，再过冷水浸泡一夜。汕头人喜欢将橄榄压碎去涩后，再用油熬制，加入花生、南姜末等配料，制成炒橄榄。而在潮州，则是将橄榄切开，浸泡一天一夜后，在热油中爆香蒜蓉，加入橄榄、南姜末、碾碎的九层塔等炒至干透。做法相似，但各有鲜香。用石臼把南姜捣碎，再加入橄榄锤压破碎，根据三碗橄榄一碗盐的方法制成，便是潮汕人最钟情的橄榄参。许多人不知道，在汕头潮阳还有一种橄榄中的极品。每年十一月，林真标都会准时出现在张创中的果园里。
1: 当然，就今年头橄榄头在这里生过几下的呢。
2: 我也有几下。
1: 当然，当然，说起来了，吃过来有眼了吧？我等等，可以。啊，可以。
0: 十一月，橄榄收获的季节，果农都得用六七米高的长梯，爬上梯格来采摘橄榄。青灶镇独有的这种三碾橄榄，又叫三棱橄榄。橄榄树种下七年才挂果，产量逐年增加，但丰收过后，下一年一般会减产。生长期长，产量有限，使得今早出产的橄榄身价不菲，一斤可以卖到500元，好的橄榄甚至超过3000元一斤。
1: 你这包装掉掉高挂掉无得见哈？哎，哎呀呀，这种么子快快过了，
2: 冻掉冻掉就好食。
1: 哎，所以么子吃台那好食嘛哈。嗯嗯嗯，啊，今天能比过年有好食啊噻。
2: 是啊。
0: 三棱橄榄个头比普通橄榄大一点点，果形椭圆细长，其端有三棱而得名。果皮呈金黄色，光滑鲜艳，久嚼后满口留香，回味甘甜，肉质爽脆无渣，吃过便再也忘不了了。在传统的潮菜里，有不少用橄榄制作的菜肴，其中橄榄炖猪肺便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名菜。在林真标看来，烹饪过程虽简单，但食材的前期处理非常重要。
1: 我的美食呢，我就尽量呢就少用太多的调味品，添加太多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厨师，我提倡的是说我做的菜，就我们普通的家庭，他们看到以后呢，能在家里做，那么你就得简单。
0: 普通橄榄用来炖汤，橄榄制品也是做菜的调料。橄榄参煮鱼，先将鱼头洗干净，在锅里放入五花肉，再加入鱼和橄榄参。橄榄参独特的清香，还带着南姜的咸辣，是煮鱼时去腥的好调料，也能极大的提升鱼的鲜味儿。自制的橄榄菜与猪肉扁香，加入小虾同炒，海鲜的风味与橄榄菜的清香完美融合，是让人停不下口的下饭菜。而珍贵的三棱橄榄，林真标舍不得用来煮汤。潮汕人喜欢吃芋泥，但芋泥甜腻，加入清淡的燕窝，点缀上削制的三棱橄榄，是最好的饭后甜点。林真标爱做菜，也喜爱邀请朋友来品鉴。对于半路出家的厨师来说，

0: 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大家把自己煮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一颗小小的橄榄是潮汕人心中独特的家乡风味，被称为建果的橄榄，刚吃的时候带点苦涩，就像忠谏之言，虽逆耳而总是对人有益。在他们眼中，嚼橄榄犹如喝功夫茶，各种滋味非同道中人是很难理解的。在同样的苦涩回甘里，蕴含了潮汕人的生活哲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作为炎炎夏日的佳果，增城地标产品的挂绿荔枝一枝独秀，曾经排出55万一颗的高价。每年4月，增城漫山荔枝花开，今年花期雨水少，荔枝将迎来丰收的一年。57岁的梁金友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100多亩的果园。6月的台风带来强降水，树上的荔枝很多都开裂了。梁金友夫妻俩担心雨水影响荔枝品质，每天都要到果园里检查。
1: 因为呢边呢啲荔枝场咧，我个比较山高，啊温差比较大，晚黑冷啲咁，啲成熟时间比较长，但系荔枝品质都系比较好嘅。
0: 这个在增城朱村镇白水山上的果园，山泉水顺流而下，高温高湿，光照充足，种植荔枝最好不过。果园里这些荔枝树，还是梁金友和爸爸30年前一起亲手栽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产国，广东更是荔枝栽种最多的省份。等到6月底，荔枝红遍山头，采摘的时节到了。在广东，大面积种植的荔枝品种有桂味、糯米糍、槐枝等。今年梁金友的果园迎来了种植以来最大的一次丰收。
1: 多到系荔枝枝都有荔枝，未经你讲咁多噶。按照常规嘅嚟讲，佢都成倍咁翻。
0: 这些年人工费越来越高，今年虽是荔枝收成的大年，无奈果多价贱，卖出的价钱还不够支付工人工钱，梁金友只能默默承受。
1: 我哋摘荔枝上市比较辛苦啲，就系定200蚊一日咯，做荔枝嘅就120咁咯，都系顶肉噶。切就唔使钱切噶，就冇钱赚咯，今年俾白做咯，系咁噶，有好做有唔好做噶嘛。价钱贵嘅要卖过，价钱低嘅要卖佢。
0: 成熟的荔枝果壳鲜红透绿，新鲜采摘下来立刻吃，口感最佳。一个个胖嘟嘟的果肉，饱满多汁，晶莹雪白。本地种植较多的属桂味和糯米糍两个品种。桂味表皮带刺，脆脆的果肉吃起来仿佛打翻了桂花糖罐。与清甜的桂味不同，核小肉厚的糯米糍是荔枝里面甜度最高的。仙境凤个头大，有蜜香，水晶球爽脆，不同品种的荔枝看似相似，却各有各的滋味。荔枝的采摘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摘下来的荔枝存放时间一般是3到5天，所以从采摘到分装打包送货都是在1天内完成。
1: 原来预计是8万的，现在应该会出9万。
0: 今天果园里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原来增城一年一度的荔枝品鉴会又要举行了。梁金友今年参加了桂味和糯米糍的评选。

0: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对种植场地进行核查。
1: 咁啊，都几熟。你呢个工程咧，管理水平比较高，算系高啦，喺我哋啲专业户嗰度。
0: 比赛日到了，梁金友早早地采摘了新鲜的桂味和糯米糍带到现场。中国荔枝品种有100多个，仅广州就有60多个。今年梁金友的荔枝能在众多荔枝中脱颖而出吗？虽然辛苦一年赚不上钱，但桂味和糯米糍都拿奖了，这让梁金友的付出有了精神上的回报。
2: 糯米糍是金奖，那个桂味是拿了银奖，很高兴，自己都心中有点底的。
0: 这几年，老广们变着花样创意本土荔枝，荔枝宴成为每年夏日的一期一会。无论是混入蔬菜制成沙拉，还是与牛舌搭配制作肉菜，亦或加入椰水鸡肉煮汤，荔枝火肉总能在不同材料里增添一丝丝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吃不完的荔枝可以用来泡酒，脱去外壳，一个个雪白的荔枝加入白酒中，静置3个月，又是另一番美味。7月，梁金友的荔枝再次迎来了一批批慕名前来采摘荔枝的游客。摘下一颗荔枝，牙齿轻轻划开脆脆的果肉，香甜像炸弹一样激烈地冲散开来。那滋味让人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手不自觉地伸向下一颗荔枝。吃完这一波荔枝，则又要等上一年了。对梁金友来说，荔枝带来的不仅是这诱人的果实，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础。而他也盼着来年能有个好的收入。盛夏，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天气热，佳果熟，西瓜、龙眼、番石榴等新鲜上市，其中最受本地人欢迎的当属菠萝蜜。本地人管长在地上的菠萝叫地菠萝，长在树上的菠萝蜜则是树菠萝，以此来区分两种名字相近而个体差异巨大的水果。7、8月，雷州半岛的菠萝蜜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一饱口福。这种世界上最重的水果，果实有冬瓜大，外形如牛肚，皮似锯齿，最重甚至超过60公斤，又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切开后是金黄色的果肉，因为口感甜而不腻，除了当水果吃，也可以制作各种菜肴。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果肉，切开后去除果核。本地人喜欢与菠萝、蜜枣、腰果烹炒，酸酸甜甜，是夏日里的开胃菜。菠萝蜜果肉还能与其他肉类搭配，制作菠萝蜜焖鸡、菠萝蜜炒肉丝、菠萝蜜蒸水蛋、

0: 菠萝蜜、焗鸭肉等菜肴。最特别的是，在果肉里填入冻牛奶，裹上面粉，放到油里炸。菠萝蜜的甜味包裹着奶香，香酥可口，味道极其特别。雷州半岛最南边的族荣村，地处热带高温多湿的环境，最适宜不耐寒冷的菠萝蜜生长。这里家家户户门口种有菠萝蜜树，最久的甚至有上百年。阿婆莫俄伦家的菠萝蜜树属村子里最多了。
1: 对对对，天家等家莫点到长要个婆一般公家要婆一般走回家嘛。
0: 20多年前，为了开荒种下的果树长成至今，每年自然结果已经完全不用打理。7、8月成熟时，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小朋友便闹着要去摘果子了。和村子里其他人一样，阿婆的儿子陈少阳从小在树下长大，如今上树摘果子的任务就交给他了。有趣的是，菠萝蜜摘下来得好好的拖着，不然这大果子还是有点小脾气。
1: 啊，卡有地，我手地，啊手打无光，我卡打落地，我落家了。
0: 摘下来的菠萝蜜果切开就可以吃了，和外形有点类似的榴莲一样，菠萝蜜的味道也是甜中带点臭味，只是没有榴莲那么个性强烈。菠萝蜜的叫法据说是从印度传入时命名的，因果肉甜，很少见有酸味的，故以蜜冠名。村子里的生活十分闲适，除了务农，暑假里二伯陈少阳常常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今天家里人都回来吃饭，二伯决定给大家夹菜，带小朋友们抓起鱼来了。
2: 鱼，啊，鱼来。
0: 抓回来的鱼是做菜的好材料，而搭配的佐料竟是菠萝蜜盒。原来本地人吃完菠萝蜜会把盒留下来洗干净，像水煮花生一样煮熟，给小孩们当零食吃。而烫熟的果核去掉外衣，加入煎至两面金黄的鲫鱼中，煮成鱼汤。富含淀粉的果核便让鱼汤有了更浓郁的口感，果核吃起来粉嫩爽口，有类似栗子的口感。早些年阿公阿婆种下的菠萝蜜是养育一大家子的贴补，如今子孙满堂，儿女们都在身边。在菠萝蜜树围起的屋子里，果树带来的不仅仅是记忆里的甜，更将是这一家人代代相传的情感。在夏日里一样忙碌的，还有位于汕头澄海沿洪的周振平夫妻俩。6月，打理了大半年的林琴树逐渐开花了。周振平的妻子林希珠每天都要一朵朵地进行人工授粉。4天前授粉的果树果实已经展露雏形，长了一个月的绿色小果也有了拳头大小。林希珠开始给每个果子穿上衣裳。
3: 我包一种白壳金星顶点，就白砂糖，等下当下进眼啊，一种钢瓮。
0: 这种长相奇特的水果，到底是什么呢？原来

0: 这种潮汕人俗称为临秦的水果，学名番荔枝。幼果外观像荔枝，又自番邦引入，故得番荔枝之名。又因果实外表呈凸起铃木状，酷似佛头头饰，又名释迦果。在汕头，一提到临秦，很多人会想到澄海东里镇的张林。传说200多年前，张林旅泰华侨从东南亚带来一株临秦苗，种植在张林老巷口。现在成为地方特产的临秦，便是这棵树苗的后代。澄海依山面海，土壤富含钙质，但在当地也只有东里镇和盐洪镇能种得出临秦来。
1: 你拿包了，我那个找包扛来，哦，那你该那我休息啊，你先。
0: 虽然这种产自南美洲的水果并非本地原有，但本地人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打理临秦十几年，周振平自己想了个小秘诀。澄海当地盛产薄壳，加工成薄壳米后，壳大多被丢弃了。但是在周振平眼里，这些渣渣可都是宝贝。不过，薄壳跟临秦树有什么关系呢？
1: 刚切完，你干嘛心中啊？提起包的好，我提到黄海山，好肥粮，你提起热了，我再阴凉，好难切完，那什么擦干擦手，老伯。
0: 周振平的薄壳真的能帮他的果树度过夏日里雨水的不断突袭吗？立秋过后，临秦交易市场每天热闹非凡，挂果100天的临秦也到了上市的时候了。和其他辛苦一年的果农们一样，周振平也等着农历8、9月份的收成。
1: 你们心情很好，每股你回我们很放在我一样，但是我朋友生死要拼。
0: 在澄海，临秦一般都是成筐收购，个头大的一斤可以卖到50块钱以上。临秦不宜久放，以前只能在潮汕地区销售，如今保鲜技术的改进，让其他城市的人们也能尝上这种岭南佳果。早上天刚蒙蒙亮，周振平夫妻俩已经在果园里忙碌多时了。
1: 我也没吹过，我看伊老子讲，生个大阴面，这样没叫没事，那要耍两棍就好。我大概没有介绍棍，你们肯介绍介绍得远，我也没十八，有人没八介耍两棍也无。这个那配面要如何卫生？
0: 周振平家里的临秦个大饱满，备受收购商青睐。总能卖出好价钱。
2: 哎，那也辛苦，难得贪有钱做做欢喜，你也不会家己辛苦呢。有钱收做未辛苦，啊，做了无钱收做，家己搞辛苦。
0: 潮汕人过中秋必备临秦果。临近8月15，周振平家的水果早早就被预定了。每天早上9点不到，收购商已经到田边候着。等着趁先运走。与台湾的释迦不同，潮汕的临秦个头更圆一些。品质好的临秦，鳞皮鲜艳成粉绿色，摘下来存放几天，表皮软化后再吃最为可口。轻轻捏开果皮，肉质白色如脂似膏，味甜清纯。临秦一般鲜食，近几年本地人也开始开发新的吃法，最多的是制成糖水。临秦富含果糖、矿物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有水果补品之称。制作时只需将各种配料煮熟，最后加入临秦果肉便可出锅。

0: 糖水中原本无味的配料瞬间被清甜的果香包裹，中秋佳节，儿子女儿回家来一块儿吃饭，是林夕珠最期盼的了。有了厨师儿子在，林夕珠乐得清闲，把厨房让出来给儿子打下手。
1: 妈呀，进来吧。
2: 只要你爱干啥呢？
0: 每年八月十五是周振平家固定不开工的日子。收获时节，团圆之日，是一年之中最温暖的时刻。
3: 我是谁？我是谁？好，
4: 来。
0: 林琴给了周振平一家甜蜜的生活，但有一种更甜的水果产自于湛江。每年十二月，浙林如海，绿浪连天，湛江农垦广阔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年最忙碌的时候。广东是我国第三大食糖产区，仅次于广西、云南。湛江浙区则是广东省蔗糖产业主要集中地，种植面积占全省的八成，主要集中在遂溪、雷州、徐闻，而遂溪更有全国第一甜县的称号。甘蔗成熟时，各大农场进行大规模收割，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但部分蔗林由于面积跟地形限制，收割还得靠人工。十二月底，遂溪县的陈小军种植的180亩蔗田也请来了工人，开始了一年的收割。作为农场职工子弟，陈小军从小对蔗林的记忆都是甜的。
5: 按人说嘛，锄头一响，黄莺万两啊。我们很喜欢十二月份，又有甘蔗吃，又有钱收嘛，有钱过年了。
0: 蔗糖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湛江种植的主要是用于榨糖的糖蔗，皮硬纤维粗，不适宜鲜食，但高糖含量却是制糖的重要来源。砍下来的甘蔗会被送到附近的糖厂榨糖。湛江的大部分糖厂都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起来的，最老的已经60年。虽然年代久远，但依旧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糖业输送能量。经过压榨、过滤、煮沸、蒸发等流程，蔗糖浓缩成膏状蜜糖，最后经过烘干筛选，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就出来了。除了机械制作的白糖，在湛江古法炮制的冰片糖也是当地特产。甘蔗作为湛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几年国际糖价不稳定，种甘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景，这让陈小军等蔗农十分发愁。
5: 因为呢，那个国际糖价的下跌了，所以说我们收入价格就低了，现在大概是380左右，一年的话可能会亏150左右吧，每一亩地。
0: 2008年在外打工的陈小军决定回乡种甘蔗时，他的父母觉得辛苦，并不支持，但陈小军还是坚持了下来。回乡后，光种甘蔗并不够维持全家生活，陈小军一直在寻找其他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新大陆。
6: 这么大
5: 是这样
6: 的
5: 哦，
6: 很
5: 烈
6: 伤的
5: 啊，红伤的，对不对啊，红伤的吗？

0: 难能啊？
1: 一亩啊，产量五光头，天气好又多啲，天气丑又少啲，就咁啊。
2: 这种红肉火龙果，让只吃过白肉的陈小军感觉十分稀奇。
1: 本地人烧烤啊！
2: 很快，他也发现，遂溪本地并没有人种植红肉火龙果。陈小军决定成为第一个开拓者。
0: 他们说，用的都是卖的水了，山姆玉，人家拉去用不动车，那山姆玉卖嘛，人家没有吃过的那种东西，人家害怕，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说我的想法就是说，没有人种的东西，我要去种；全部人种的，就不要种了。
2: 没经验，就自己慢慢摸索。想不到，靠着自学种下的三亩试验田，竟然成功了。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最特别的地方是开花时犹如昙花一现，只开一晚。通过花蕊里的小虫子，火龙果花也就完成了授粉的过程。如果说昙花惊艳，那火龙果的花在完美谢幕之后，带给人们的还有鲜滑嫩润的果实。12天之后，这些花蕊就会结出小果，再长上45天就可以采摘了。火龙果挂果周期长，每年6月一直到12月，一个月采摘2次。陈小军没想到第一年就收回了初期成本。
0: 我们丹江这边气候好点嘛，弯道也多，属于又特别好种火龙果的地方。我们这里是属于红土地，然后它种出来的火龙果呢，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很甜。
2: 采摘回来的火龙果，本来品质就比同类更胜一筹。加上陈小军按大小分装，他家的火龙果10年来总是能被提前订购。如今陈小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80亩，在他的带动下，周围很多农户跟着种植，整个遂溪已经有5000亩火龙果果田，大家有了甘蔗以外的收入来源。剥开火龙果果皮，是通红的果肉，口感要比白色的火龙果略甜。有趣的是，除了直接吃，摘下来的火龙果本地人还会用来泡酒。把火龙果切开，只取果肉，与本地自酿的白酒一起装入玻璃瓶，静置3个月就可以喝了。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干与霸王花相似，加入猪骨是煲汤的好材料，煮熟后口感清脆润滑，汤的味道更是清甜。

收获时节，陈小军家总要准备上好吃的，招呼摘果的工人们和附近的朋友。这些年因为种火龙果，大家的生活都好了很多。甘蔗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甜蜜事业，而火龙果的种植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经济收入。吃着火龙果，陈小军盘算着明年再带着这里的农户把火龙果种植做成品牌，一起把日子过得甜蜜又红火。而在广州，有些人不种植水果，却一样以水果为生。每天早上5点多，孙修鲁已经出现在江南市场里。

0: 呢只啦，呢只未结，呢只哇，呢只依家红身得滞喎，呢只。叫下呢只，呢只可以，呢只呢只得，呢只呢只呢只呢只林新啲，呢只林新啲。
1: 作为一名采购总监，孙修鲁必须每天到市场里掌握各种水果的情况。最近车厘子开始上市了，孙修鲁带着公司的买手到各个档口转转。
0: 车厘子的话，一个是枝头要青，另外一个颜色越深就英文叫 dark， 就是越深的话呢，它那个糖度越高啊，口感也好。
1: 和水果打交道20多年，孙修鲁对各种水果的产地、味道、品质了如指掌，也有自己的采购标准。
0: 要是一般购买水果的话，你肯定要看它新鲜度，然后就是口感，哪个季节应该吃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荔枝的时候吃荔枝，龙眼的时候吃龙眼，11月份打后就吃那个苹果。现在这个时间，刚好这个南非橙子，过段时间秘鲁的红提也会量多了啊。
1: 已有25年历史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里，蔬菜水果两大类，近1000个品种的产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批发商，水果交易量也一直位居全国之首。
2: 啊，他们这山中不买吧？
3: 不买，
2: 多少？多少一台？少啲啊，咁啊少啊，价钱又升啲啦。啲食用率几多啊？
3: 80%
2: 啊，都叫接受。
1: 每天交易大棚两侧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各类新鲜水果从各地聚集到这里，发达的物流让国人即使在冬季也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热带水果。孙修鲁在这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水果区转一圈下来，至少得花上3个小时。当天采购回来的水果要在8点前进行每一箱的品质检查，再完成分拣。
2: 还有没有没拿完的？
4: 一点没拿的话，这边有人会统计嘛，会催供应商有那个群
0: 啊。对啊，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那个时效快一点。
1: 批发市场的热闹一般从凌晨持续到上午，下午孙修鲁要给公司的买手们上上课。
0: 各位同事啊，我们这次就讲一下那个车厘子，前段时间都是空运的是吧，其实质量不算很好啊，新鲜度不够。那么什么是新鲜呢？新鲜就是这个把要绿，所以你们呢要多尝试水果，知道了才去怎么去推销你们的产品。那个肉带一点点黄的那个肉呢，特别好吃，特别甜啊！你们自己尝一下啊，
4: 味道还不错，它的甜度。
1: 最近孙修鲁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
0: 像这个一定要剪掉，不剪掉的话，它那个真菌就会传染。
1: 原来前几天孙修鲁试了几个河源的橙子，竟让口味挑剔的他一吃难忘。孙修鲁马上联系了果园的种植户上山。
0: 啊，本身有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在市场里面去销售，那我们就根据哪一个水果好卖的、口感好的，那我们倒过来再去他产地，再去看他们的水果啊。
1: 因为有着红色的果肉，这种橙子被称为血橙。血橙个头比普通的橙子要小，但是皮儿薄肉厚。平时见的都是澳洲、美国、江西的血橙。让孙修鲁意想不到的是，河源这片土地种出来的血橙竟然饱满多汁，胜于其他地方的出产。
0: 啊，我挑一个，我挑一个啊。
5: 我们这个是下的是农家肥。有机肥很好的，这个是吧？
0: 啊，这个颜色，这个肉色不错啊。
5: 是。
0: 哦，这个有14.9

0: 久了，这个糖度有13已经很不错了。雪橙来讲的话呢，一个很多地方都比较酸的，另外一个吃起来有渣的，它这个呢就没有渣。
1: 从卖水果到从事采购行业，孙修鲁吃过的水果不计其数，因为喜爱，他仍然对味道保持着新鲜感和敏锐度，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验，带着买手们为顾客找到更多新鲜优质的水果。在老广们自己的眼里，岭南的佳果酸甜不计，全球采买，既有本乡本土的坚守，也有新鲜生冷的大胆尝试。只要找到一种真正喜欢的味道，每一种果实都是佳果。
2: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4: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刚刚不好意思啊，我妈她
1: 没事的。
0: 你认识我爸？
1: 上次叔叔来的时候见过。
0: 他找过你？
1: 嗯。
0: 所以你是之前就知道我妈的病情？
1: 啊，听叔叔提过。他那次来呢，是想让我帮忙，劝你离开飞行。
0: 我猜你没有答应。
1: 我没有权利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热爱，更何况是你。

0: 在法院，你说有话要跟我讲。
1: 没什么，回头再跟你说吧。

0: 江部长，
1: 今天有空吗？我想见你一面。

0: 没想到你们还愿意来见我啊。
1: 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0: 也许是飞得太久了，飞得太远了，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起点。我的起点就在这儿啊。20年前，这儿啊，只是一个填海造的小机场。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往那个方向。这是一条特别短的跑道。我第一次单飞，就是在这儿。18岁入行，我也是一个一心只爱飞翔的人。虽然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意见，但你们都有我喜欢的地方。在你们的身上，我能看到我从前的影子，看到那个一心热爱飞行的少年。只是后来慢慢的就搞错了自己的航向。老谢的推飞演讲让我汗颜。当年同一个英雄机组出来的，看看人家一直保留着一个飞行员最纯粹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时间磨掉。我今天并不是来搞抒情告别的，这里面呢有关于咱们飞行部未来发展计划，我用了挺长时间梳理和总结出来的，还有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你不是搞了一个新的安全体系吗？我给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写得挺仓促的，你愿意呢你就看一眼。南亭，其实我欣赏你要更胜于倪瓒，因为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能看到我没有的东西。但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成为陆航的副总，你太仁慈，太刚硬。只有倪瓒那样的他才能让陆航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更进一步。但陆航的飞行部你来管理，我非常安心。二位好运。
2: 江部长，
3: 江部长。

0: 你要不要再延长几天假期？先把你妈妈的事情处理好。
1: 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0: 他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他走后，我情绪低迷了很长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连飞机的声音都不能听。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就要告别飞行了，后来家人朋友谢部长都来劝我，我也同意了，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大概过了半年多时间吧，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坐进驾驶舱了。所以阿姨的病还是得让她尝试专业的治疗。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他就是专门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1: 会有用吗？
0: 为了阿姨，为了你，值得试一下。

0: 可以了。
1: 什么？
2: 差不多了。哎呀，这个人老了以后啊，这头发啊就越来越少了，吹一吹啊就干了。
1: 哪里老了？
3: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都是你送我去上学，我坐在你自行车后面，就看到你的头发又长又密的甩来甩去，香喷喷的。有一次你起步太快，把我都甩出去了，我跑了两个路口才追上你。
2: 你都还记得呀？后来我就成了律所合伙人。我记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头发给剪短了，就再也没有留长过，也再也没有带过你，对吧？这些年呢，我就忙着赚钱了，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我有时候老在想，我是一个多么让人讨厌的妈妈呀。
1: 没有，是我不好，老跟你作对，惹你生气，都没好好跟你说过话。以前我总觉得你不喜欢我，也不认可我，还喜欢用你的方式来控制我。那会儿选择出去学飞行，的确有点要逃避你的意思。我就想着你越不喜欢我飞，我就越要飞，而且还要让你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让你认可我。后来飞久了，飞行都融入我生命了，我真的很热爱他。知道你想让我过正常安稳的生活，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让我放弃飞行。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生，我陪你去看看吧。我们去，要是没有效果的话

0: 小小，怎么还不睡啊？
1: 爸，我正在看别的案例呢，我想研究一下。哦，你怎么起了？
0: 我到哪儿睡？

0: 小小啊，我想这两天你就去小家，我想办法带你妈妈回青岛。
1: 哎呀，不用小家，我就当是休个长假。
0: 我可知道你快生气上了。
1: 没事没事，现在没有什么比我妈的病更重要的。
0: 小小，爸爸真没用，也帮不上什么忙，让你这么辛苦。
1: 哎呦，说什么呢？只要你在我们身边，我就感觉特别有力量，真的。好了，你快去睡吧，我走了。
2: 也算来睡了。

0: 回来了。
1: 早。吃饭吧。
0: 你昨天说的是什么医生啊？
2: 借飞机。
1: 我带我妈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除了开了药，他还建议用一种比较安全的暴露疗法。
3: 医生打算用催眠的方法引导方阿姨在梦境中完成一次飞行体验，关键在于她最好能身处在飞机客舱里，这样疗效会更好。当然飞机不用真飞。
2: 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了，但是很抱歉，

0: 我不能做主。作为机务部的负责人，不能带头违反公司的规定。
1: 其实我们过来之前，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这关系到治疗方案的关键环节，就想来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0: 明天下午有一架七八机来做维护，我多安排几个人手争取搞快点。下午我去找徐总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个特批，让你们上机两个小时。
1: 谢谢展哥。

0: 张哥。
1: 试试吧，阿姨好。课题车也借来了，要搞就搞正式一点。
0: 谢谢张哥。
1: 行吧，

0: 这边。你请坐。方阿姨，这个呀是程潇让我为您准备的您最喜欢的薰衣草花茶，您尝尝。小心烫。
1: 谢谢。
2: 方女士，那我们开始了。您把座椅放平。
0: 方阿姨，我来帮你调整。
2: 对，躺好。
0: 这样可以吗，阿姨？空调温度有点低，您盖上毯子呀，可能会舒服一些。

现在我们开始了，全身放松。首先眉毛放松，别皱眉，对，双肩放松。你现在正身处在这架飞机上，飞机上有很多乘客，还有空乘人员。

0: 乘坐陆洲航空8867次航班，由陆洲前往青岛，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收起小桌板。
1: 小袁，
0: 靠背，谢谢。
1: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把椅子摆正。

0: 吸慢一点，轻柔一点。
1: 于医生还强调了一点，在阿姨的幻想当中最好由你亲自来飞。
2: 我
1: 这样会对阿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2: 可是这样会不会起反作用啊？
1: 是会有点冒险，
3: 所以才要征询你的意见。

0: 就像你平时坐火车一样，别老想着是飞机，就不会有问题。
1: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即将进入颠簸区，请您回到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到座位，谢谢。
2: 这不是陈晓的声音吗？他怎么会在飞机上？
0: 今天是他飞的。
2: 为什么是他飞？不行，太危险了，我得拦住他。陈晓。危险了，陈晓！
3: 病人已经脱离了引导，开始自主行动。
4: 那怎么办？要不要叫醒他？
3: 先别着急，

0: 证实。
1: 陈翔，你没听见我说话吗？啊！
2: 小云，我们出去吧，别打搅他们啊。

0: 请注意高度和速度的变化，及时报出。
1: 收到。速度增加，高度下降100英尺。
0: 证实，你操纵我广播。
2: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正在穿越颠簸区，为了您。

0: 速度，安全带电门自动位，正式。
1: 你看，小小刀疤，不管什么困难都能解决了。

0: 跑了，方女士。
1: 我们的飞机已经降落了，您现在非常安全。
0: 现在听我口令，
1: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您就会醒来。一、二、三。

0: 小月，要不我们先出去，你跟于医生再聊一聊。
1: 对，鲍女士，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就像之前在我办公室里咱们交流那样。

0: 妈。
1: 哎，先生，没事，我陪你妈回家，有什么事回头再聊。小云，小云，
2: 医生，阿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目前来看，催眠很顺利，但是病人在被叫醒之后，要有一个谈话疗愈的过程。

0: 程轩，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1: 我不会放弃的。假期我想再延长几天，我去部里交下申请。
0: 我陪你。

0: 妈，你看我们公司天台的风景多好。
1: 刚才在梦里，我看见你驾驶飞机了。
0: 啊。
1: 你平时都是这么飞的吗？

你要是还是特别担心的话，那我就……等一下，你就按照你的心意飞下去吧。 小娇，那么多年来，这妈妈对不起你，是我错了。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给你的才是最好的。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做得非常的好，我不认同你，那是因为我怕承认自己错了。 你是妈妈的骄傲。

0: 我知道一直以来是你在帮助潇潇，鼓励陈潇。
1: 我应该的。
0: 程潇看起来很坚强，很勇敢，好像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他真的很在意您，很希望得到您的认可。现在我知道了，程潇，我会接着去找于医生的，继续我的治疗。你不用担心我，你就安心飞吧。
2: 我爱你，哎，这可不像人大局长李经理说出来的话啊！哎，方律师，其实你明明很爱听，干嘛要骗我们？
0: 我饿了，那咱们吃饭去吧。
2: 好，
0: 走。
2: 顾部长，一起吃个饭吧。
0: 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两人世界吗？真是的。
2: 小顾啊，
3: 哎，行了，别小顾小顾，赶紧走。
2: 不用理我们啊，忙你们的。
3: 走了。谢谢。

0: 顾部长，我申请休假，我想飞行了。
1: 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0: 血在这
1: 儿。哦。哇，顾小媛，你还养植物啊？
0: 你跟我来一下。

0: 她叫罗伊，是倪战的妹妹，也是我的前女友。
1: 她就是你说的那个女飞行员。
0: 她走后，我觉得我除了工作什么都不配拥有，所以我拒绝了所有人，也包括你。你之前说的没错，其实比南山更早的时候我就对你动心了，只是我没有勇气承认，我选择对你冷淡远离，以为这样就可以跟从前一样工作休息再工作，但是我没有做到。因为我心里多了一个人，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给自己辩解，而是想把自己完完整整的呈现给你，想亲口告诉你，我喜欢你。
1: 南亭，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你有没有把我当成罗伊的替代品？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这么想？
1: 她是女飞，我也是女飞。
0: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飞，只是因为你是程潇。

0: 我不需要你现在就给我答复。其实，我也做好了被你拒绝的准备。
1: 谢谢你对我坦诚，但是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就想着要重新工作、重新飞行。不如我们先做个约定。
0: 你说，
1: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0: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1: 我得回去看看我妈情况怎么样了，不早了，先走了。

0: 们怎么还没睡啊？
1: 回来了，
2: 小小回来了。哎，怎么样？
0: 来，给。什么怎么样啊？
2: 二人世界呀。哎，说实话。说呀。好吧，不说这个了。我跟你妈决定去住酒店。
0: 为什么呀？住家里不挺好的吗？嫌我家小。
1: 这孩子不是这意思好吗？
2: 是怕你一直睡沙发。
0: 我就乐意睡沙发。哎，
2: 你这孩子，酒店我们订好了，就在于医生的诊所旁边，很方便的。哎，我在一嗨上还订了车呢。你啊，就踏踏实实的去飞，什么时候不飞了呢？我们全家团聚。
0: 你这，
2: 你妈有钱。
0: 哎呀，行吧，行吧。那你们工作怎么办呀？
2: 我已经申请退二线了。你妈妈呢，也打算跟律所提退伙。等她身体好了，我们俩商量好了，要去旅行，一年两次，一次远的，一次近的，怎么样？
1: 喂，我可没有答应说要跟你一块去啊，来跟轩轩一块去啊。
2: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母女情深，就把我一个人搁家里头独守空房了？
1: 带上你，带上你啊！
2: 这才对嘛。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0: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妃，只是因为你是丞相。
1: Polly， 你说我跟他计较吗？你不说话，那就是不计较喽。哎，你别说话，你说了我也不听。

0: 生。小姐，
1: 小姐。
2: 感谢大家自愿参加飞行部的安全手册工作组。关于最新的飞行安全工作手册，在运行标准部的批准和指导下已经开始试运行。这是一本全新的安全手册，相较于旧版，这一版更新替换了362条规章要求，其中有69条是已经离职的江部长提出的。这本新手册的运行意味着陆航将带头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民航安全飞行体系。从今往后

0: 我希望陆航的飞行员不仅要技术过硬，安全意识更要成为全民行业最过硬的。
1: 我和见习机长程潇是安全手册工作组的老手眼了。新的安全手册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更新，每次更新会第一时间传达给大家。新的安全体系建设需要大家每一位的努力，持续不断的进行安全信息采集工作。
2: 鲁州8326可以起飞。
0: 鲁州8326，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 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好新安全手册的学习和普及工作，在未来的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任何问题或者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也请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
1: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
2: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恭
3: 喜战哥，你认主意吧。
0: 哎，战哥，你这当上老总之后，是不是你就离开我们机务部了？
2: 机务部永远是我的家，我啊，永远是你们老大。
0: 哎，大伙儿听见没有？该怎么表示表示？
4: 散会之后，你走得太快，还没来得及恭喜你。
5: 我听徐总说，是你主动退出竞选。
4: 我可不是故意让着你的啊！
5: 让我？你让了东芒，跟你竞争，我有必胜的把握。
4: 可我擅长逆风翻盘，不服？改天约一场。
5: 好，准备好纸巾，我绝对打哭。

0: 有件事情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前段时间，我觉得江部长已经稳赢了。我老先生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我联系了水军，想把这件事情炒大。
1: 但是，你最后没有那么做，
0: 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1: 念想多了，心里。

0: 难免乱。
1: 不过好在你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倪湛，
2: 我现在好歹是你领导，用你教育我。跟陈耀怎么样了？
1: 还好。
2: 挑明了？
1: 嗯。
2: 看这样子，被拒绝了。
1: 是我做的不好，上了他。
2: 你说会不会咱俩这半天到最后被别人监控到了？
1: 有这个可能。
2: 你行不行啊？你不是顾大魔王吗？
1: 这方面我真不行。
2: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追啊。好女怕缠狼。
1: 哎，你当初缠他缠的也不少吧？可结果呢？
2: 对，我是不行。
1: 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
2: 好，我不行，但是你必须要行。
1: 可惜，可惜。
3: 进进进，快进吧！
4: 哎，等我一下，休息。
5: 不是姐，
4: 哦，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啊。
6: 大家挤一挤，给夏芝姐让点地方。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夏芝姐，您又抽中了。
4: 什么叫又啊？
7: 是我，是我最近吃胖了，抱歉了，我出去。
8: 怎么还不行？走不了。
3: 你怎么跟出来了？
4: 又一出好人。
7: 我最近确实吃胖了。再说了，你刚才为什么瞪我呀？
4: 咱们俩明明飞同一个航班，你出门为什么不等我？
7: 你在房间化妆，我都催了你三次了。
4: 那女生慢很正常啊，那你多催一次怎么了？
7: 我出门之前催了你第四次。行，等你，等到海枯石烂行了吧？
4: 别搞得跟一家子似的。

0: 对了，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终于升到粮仓了。
1: 哦，
0: 等这趟飞回来，我请你看电影。
1: 哦，那看我心情吧。不过最近有部动画片挺火的啊。
0: 动画片？
2: 小鹏才看吧，多幼稚啊。
1: 看不看？
3: 看看。
0: 这边来了。
4: 嗯，笑笑，都过安检了，你回去吧。
1: 哎呀，我再等会儿。那万一一会儿航班取消了，你们就跟我回去再住几天。
5: 笑笑啊，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妈妈走，可是我们要着急回去办退休。

0: 你别紧张，于医生说了，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也是真肺啊。
1: 是啊，这是真肺，所以你不要把它当做是治疗，就把它当成一个美好的旅程啊。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这两张票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0: 就是嘛，再说，这一次是肖肖的教员小顾亲自飞，妥妥的。哦，对了，你跟小顾发展到哪一步了？哎呀，
1: 我都说了，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2: 那小妮呢？
0: 到点了，你们还飞不飞？
3: 肖肖，我觉得顾部长呢，人不错，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听见没有？
0: 好了好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啊！哎，嗯，
1: 走了走了。那你们那个一会儿登机了，给我来个微信，
0: 落地了也告诉我。哎呀，知道了，
1: 一路平安，你也赶紧回去吧。
2: 走了，
1: 嗯，好好，回去吧。

0: 宋总，
1: 嗯，
0: 你跟程潇比较熟，你知道他平时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
1: 礼物
0: 啊？啊，
1: 你是不是在这，小姐？我不是八卦啊，我就是要知道你跟小姐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我好帮你制定一个具体的、详细的一个计划。
0: 我向他道歉了，他还没原谅我。
1: 小姐她呀，拿得起放得下，她如果要是真想放下了，那这件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0: 直接说方案。小爷，放松啊，
2: 深呼吸。
3: 叔叔阿姨好，我是夏至，咱们之前在七库见过。
4: 哦，我记得。
2: 夏夏，上一次谢谢你。
3: 客气了，叔叔。方阿姨，您今天的餐食程潇都已经帮您选好了，都是您喜欢的口味。
4: 哦，谢谢。对了，有空到我们青岛来玩啊。
3: 好嘞，那我先去忙了。嗯。
5: 赵总，一会儿落地青岛，陈总他们呢先会陪你考察园区，然后呢再参加慈善晚宴，这个是行程单，你看看。
6: 好，知道了。
7: 赵先生您好，旅途时间较长，如果您觉得比较劳累的话，外套脱掉会比较舒服一些。
6: OK。麻烦你帮我挂一下。
7: 好。面料真好，您太太可真有品味。
6: 我还不知道我的太太在什么地方。
7: 你可真幽默，我帮您。那您先休息，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6: 好。

0: 落地青岛。喂，爸。
1: 小秀啊，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了啊。我知道。哎，老妈状态怎么样啊？哎，没问题，都挺好的，飞机飞得很稳，落地的时候都没感觉到，帮我们谢谢小顾啊。
2: 慢慢让我谢谢你，是肖姐发的消息。本城绕机了。嗯。陈小姐。
3: 哎，宇恒，刚落地。
2: 不打扰你吧。
3: 不打扰，快坐。你在办公？啊，我在做上个月的安全数据统计呢。家里太安静了，这耳朵就像开了降噪功能一样，办公还是得在公司啊。哦，上周我去看望秦阿姨了，秦阿姨还跟我提起你了。提我？嗯，秦阿姨跟南亭哥提了好多次呢，想要请你到家里做客。
2: 可是我跟秦阿姨只见过一次面呢。程小姐，你应该能猜到我为什么会来走空城。为了顾南亭。
3: 南亭哥一直以来都是把我当成妹妹。 当我知道他喜欢你的时候，一开始我特别嫉妒，不过我也很好奇，好奇他到底喜欢你什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偷偷的观察你，在你身上，我看到了独立和勇敢，还有永远充满斗志，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的，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暗地里把你当成我努力的目标。
2: 别跟我学，我挺差劲的。怎么会呢？你的优点很多人都看到了，夏至、宋宋、南亭哥，还包括秦阿姨。
3: 宇恒，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
2: 程小姐，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我跟南亭哥早就说清楚了，我也早就放下了。那你还会飞吗？当然，我现在已经开始享受飞行的日子了。虽然辛苦，但是我很满足。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原来真的会爱上这份工作。
4: 陈小姐，那我们可约好了，要一直这么飞下去。嗯。叫冰啊，要贴着杯壁，兜着冰块走，左手呢把虎口打开，来感受冰的温度。
5: 我是谢泽天啊！什么？什么？真的假的？我能胡说吗？现在都往 AOC 赶呢！干嘛呀？OK，烧毁打电话呀！

0: 放我出来！你这么大力气，我得跟他说一声啊！
1: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2: 小姐，小姐，
0: 怎么了？
2: 我刚刚去机队听到个事儿，说咱们陆航有一架返程的飞机放起落架的时候出现了故障警告，现在正在机场上空盘旋呢。
0: 如果起落架真的没有锁死的话，那飞机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机头朝地，那事儿就大了。
2: 哪个航班啊？机长是谁？
0: 还不知道，好像是从青岛飞回来的航班。现在消息都封锁了。

0: 八八六八室出故障了吗？
1: 请问你是？
0: 飞行部承销。
1: 哦，是八八六八。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呀？排故了没？
1: 这个我不清楚，具体药问机务部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啊，我已经到门口了。哎，陈潇，山
1: 哥，8868不是出故障了吗？怎么过南亭？哦，青岛有班飞机延误了，机组值被超时，南亭站被紧急调回去飞涅槃了。啊，现在8868上的机长是老孙，
0: 换机组了。那乘务组呢？
1: 还是原来那波。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赶紧进去了。
0: 哎，宋宋，
2: 小姐，夏夏她，
0: 我知道，你先别急，你现在在哪儿？

0: 小心啊！
1: 没事了，没事了啊！
0: 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紧张啊，我腿都吓软了。但是我们处长说了，一定要相信我们机长是完全有能力去应对这个突发情况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紧张情绪传递给旅客。听完这话，我立马演技就上升了，那叫个临危不乱啊！整个过程。
1: 哎呀，可惜了，没有看到我们下影后的精湛演技啊！
0: 是不是应该给我发一个奥斯卡乘务员奖？
1: 可以可以，我给你颁。
0: 什么眼神啊你啊？
2: 没什么，你没事就好。
1: 宋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现在可以说。
2: 我
1: 要是我在这儿不方便，我走。
2: 不，我想说，你饿了吧？
0: 饿，我快饿死了。今天咱们必须得吃顿大的啊！我看去哪吃饭。
1: 你想吃啥就吃啥。
2: 小姐，南京哥说希望第一时间做出案例分析。
1: 我跟你一起去。啊，
0: 你们就这样抛弃我了？
2: 对不起。等我回来我给你做大餐。
0: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0: 你给我等着啊！我有事再找你。
1: 小弟，你说什么了？你跟吃什么了？
2: 走了。
1: 告诉我呀。嗯。
3: 好的，我知道了。啊，好，再见。
4: 我也申请参加。
3: 好，我们马上开始吧。嗯。

0: 飞机两侧完全接地后再放减速板。
1: 喂，你好。我不在家。花？我没买花啊。那你帮我放门口吧，谢谢。
2: 奇怪。
1: 哎，回去再说吧，您继续。
3: 继续。
0: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机头和机身两侧。
0: 哦，对。所以机头和机身两侧完全接地后。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产业民生双线开花，超3000件装备将亮相第16届中国航展，约10%为首展首秀。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全省各地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
0: 纵深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东各地坚持产业赋能、民生提质双向发力。眼下，南粤大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青年人才扎根湾区，镇域经济活力迸发，多点开花的发展成效持续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金秋时节，片片橘林生机盎然。自纵向帮扶助推广东省化橘红种质资源谱和1+12两种繁育基地建成以来，化橘红种源标准品质得以保障，带动周边35万从业者切实增收。
3: 化橘红这几年呢，我们的种植面积也从过去不到6万亩，然后新增到我们现在的14万亩。化橘红的两种的一个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8%。到近年来的话呢，我们都能够稳定在12到15块钱一公斤。
2: 化橘红的优良果品得到保证，沿链增值是产业升级的下一步方向。纵向帮扶促进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产品从传统的干果饮片拓展到药品、保健品、食品、饮品、日化品等200多个品类，带动整条产业链产值翻番。
4: 我们始终把化橘红作为化州特色耕麦产业来加，依托省百千万工程

0: 众相帮扶力量，从种羊、加工、品牌、传量条发力，正经把唾色巨人的优势转化为坐立百千万工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1: 汕头市潮南区的沉甸镇是中国内衣名镇，当地沉甸内衣技艺馆记录着当地40年内衣产业的发展历程，正成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
2: 潮南本地内衣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完备，面料布料一站式配齐，新品研发迭代速度也比较高，加上各级政府政策扶持，行业协会抱团互助，电商产业带赋能，让我们开阔市场更有底气。接下来我们继续立足本地，吸纳青年人才，和本地内衣产业共同成长，助力百千万工程。
1: 产业要升级，人才是支撑。10月11号，佛山青年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题招聘在佛山大学举行，80家企业携600个岗位进场，大批学子现场求职。
3: 找一些运营啊或者跨境啊外贸的一些岗位，我们现在大学生还是要实在一点，如果说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或者就自己觉得还是 OK 的工作，那就尽量先投递了先。
4: 我们经过前期的部署呢，这次大概是筹集了80家企业，接近600个岗位。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定位是一个嘉年华，就是除了提供岗位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一个更好的体验。
1: 产业兴则城乡旺，人才聚则发展活。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深化纵向帮扶，深耕特色产业，集聚青年动能，持续夯实镇域乡村发展根基，以产业民生双提升，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结出更多惠民硕果。广东台综合报道。10月11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深圳东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调研助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情况。黄楚平来到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电子机械产业链一站式服务极大缩短产品迭代周期表示肯定，希望以全链路硬件创新平台优势，更好赋能电子产业链核心部件高效协同。在自变量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他对企业自主研发行业领先的具身智能大模型表示赞许，鼓励加速具身智能规模化落地。走进深圳医学科学院，他详细了解科研平台建设、重大课题攻关等情况，希望瞄准世界医学前沿，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重大成果。他指出，通过调研，感到深圳扎实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两业融合发展成效突出、示范性强，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在慕斯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黄楚平详细了解企业全周期睡眠服务情况，希望坚持标准化、数字化、柔性化，拓展大数据及 AI 在健康睡眠产业的创新应用。走进东莞时代皮具制品厂有限公司，他勉力做强直播电商等特色业态，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提升，实现从制造强向品牌强、价值强跨越。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感到东莞积极做强科技服务、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催生制造加服务新业态，两业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黄楚平指出，当前全省各级人大正掀起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热潮，要以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牵引，聚焦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等强化法治供给，助力加快塑造广东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整体优势。
5: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6: 作为本届航展的。

0: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
1: 我们为了回应展商和观众对中国航展的热情期待，本次航展的展期从6天延长到7天，比上一届增加了1天。这既是顺应社会期盼、回应啊各方关切的务实之举，也是中国航展品牌影响力和平台价值不断提升的生动体现。多出来的这一天啊，主要就是要让展商有更充分的展示，让观众有更充足的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中国航展。
0: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呈体系呈现。
2: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3: 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值得期待。本届航展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4: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大家非常熟悉，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巴士。
0: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广东台记者也对国家航天局就本届航展珠海论坛的筹备情况进行了提问。
5: 除了飞行表演和展览展示外，珠海论坛也备受关注，想请问国家航天局本届航展珠海论坛的筹备情况，谢谢。
6: 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还在中国航展设置了中国军工和中国航天2个独立的展区，中国探月工程嫦娥5号、嫦娥6号分别从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采回的珍贵月壤将同框亮相本次航展，欢迎大家到现场近距离观察两者的差异和不同。
0: 广东台记者康瑞、李月莹北京报道。
3: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全省各地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南越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0: 近日，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暨广东省青少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团队日活动，在韶关市神话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举行。曾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由护旗手高晴缓缓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队礼，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7: 这里曾打响中央红军长征入粤第一枪，突破长征第二道封锁线，我们要传递的不仅是一面队旗，更是一份信仰，一份责任。
8: 当我亲手举起这面曾经到过太空的队旗

0: 我知道，我要用最好的精神面貌完成这次特别的传奇任务。我也要向革命先辈和航天英雄学习，学好本领，接力走好我们的新长征。
1: 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代表现场开启从无名碑到天下人微宣讲，动情讲述1934年铜鼓岭阻击战中的少年英雄故事。90年前，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中坚守初心，奋勇突围。90年后，粤北的红色资源正在转化为鲜活的新时代教材。
2: 一个17、18岁的少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这么本能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是天下人，所以我会觉得这些红色故事给到孩子们的就是一份精神的力量，成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孩子。
1: 中山市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旁的英雄广场拉开帷幕。红领巾讲解员以少年视角讲述珠江纵队敌后抗战故事，队员们沿着模拟的红军长征路线，从旧址步行至石营桥、16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
3: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了我身上这条红领巾所包含的沉重分量，回去之后要更加努力的学习，好好锻炼，长大后争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东青少年挺英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青春力量。广州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农讲所为核心，搭建红棉小先锋红领巾讲解员培育体系。44万名少先队员注册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在清远，思政课堂被搬进长征步道，120名少先队员开展徒步研学，唱红歌，听革命故事。广东台报道。
4: 今天秦澳医疗数据跨境服务正式开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恒勤医院成功接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电子健康记录平台，成为广东省首家加入该平台的医疗机构。这标志着秦澳两地医疗数据实现安全有序跨境互通，澳门居民在恒勤就医将更加便捷。
1: 服务开通后，澳门居民在秦澳医疗机构就诊只需完成一次授权健康记录，即可实时接入恒勤医院医生工作站。同时，澳门居民在恒勤产生的就诊数据，澳门医务人员也可同步查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连续动态数据共享。
5: 传统的跨境就医呢，都会遇到一些文件不齐啊，或者是重复检查的问题。完成了那个授权的那个操作呢，医生就可以直接看到澳门居民在澳门做过的一些检查，就可以避免这个重复检查。
6: 澳门的居民在恒勤居住和生活，他的就诊的过程呢，也可以同步的纳入在我们的电子健康记录平台里面。以后呢，就诊的时候，服务会更连贯，居民也可以更好的掌握属于自己的健康信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澳门的在恒勤新街坊的卫生站定点定人定药的一些澳门的药品进去恒勤。
1: 这条数据通道的建设并非刚刚起步，自2024年5月，恒勤率先落地跨境转诊机制和医学影像结果互认服务以来，秦澳医疗协作已积累大量先行经验。去年10月，秦澳相关医院共同设立秦澳联合专科门诊。今年5月，秦澳家庭医学联合培训中心成立。如今随着医疗数据跨境共享服务正式开通，两地合作由专科服务、人才培训进一步拓展至医疗信息共享，秦澳医疗卫生合作形成服务与信息互通并进的新局面。
7: 至今公立医院的数据里面，澳门居民诊疗量已经超过7万人次，对于澳门的医疗辐射力与保障力也显著的增强。24年的5月，广义医院恒勤医院已实现了澳门居民跨境转诊的机制、医学影像互认等等。此次我们的医疗数据的跨通传输，也正是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推动秦澳医疗服务软联通的关键一步。
8: 数据一打通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患者授权，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调阅患者的数据以后呢，他可以把原来过去传统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医疗数据变成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可观察的一个数据，对于我们诊疗判断 治疗水平以

0: 及包括这个整个医疗决策呢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话让我们患者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一个医疗救治服务。
1: 广东台报道。
2: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继续探访南岳高校图书馆，本期走进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18年，以书香暨南悦享人生为理念，深入挖掘古籍特藏和华侨华人文献特色资源，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孕育人才的第二课堂。
1: 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采集修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扫描一本本古籍。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13万多页的采集量。暨南大学图书馆不仅是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独具华侨华人文献特色的高校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现存有古籍及民国线装书近13万册，侨批等华侨华人民间文献2000余件。为深入活化利用这些珍贵的古籍和史料，暨南大学图书馆在开展数字化保护与影像化传承的同时，大力支持相关教学科研工作。
3: 我们那个侨批智能体项目组侨建去找到我，去委托我去找一下侨批相关的资料啊，我阅读了原始资料的汇编，如果把那个侨批的原件放给那个智能体的话，智能体就会可以自动去识别出侨批所写的内容，并且去试读这个侨批背后蕴含了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人物的关系。
1: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打造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持续收集侨批、侨刊、乡训、侨乡族谱等海内外涉侨史料，呈现不同历史时期海外侨胞的善家济亲之情和拳拳爱国之心，引领青年学子切身体会海外侨胞的家国守望。
4: 在这里我就可以发现很多华侨先辈们曾经走过的路，让我真切地读懂了何为家国情怀，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这份跨越百年的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
1: 为了更好地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时代命题中发挥独特作用，暨南大学图书馆持续对馆藏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等工作，构建起以智慧门户、四海搜索为基础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
5: 面向素质时代，图书馆将加强世华馆与素质华文重点实验室等涉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开启侨史文献保护与华文传播的数字化新征程，致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让尘封库房的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
6: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一块屏幕背后是几十年的技术竞速，从缺芯少屏到 Mini LED 全球第一，广东正在用全新的印刷 OLED 技术改写全球显示产业格局。
7: 这里是全中国电视机品类最全的展厅，
8: 原屏的电视机，是松下的，当时还叫 National， 1.5英寸的手持黑白电视，这个应该是全场尺寸最小的电视。
9: 从黑白到 8K 超高清屏幕，一次次刷新我们的视觉感受。
7: 同样一束光，为何有的只能照亮画面，而有的却能还原真实？
9: 答案藏在工艺里，这场看得更清的竞赛已经持续数十年。显像管时代之后，新一代显示技术大放异彩，一种思路是在面板背后打光，让光穿过层层材料成像，另一种思路则大胆颠覆，让每个像素自己发光，更纯净的黑，更快的响应就此出现。
7: 凭借自发光带来的画质优势， OLED 电视在全球高端市场快速起量，成为了当时显示行业最大的风口。它特别适合做手机这种小尺寸的屏幕，但一旦要做大电视，成本成倍的往上翻，良率还往下掉。彼时中国显示产业还面临缺芯少屏的困局，显示面板一度成为我

0: 国第四大进口商品，高端面板大量依赖进口，定价权自然不在自己手上。瞄准这一赛道，广东从2017年起在全国率先布局，全力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发展，显示工艺的角逐也由此进入下一回合。
1: 发光赛道之上，比拼继续升级。一位新选手另辟蹊径，用数万颗微型小灯组成背光矩阵，实现更精细的分区控光，把亮度推向更好水平。而全球首款量产 Mini LED 电视诞生地就在广东。
2: Mini LED 的核心突破在于它用了全新的背光架构，可以兼顾极致画质、绿色节能、健康护眼。2025年 TCL 电视出货量居全球第二， Mini LED 电视出货量居全球第一。
1: 如今赛道分出多条岔路，不少团队在成熟工艺上继续打磨，而另一条全新的思路悄然浮现，能不能像硬报纸一样把发光材料直接打印到基板上？这条全球尚未实现大规模量产的赛道正在广东铺开。
0: 一个打印头，一瓶墨水就能生产出屏幕，这种不可思议的工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3: 印刷 OLED 的原理主要是通过高精度的打印机将我的发光的墨水打印到我的玻璃基板上。
0: 精度要求有多高？
3: 像我们一滴一毫升的这个墨水需要分成10亿滴，然后每秒的话要打印4万多次的这个墨水，要精准的打印在它该在的那个位置，所以它的墨水利用率是超过90%。印刷 OLED 的这个技术路径，它是首个由中国企业主导技术开发并推向商用化的新型的 OLED 技术，它意味着我们的显示产业从跟跑并跑迈向了这个局部领先的这样一个阶段。
4: 我相信 TCL 华星 T8 项目的建成和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持续开发投入，能够为中国半导体显示产业追赶超越，成为在这一个领域里成就中国半导体显示产业的全球领先，发挥积极的作用。
0: 从 Mini LED 到印刷 OLED， 从工艺改良到技术创新，广东持续深耕半导体显示产业，在关键领域不断突围，一路赶超。屏幕里的工艺角逐还在继续，下一代屏幕我们广东见。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泽恩佐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周末放假，别让出门成为负担。真怡源益生菌采用专利菌株，搭配3层包埋工艺，请认准官方正规购买渠道。

0: 冯继昌，中医生活化落地，综合服务商。
1: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晴朗干燥依旧是今天的关键词。另外，昼夜温差比较大，粤北的最低气温只有20度左右，早晚清凉，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其他市县是22到25度。那白

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最高气温能达到32到34度，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那明天开始，受东到东南气流的影响，云量会增多，到时候最高气温会小幅度下降，粤西还会伴有分散的小雨。那到了后天，粤西的降雨虽然会稍微密集一些，但仍然不多，其他大部分时间以多云为主，难以有效缓解当前的干燥。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可以解无名之运息，南风之时息，可以复无名之财息。
1: 风从海上来，运南岭驻足，染千峰叠翠，带着生猛，轻羽先贤志，力拔且生长。于是这里的人闻风起，敢为先，立潮头。当海上之风越五岭之险，便有了我们的故事。
2: Welcome to Guangdong.
1: Feng Fu Ren Jian, Sui Yue Sheng Nuan.
3: Lo Yi, Lo Yi, Feng San Sui Yue.
1: 守传统与乡音，留下传承的印记。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甲虫入侵。
2: 兔兔兔，早啊！你在做什么？
3: 我在给飞鱼艇的性能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看，就是这个，我把它称为舰体固定。

0: 那飞鱼艇可以把舰艇带到任何地方。
1: 舰艇固定器，真是太棒了！
0: 谢谢你，呱唧。哦，
1: 我的老天爷呀，是章鱼警报！
2: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你好啊，呱唧！
4: 启动章鱼警报！哇，启动章鱼警报！哇，
3: 已经发出警报了。皮特非常喜欢这个新型的章鱼手表，所以他听到章鱼警报响起的时候会非常兴奋。
2: 咔嚓船长，你那有什么紧急状况吗？
3: 是的，我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小岛上美美的小睡了一会儿，然后
5: 跟着我，就像这样掉。
6: 这些树蛙正在追击甲虫，而甲虫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奋起反击。
3: 我需要紧急支援，事态已经超出我能够应付的程度了。
2: 要我说，加上你一定可以摆平，是吗，呱唧？
1: 当然了，队长。
0: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把呱唧送到小岛上，刚好可以帮我测试一下舰艇固定器的性能。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的达西西，开启飞鱼模式。我的着陆还不错吧，爷爷？
1: 非常完美，呱唧。
0: 一会儿见，达西西。
2: 大家寻找掩护。
1: 闪退后，
3: 呱唧，快躲开！
1: 真难闻呐、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酸液是从哪儿来的？
3: 我们是射炮护甲，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会像这样对敌人喷出滚烫的酸液。
1: 你们的尾巴就像装上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勇士加农炮，而且气味还特别难闻。
0: 没错，但我们并不是敌人啊。
3: 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他刚刚吃掉了我们的同伴。
4: 是的，但现在我的肚子很疼。
5: 我警告你，就算你吃了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也照样能在你的胃里喷射酸液。
6: 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甲虫，伙伴们，我们还是去找其他食物吧。
4: 走吧。
0: 所以真的不该把你们吃掉，伙计。
1: 你们这些小家伙是刚来到这座岛上吗？
3: 是的，我们是被海水意外地冲上了岸。原本我们住在附近一个小小的岛上，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水位慢慢上涨，使得我们居住的岛屿越来越小，直到一股巨浪把我们卷走，我们乘着这根木头四处逃亡，然后木头顺着海水飘到了这座岛上。事实上，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并不快乐，树蛙一直在打我们的主意。更糟的是，这座岛上还爬着很多很多的蜘蛛。
0: 蜘蛛吗？哪一种蜘蛛啊？
1: 当然是传说中的蜘蛛，所以勇士们都会把这座岛称为蜘蛛岛。
0: 传说中的蜘蛛，为什么偏偏是蜘蛛啊？
1: 别担心，呱唧，我来这座蜘蛛岛已经有些年头了，只要你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0: 我会帮助你们的，这座岛不是甲虫或者猫咪的容身之所，你们需要找一座新的小岛，我觉得谢灵通能帮助我们。成功了吗？
7: 还在搜索。有了，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岛，而且岛上住着一大群射炮步甲，甲虫们很适合在那儿安家，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0: 谢谢你，伙计，问题解决了，快到木头上集合吧，我们把你们拉过去。
8: 都是太好
3: 了。等等，我们不能把贝利丢下。
0: 贝利是谁呀？
3: 我们的侦察兵，他去上游了，为了寻找安全的住所。
1: 皮特，你待在这里，确保大家没有危险。
9: 没有危险。
1: 呱唧，

0: 我们出发去找贝利。
1: 但是如果遇到蜘蛛，我们该怎么办？
0: 啊，别担心，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
1: 爷爷，等等我。
0: 那只小甲虫侦察兵走的是哪条路呢？
1: 爷爷，他在那儿。
0: 喂，伙计，先停下。
2: 停下？不可能，我正在执行侦察任务。哎，
1: 等等，你听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你。
2: 是吗？我可没时间跟你们闲聊。
0: 小心点
1: 儿！蜘蛛网，把我拿下来，拿下来！
0: 冷静点，挂机。不过是一张空空的旧蜘蛛啊！
1: 你确定吗，爷爷？我的后背上没有蜘蛛吗？
0: 什么都没有，孩子，你身上并没有什么蜘蛛。现在，那只甲虫去哪儿了？
1: 它在那儿。
0: 快停下！你的小伙伴拜托我们来找你。
2: 你认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0: 保持平衡，
1: 爷爷。
0: 看来我们今天的运气不太好，贝利已经走远了。
1: 没错，那个小家伙不信任我们真的很棘手啊。
0: 有了，挂机。
1: 什么？
0: 你还记得甲虫的酸液有多难闻吗？
1: 我怎么会忘记呢？
0: 酸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现在我们只需要用鼻子闻就行了。是这边。
2: 我应该把他们甩开了，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小可爱，你能掉进来真是太好了，现在刚好是我的晚餐时间，你就是今晚的主菜了。
1: 停下，相信我，你不会想吃这个小家伙的。
3: 为什么不会呢？
0: 吃了射炮不假，你的肚子会感觉非常的疼，
1: 而且它还很臭。
3: 这只可爱小巧的甲虫吗？它闻起来可一点都不臭啊，而且也很适合当做主菜被我吃掉。
1: 真的吗？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好了，贝利，看家本领。
2: 什么本领？
1: 你知道的，就是喷酸液。
2: 哦，是的，我差点把它忘了。
3: 我的天哪，这位甲虫先生，我觉得你不能成为我今天晚上的主菜了。
1: 给你，吃一块香喷喷的鱼饼干吧。
3: 谢谢你，先生。
0: 瓦基，你真是太棒了，你沉着冷静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勇士。
1: 这一点也不难，爷爷，因为有你支持我。
2: 看来我刚才误会你们了，你们真是自己人呐。
0: 准备上岸。
2: 我们终于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了。
1: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蜘蛛。
4: 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请问你们愿意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吗？就是去检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岛屿，
5: 看看哪些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4: 并沿途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物寻找新的家园。
6: 没问题，队长。
1: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乘坐奇艇出海执行任务，爷爷。
0: 我一点也不介意，呱唧。另外，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们称它为奇鱼尖叫艇。
1: 奇鱼尖叫艇。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射炮不假，
9: 射炮不假的名字令人迷惑，却是他。

0: 思政引领，德技并修。
1: 你学的这门手艺，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的。
0: 产业出题，教育答题，
2: 必须要跟企业保持密切的结合。
0: 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
3: 每个科研的团队，它会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
0: 10月18日晚21:20，《技行天下》探秘广东技能尖兵的锻造秘籍。
4: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5: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4: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5: 祛湿稳糖茶
4: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6: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0: 俺就是武工队的，俺是三小队的。
1: 你是哪个小队的？
2: 我是二队的，
3: 叫朱某人。
2: 要我说你就是个猪，你就是个猪。
3: 朱某人，
2: 你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4: 去哪儿了？
0: 啊，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晚上就回来。
4: 那我到。嗯，你可真长心呀！啊，
1: 老板娘，孟掌柜来了，说有事情找你，就在门口等着呢。
5: 有事儿找我？那怎么不进来说啊？
1: 不知道。
5: 行，你叫王掌柜他们出来吃饭吧。
1: 好的。

0: 张掌柜，你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彭姐，你看，咱平时工作那么忙，也没时间在一块聚一聚。这次既然碰上了，啊，我在城里贵宾楼订桌饭菜，这不正是来请你吗？
1: 请我？
0: 嗯，就请我一个呀？
1: 其他同志呢？
0: 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再说了，我跟他们也不熟。
1: 不太好吧？我们这边饭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要开饭了，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想，
0: 他们同事那么多年了，难得在这邂逅。再说了，同事之间一块吃个饭，有什么不好的？再说我都订好了，你就别推辞了，啊？那。
1: 那我去跟王掌柜打一个招呼啊，彭姐，没这个必要吧？彭姐，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得说清楚，毕竟大家以后。

0: 那好吧。
1: 掌柜的，掌柜的，
2: 以后这种事情先报告我，是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掌柜的，掌柜的，
2: 你回头说，
1: 来不及了，长生哥去找那谁了？
2: 找谁去了？
1: 渡边，渡边，还有牛贵顺啊！
2: 走走走走走，你个省心的。

0: 太君，太君，太君，请，请，请，请，请。老阮啊，哎，快把渡边太君请进去啊！
1: 太君，您请，
0: 我给您带路。您请。
1: 老吴啊，哎，告诉弟兄们。 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听到没有？
2: 是。
1: 都听见没啊？把眼睛都睁大点儿，
3: 听见了吗？都。

0: 么东西？
1: 哪儿呢？
0: 就那儿，嗖的一下就没了。
1: 流星，
0: 流星咋是黑的呢？
1: 你他娘就是铁头，晚上看什么不是黑的呀？
0: 也是。
1: 又是流星？
0: 不是啊，
1: 你他娘别老一惊一乍行不行啊？
0: 不好意思，我哥，可能昨晚上没睡好。

0: 好像他们是，
1: 哎呀，那都到底在哪儿？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拐了，就是到这个地方来了。
0: 跟我往那边，你们俩往那边走。来，太君，太君，太君碰一下。哎呀，小弟先干了。哎，
1: 给渡边太君倒上。
0: 来，
1: 太君，我给您满上。这位阮队长啊，是我的亲戚。
0: 是。
1: 这个这回黄协军这个筛选和任免仪式，您看。
2: 说个，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亲戚？
1: 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吗？新的。新亲戚啊，
0: 是，新的，昨天才开始的，太君，您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亲戚，
2: 新的，你们支那人的关系太复杂，
0: 复杂，有点。

0: 让你们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我得亏待你们。不会的。
1: 听到没有，渡边太君说了，不会亏待咱们的。
2: 啊啊，小的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
3: 太君，咱再喝一个。

0: 这是没有用的，今日吴宫队的活动非常的猖獗。啊，是是是，
1: 坂本大佐对我非常不满。渡边太君，您别嫌我话多，我说一句，这是坂本太君对你爱护有加。 就像您对我吧，平常不也是非打即骂吗？是不是？我心里清楚，那是爱惜我，爱惜。牛哥，
2: 啥意思？
1: 齐嘎武又不懂，说啥？
2: 啊，不一样。
1: 啥不一样？就是说。 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关系，它不一样啊！
0: 那是不一样。
1: 刘
0: 太君，
1: 你懂日语？皮毛，皮毛，
2: 皮毛，皮毛。

0: 本大佐，挖掘武器专家的任务。本大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特战队的燕万军。
1: 好事，好事啊，太君，嗯，在我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好事，好事，是不是牛哥？
2: 别让！
1: 牛哥，
3: 啥意思呀，牛哥？这牛哥，
0: 军人需要的是战斗，战斗。
1: 二瑞，你坐好了啊！听杜鹃太君说了没有？军人就要战斗，战斗的明白不？战斗，战斗，战斗！
4: 杜鹃太君，喝酒，别跟他一般的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干啥？哎，没事，太监，太监，太监，加块肉。

0: 六，这没酒了，小的再给您要去啊，您稍等。
1: 快快，
0: 哎，我这就去，马上回来啊。
2: 哎，小二，他娘的叫你没听见啊？
3: 哎，请问有什么吩咐？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请吩咐。
2: 我刚点那个王八汤，咋还没上呢？
0: 王八汤马上就好。哎，稍等。
2: 哎，对了，来，再拿壶酒来啊，快点。哎，牛哥，
4: 怎么了？
5: 等等。
2: 哎，等等等等。
4: 怎么了？
5: 听你的声音挺熟啊，咱们像是在哪儿见过吧？
2: 嗨，牛哥，这种下人您怎么可能认识呢？啊，
5: 把头转过来，
2: 转过来，转过来。

0: 五哥，咋办？咱还进去不？
1: 咋办个屁呀、啊！你没看见楼梯口有神枪手，日本人都被打死了。
0: 可大队长他
1: 没事儿，大队长命大死不了。
0: 哎。